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4.3公里高科前，在外线有拖板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环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院里入口，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塞鹰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3: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2: 哟，啊，有什么问题？
3: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啦。
4: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3: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4: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2: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4: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3: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4: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2: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

0: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2: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0: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2: 考你的抢分析。

0: 金鸡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两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回来看一下呢，这个时间啊，早上的8:07哈，通报路况，拨个电话进来，麻烦打0800-000-123转7。查询路况、协询事务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那现在呢，到了8点钟过后呢，台八中横的太鲁阁跟天祥已经封闭施工了，那下次放行时间呢，要等到10点钟，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度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1点再封闭，3点再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最后呢，就是5点放到6点钟。6点到6点半的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好，这是呢在太鲁阁天祥这一段。而官员呢，早上6点半放到晚上6点半，6点半之后夜间才会封闭的，台八目前的管制仍旧恢复原来的这个部分了，因为今天已经正常上班了，所以呢管制也恢复了。另外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来全线都是顺畅的，好，在连假几天也是蛮好走的，虽然说车多了，不过都还是顺顺的哦。那台九丁线的话呢，也蛮多地方有施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像从9.4的9公里路段路面工程在进行，然后观音路段的部分呢，是从呢44.3到44.9公里有地下电杆的工程进行。那和平呢有两个地方，一个是60.3到61.1，这里呢是和平隧道里头的这个照明设备的工程在进行，它是晚上的8点呢到隔天早上5点会封闭一个车道。然后再来和平，另外呢61.2到61.5K 的话呢有刷坡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来这个台九的这个台九丁线的部分全部都是呢机动性的管制，没有这个完全封闭的，都是呢开放一个车道，后来机动的管制放行的。好，那另外再来就是台九线的花东公路的部分。好，花东公路部分呢人就是顺畅的了。好，虽然呢在乐和桥跟安和桥的拆除作业，哈，这地方呢295.2到295.7，但是持续呢这个地方呢还是呢好走这个改道部的路线呢也是顺顺的，哈，蛮好走的。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也是顺畅的。台23线东部公路7.5K 的好富里小天祥路段，这里呢有水沟开挖的工程，好，水沟开挖的工程在进行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封闭，但是每个小时整点都会放行一次，中午的12点到1点呢也是没有管制的部分了。那另外再来就是呢台30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路段的南安瀑布，9.8公里的原这个卓乐路段，好，这两个地方边坡工程进行呢，也都是上午8点到下午5点钟，整点放10分钟，中午的话呢就是呢12点到1点呢都没有管制的，好，这不变的。好，这是呢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跟花莲所有辖区内的这个路况。如果还有一些即时路况要通报的话，随时打电话，那我们随时在空中再把这个路况内容呢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啊。那现在呢除了这些施工的道路工程在进行之外呢，花莲对外交通状况都很顺，都 OK 的了哈。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来听听歌曲了。礼拜二要听听怀旧的一些经典台语老歌，都是比较早期的了哈，但重点是我们陪伴各位呢，不但是有音乐，还有呢相关生活资讯路况也会提供告诉大家的，所以收听景广，迎接美好的一天了。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0: 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鼻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醋鼻桃味和你无烦乐更新好。
1: 好，那接下来听歌曲了。我们听的歌曲呢，这个年代蛮久的哈。首先我们要播的第一首歌呢，它是台语歌曲老歌，叫做《怀春曲》《怀春天》哦。那这首歌原来呢是日本电影叫做《白兰之歌》哦，它里头的插曲。那这个话说要从这个更早呢，194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昭和15年呢，由日本的歌手呢渡边彬子，他所第一次唱这首歌哦。那台语的版本呢，这是由呢高全甫来填词。那在台湾早期呢，是由呢一位叫做林英美的哈这个歌手呢来演唱，而且在1969年的时候呢，就民国58年呢，由方瑞儿呢哈冠城唱片哈，后来呢开始呢就有江蕙啦很多人来翻唱这首歌曲了。是的，那我要播放的就是一个团体叫做呢音乐磁场，他们曾经诠释过这首呢很久很久的歌曲，1940年就有的，但是呢在台湾呢是。民国58年1969年才发行的哈，但是我这边不是原唱原版，而是呢后来翻唱音乐磁场带来的这首怀春曲。

那不管是新版旧版的话，它的曲风呢一样的都是属于呢非常轻快的歌曲，那是电影《白兰之歌》哦，在1940年的电影的这些歌曲了。那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黄昏恋》哦，《黄昏里》呢是1957年的时候问世的。那歌曲的背景呢，跟他这个资讯当中哈有提到呢。那记录侠就是我们讲波多瓜有一般都挺宝岛歌王，歌王很少听到歌后，对不对？好，来，那有这个宝岛歌后之称，记录侠呢他来作词，那周天旺呢他来作曲哈。那这首歌原来是美空云雀呢在1957年所演唱的歌曲所发行的部分，那后来因为呢周天旺老师呢填了词之后呢，在1957年的时候呢开始在台湾也开始流传，而且灌录唱片，后来也在这个孔雀唱片等等这个1960年代的这个

之后呢来发行这张专辑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呢《红婚娘》哈，就安排的就是由我们讲的台湾的歌后纪露霞她所唱的版本了。

好，来这首歌应该大家比较少听到，对不对？好，来我们安排的这个比较怀旧的一些经典的台语老歌当中，今天安排这首歌曲呢，叫做《黄昏令》哦，《黄昏令》，好像听过这个歌名哈，但是歌曲内容好像比较陌生一点点了哈。这是从1957年，民国46年就问世到现在了哈。然后在台湾的话呢，到了1960年才开始上市的哈。就是以前的这些歌呢，早期都从日本先发行。

然后填上中文词、台语词或者国语词之后呢，才再度呢在台湾呢掀起了这些流行的旋风了。那接下来来听的这首歌曲了，叫做《好入为晚邦》，就是少女的愿望。好，那这个歌呢发表在1965年，民国54年，你看也大概有61年了哈。那当时由叶俊麟来作词，林李涵老师来作曲哈。那原唱呢为知名的歌手陈芬兰哈，单魂兰。那也是呢同名台语的文艺电影呢《好入晚邦》哈，这个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好，不过今天我要播放的是这个翻唱的部分哈，由江蕙来翻唱这首呢《好入为晚邦》，少女的愿望。

0: 好了，好路玩吧。好了，这首歌曲来，1965年，民国54年，你看已经好有一甲子的时间了，很久，对不对？是的，这个呢很久远，但是呢传唱度非常的高，所以到现在三不五时偶尔呢还可以听到这些歌曲了。好，来看一下时间，到了8:24，有路况通报，尽管麻烦打个电话进来哈。我们的空吧空空空空空1-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请你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好，那目前来讲呢，除了台八中横公路啊这地方呢封闭施工，要等到10点钟才放行。那其他路段呢有工程进行，但是呢都维持单线通车，好，都还是可以单线通行的。好，所以呢，请大家经过有施工的地方慢行小心，注意到呢您的安全，也能够注意到呢就是呢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大家都要互相的小心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琴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能怕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中回到了醋饼桃味的现场。那礼拜二的此刻呢，播放了怀旧的经典台老歌篇，那这部分呢都是时光久远，你看甚至超过了六十年，一甲子都有。那接下来这首歌也蛮久的，最早呢在1964年，民国53年，也都超过六十年。那在那时候第一次灌录的歌曲的背景呢，它源自于呢，就是改编了日本歌手，就是乔信夫，他在1964年，民国53年推出的好，那是乱爱了，若是恋爱了，好，那把它填上中文词。好，当时呢，这个由郭大成填词，然后原啊，就原唱歌手呢，当时是叶启田，在1964年所唱的这首歌，后来很多知名歌手像伍佰啦，什么都来翻唱这首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大家熟悉的这一首，好，就是《Bon Abo Yagaki》，我们就把原唱带出来了，《波多瓜翁》。好了，今天把这些歌曲听完之后呢，等一下要关心全国的新闻，希望今天礼拜二的歌呢回到了美丽的怀旧时光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湾男子短跑好手赖伯翔、陈文普、黄佐军、杨俊汉昨天在名古屋亚运四乘一百公尺接力决赛，合力飙出破全国纪录的38秒32，惊喜摘下一面银牌。另外，林昀儒在桌球男单四强赛与中国名将林诗栋激战7局后遭逆转，拿下铜牌。

0: 叶红卫、詹佑珍在羽球混双四强赛替台湾进账一面铜牌，也是相隔16年的混双奖牌。涉及25公尺手枪，台湾女团摘下铜牌，队史首登颁奖台。林仲卫在男子400公尺跨栏也拿下铜牌。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62.5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2年内动员万名访视员，地台市走访全国70万名独居长者，掌握长者的身心状况，分级连结适切服务，也请长辈面对访视时认明2会3不，以防诈骗。记者尤如纯报道。
1: 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员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2: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的相关的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3: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1: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2人一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账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凤山区一处停业的养生馆昨天发生冲突，造成2死1伤。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是毒品债务纠纷，已循线将4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28号凌晨2点多，有多名男子持刀棍闯入凤山区宝泰路上一间停业的养生馆，有名男子头部受伤逃出求救，被人发现倒卧前镇区冈山南街路边，失去意识，送医不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林俊宏队长说，
5: 凤山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全面调阅监视器，清查涉案人员及车辆，警方初步调查，本案疑似涉及毒品债务纠纷，双方因债务问题发生冲突。
4: 经警方现场了解，这间养生馆8月底已经停止营业，楼上作为分租套房使用。初步调查，倒卧路边送医不治的是42岁李姓男子，另外52岁林姓男子及51岁庄姓男子也受伤送医。林姓男子经抢救后，仍在傍晚宣告不治。警方在下午10已经将4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进一步厘清犯案分工、冲突过程及相关案情。凤山警分局表示，警方对暴力犯罪绝不宽待，全案依相关事证依法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云林县斗南镇星光社区参加卫福部115年性别暴力防治社区防暴戏剧，拿下新锐组第一名。记者施新凯报道。
6: 云林县斗南镇星光社区曾得过卫生福利部一朵紫丝带认证及街坊出招酒团体新锐组第二名等殊荣。今年结合在地特色布马镇的戏剧，剧情中新住民二代被同学霸凌，但知情的大人却没帮忙，还责备主角，借由剧情的传达，看到暴力事件没帮忙或是不发声，都是在强化这个暴力。
7: 我来点点不讲话，嘛是一种暴力啊。
6: 社会处社区防暴辅导老师吕怡慧说，
8: 从不知道什么是社区防暴开始，大家透过不断的学习啊，关心到我们的儿少，关心到我们的生障，关心到我们的老人，那也关心到两性的一个平权。
6: 主办单位表示，暴力不是家务事，零容忍才是唯一的坚持。拒绝沉默，请拨打113或110，勇敢求助，一起守护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1: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厚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2: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来，时间呢现在在早上的8:39，景广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小时触鼻讨味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那现在呢是8:39哈，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已经一个半钟头了。那道路的这些管制呢，施工都恢复正常了哈，就是跟平日一样了，因为4天假期已经都结束了。那经过施工的地方慢行小心，注意动线，还有呢注意到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哦，请大家注意配合的。那如果说发现有些路况呢对行车会造成影响的部分，麻烦你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7，查询路况协询事务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那现在呢在台八中横呢，就是在太鲁阁跟天祥的路段是封闭施工，要等到呢早上10点会放行5分钟之后呢再继续封闭，好，大家呢就配合这个时间。然后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首先呢就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玉长公路的部分呢，来这些地方呢有管制，就是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是不管制的，就是呢4公里的南瀑布，还有9.8公里的卓乐路段。而在台23线呢，来这地方就是东富公路，一样也是呢每个钟头整点放10分钟，然后呢中午的12点到1点不管制放行的，好，等于说不管制就直接放行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在7.5公里的

0: 富里小天祥，在台23线的地方。那除此之外呢，台11线花东海岸公路跟台9线的花东纵谷呢，全线都顺畅的。台9丁线有工程进行，不过呢，全线都还是维持轮放，都是顺畅的。苏花公路也是一样，苏花改都顺顺的。好，那这是目前呢在花莲辖区内的一些施工啦，一些管制路段，跟大家做个会诊啊。那如果更及时的，我们当然随时欢迎大家随时来通报告诉我们的。那接下来要听的歌曲呢就比较新的，好，刚听的歌曲呢年代蛮久远的，等一下就进入到音乐新鲜货，听一听最近在今年的歌曲了。
1: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我们也挺你。

0: 可是
1: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臭逼桃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臭逼桃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好了，回归正常了，大家好，就 hard work 就努力工作了，今天正常的工作，正常的工作，包括正常的读书，都一切恢复正常了。好了，来听呢，就 hard work 努力工作这首歌曲呢，来自呢浪花男子日本歌曲的，后来送给大家了。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曲了，来，好，这是一首很轻快的歌曲，来自浪花男子。光听到浪花就觉得哦，好凉哦，好很清凉的感觉，对不对哦？来，这样的天气其实很热。那今天呢，全台各地呢都还是很热，甚至呢，连花莲的这紫外线呢都是危险等级哈。因为我看早上看那个北中南东全部都一样哈，都是呢很热的。所以这个天气，秋天归秋天啦，秋天还是毒辣的天气的，真的要注意一下哈。好的，那么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来小心开车，看看前方的车子跟你的距离 O 不 OK？ 好，来我们保持安全车距。还有呢，转弯要变换车道的时候，麻烦您要提前打方向灯，麻烦打方向灯，而且提前打 OK。好，那现在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经回到工作岗位在上班了，应该有少数一些可能想多休一天哈，让大家好好休息，那也 OK 啦。重点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很重要。好，再来听听呢今年度的这个新歌单曲的部分。小江发的是专辑，不是单曲哈。小江哪个江？野江花的江。带来的歌曲呢是《昨夜风今宵月》。

很短嘞，这首歌短短只有几分钟，2分05秒、哦、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来听呢，这是黄俊荣的《地球与陨石》。

好了，听完这首呢黄俊荣的一首粤语歌曲了，地球与陨石。哇，最近呢这几天呢真的月亮超大的，而且晚上都没有什么云遮住，所以呢哇，在这个中秋前后呢也都看到很美又圆又大的月亮，尤其傍晚的时候，哇，月亮好像离你很近的感觉，那后来慢慢这个月亮高挂就越来越远了。OK， 那继续来听的歌曲呢黄玠伟这首呢相爱相杀的舞步。

好，听完了黄玠伟的这首歌曲了，《相爱相杀的舞步》，我们看时间到了8:56，好，即将接近57分了。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那节目呢也进行了快2个钟头了。那目前整个交通状况呢都很好，除了一些道路工程在进行啊。东部地区来最近呢这个天气好，然后道路的状况也很好。希望各位呢来心情也好哦。那在任何地方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还是要小心，因为呢放了几天假去做这个作息，你调整回来了吗？还是你会觉得说今天觉得好累啊、哦？好像假放的越长就越累哈、哦，因为作息的问题了哈。然后现在呢，我想慢慢的大家还是习惯就会回归正常了。你所听到的是《触鼻逃背》的节目，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最后安排的歌曲呢是张雨农的今年度的这个单曲新歌，叫做《爱爱爱爱呀》。最后一个爱就是哎呦喂呀那个爱，前面是三个爱，爱来爱去的爱，那后面呢就是哎呦喂呀那个爱，爱爱爱爱。好啦，听完之后等一下来到了9点整来关心全国的路况，再回到现场来啰。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都市，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39.3公里到339.7公里之间，过了鹿竹，在内陆建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367.6公里，高雄前在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前在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在汐止系统出口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的123.3公里，南澳前有砂石散落。台61线南下的大甲溪桥前有塑胶罐滚来滚去，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27.9公里过了太平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3: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4: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2: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3: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4: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2: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7: 妈，我回来了。爸咧？
8: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7: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8: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7: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8: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7: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3: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8: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好嘞，现在现场节目这时间呢是9:06，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从这个礼拜一呢到礼拜五的早上的时间，从这个7点到10点。那今天呢是9月29号的礼拜二，今天是礼拜二，不要以为今天是礼拜一哦，因为昨天呢我已经加班上班了，所以我就比较能够记得，很多人今天休了4天第一天上班会以为今天是礼拜一，给你今天是礼拜二哦，来这个头脑要清楚一点点，开车也是要小心的。那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呢，就是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 ,123.3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南澳路段，那这个地方呢南下往花莲的方向，这边有这个砂石散落在路面，所以呢已经通报了，经过这地方大家慢行小心，注意安全的。那今天的苏花路廊基本上来讲都蛮顺的，包括台九丁线就旧的苏花公路也 OK 的。台八中横呢在天祥太鲁阁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呢再继续施工，然后呢再来就放行，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好，这是台八中横公路哦，在天祥太鲁阁。那官员的话呢直接早上6点半放行到傍晚6点半钟。6点半钟之后呢整个台八夜间呢全部都会封闭起来，到隔天早上6点半才会再度的放行。好，那所以看来呢在台八台九呢这个道路上基本上还蛮单纯的哦。那在华东纵谷的台九线跟台九线的就是华东公路也都蛮 OK 的。台十一线就是华东海岸线的部分也都是 OK 的。那等一下整点的时间，就现在这个整点正在放行的路段呢，也就是在花莲南区的台23线的东富公路，在富里小天祥的 7.5K 的地方哦。还有呢在这地方呢就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 4K 还有 9.8K， 这两个地方分别是南安瀑布呢跟卓乐路段，这里的话呢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等一下到这个9点10分差不多就会再封闭，那下次呢就等到10点，好，10点会再放行到10点10分，以此类推。通报路况继续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7。那今天呢在礼拜二我们回到现场之后呢回到正常的节目的这个内容呢要进行的触鼻逃废来读书分享书籍了。那等一下要分享一本呢就是少儿文学的这本呢，这本书籍的是新书，因为我都介绍新书比较多，就是路上的德米安。那等一下我们要透过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薛巧宁，跟巧宁在空中呢把这个书的内容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那同时啊这本书呢也是获得了就是第34届呢九歌现代呢少儿文学奖的首奖哦。好，所以呢等一下我们用听故事的方式来呈现今天的这本书的内容了。来听这首歌曲，来自玫瑰少年蔡依林。

0: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1: 老王，你这马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2: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0: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2: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1: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那现在时间到了早上的9:15哈，来有任何的路况讯息，麻烦朋友们打个电话进来啊，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记得转7，然后呢，我们就会接听您的电话，把这个路况讯息呢抛到这个电脑上头，我们随时呢再跟大家提醒啊。那刚有提醒到呢，就是在苏花的路廊哈，123.3南澳路段的南下路段有一些砂石的散落哈，那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哈。那大家如果说有一些货车啦，在一些货物呢经过道路的话，不管是哪条道路都一样，麻烦要捆绑安全，捆绑安全哦。如果突然散落，万一后面有来车的话呢，很危险。那如果说在这个隧道里头哇，可能这个整个车子呢就会呢塞住了哈。所以呢，请大家要出发前检查一下你的车况哈，还有呢你要载的这些东西是否有捆绑牢靠呢？最近啊，在这一年当中哈，有一个新的玩具叫陀螺，我看人家玩这个战斗陀螺，那跟小时候我们用那个树有没有，用芭乐啦或者什么树呢？那素材比较硬的部分哈，自己做，然后呢前面再扎个钉子就可以当做一般的陀螺。可是现在的陀螺是战斗陀螺，是一种属于呢热门的一个竞技玩戏，而且游戏跟一般的不太相同。很受欢迎，很多人要买这个东西呢，都会呢，透过网络啦，透过什么方式呢？然后甚至有人就会转售，好，再获取一些所谓的那种价差的利润哦。那但是呢，有利益有利润，我在节目中常讲，可能就成为诈骗集团了，或者是不孝分子的他要谋取暴利的一个方式了哈。那最近呢，我们在看到。

学生很流行这东西呢，一开始呢的确有一些不孝集团呢用这个仿冒的方式来谋取暴利，而且用走私的部分啊。那在这个镇守海，就在海运边的这个的一些警的一些保这个保安人员啦，他也呢在今年五月到七月，好五六七这三个月呢，已经由呢海运进口的货柜当中呢查获了五起从中国走私啊要仿冒的战斗陀螺的案件，那累计呢查获的这个高达呢有7万颗山寨版的陀螺，你看。7万颗流入进来的话呢，是不是大家要买到这个所谓的仿冒的几率是很高的？是没错哈。那所以呢，这样的话，整个情形呢，预估呢，这个它整个呢侵权的市值呢，高达了有3445万。那目前来讲，恐怕呢它已经流入了这个人这个一般的市面上。那流入市面其实担心的是什么？不是说买到假货，而是呢它这个东西呢可能会造成人体的危害哈。因为宝山总队指出呢，近期查获了五起呢仿冒的战斗陀螺走私的案件呢，都是中国进口的，好，这个所谓的杂货的一个厂商哈，包括了呢五月份在新北市查获了720颗，如果以每颗呢500块来算的话呢，那预估呢它整个啊侵占这个所谓的它市值呢大概有36万，那六月份呢在这个新北市也查获了有64000颗。好，那含未报未申报的哈57500颗呢，如果以这样的一个价格来换算的话，恐怕侵权的这个市值呢达到了3200万。那至于呢七月份呢是暑假放假的高峰期哈，在台南啦、基隆呢分别查获了3起，分别是2208颗，还有呢960颗，再来就1008颗，那整个侵犯的这个市值也达到了209万哦。查缉人员呢，面对这个走私呢，这些哈就企图呢以海运的方式货柜哈鱼目混珠来夹带的要闯关哈。那第一线的安检人员呢，展开了专业好防卫的一个敏感度呢，跟他的科技的侦查，在执行货柜呢这个他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哈，然后去做一些掌握一些所谓的线索哈。那抵达了现场开箱的时候呢，除了比这个外盒右上方的这个角落哈。有无蓝色的一个商标，好一个标记之外呢，还发现，好它的一个来货的这个图样呢，还有它的陀螺整体的一个形态，虽然跟正版看起来很像，好，但是它印刷就比较粗糙，好，那它的整个材质呢，还有外观呢，其实哈也有一些色差之类的部分，注意看还是看得出来的啊。那所以哈，要请大家还是注意到哈，这个如果呢家长陪同小孩呢。来选购战斗陀螺的时候，务必要认明它有一个合格的检验标章，好，不要因为想说啊这个便宜就给他买下去了哈。如果买到不明来路的这山寨版的劣质的这个东西呢，哈，那这个当然是不好的，对我们的下一代呢，哈的健康都会受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东西它都用仿的，然后它可能没有经过安检，然后为了要赚取那个利润，那可能比市值又更便宜一点点，但是它有一些哈，这个可能它的一些质量呢，对人体是有一些危害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状况呢，要跟大家特别提醒哈，不是直接诈骗，是呢。骗你买东西，但是这个部分价格可能不是说什么几千块几千万了哈，但是呢对人体有危害，这是无价的，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

好，来听歌曲了，这是来自化学超男子的回到未来。现在时间到了9:20，陪伴各位触笔陶味的节目在景广花莲分台，我是主持人蓝琪。

OK， 来回到现场了，这个时间来看一下，来到了9:25哈。那这首歌曲呢，来自呢化学超男子，叫做《回到未来》啊。那在这个时段，原来我们礼拜二都进行了触笔淘未来读书，分享了这个书籍了。那今天要介绍的书籍呢，因为刚刚在联络当中哈，来就是呢。时间上有一点可能现在会来不及，所以我们等一下往后拉哈，稍微调整一下呢。等一下这个访问就放在呢9:40到9:45哈，这15分钟呢来介绍今天的九哥出版的这本的《树上的德米安》这本书籍。那等一下呢就跟我们的作者呢透过现场的方式来做个介绍。那我们就把等一下要进行的这个就是气象的部分呢提前啊，现在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今天呢已经到了9月29号了哈，来今天929这两天呢，基本上来讲呢，天气呢还是高温炎热的哈，全台都是晴朗的，高温的话都从33到34度，甚至有的地方呢会到36度。那到了这个礼拜一啊，就礼拜四，好，10月1号礼拜四后天的话呢，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呢降雨呢就是呢转为比较明显。所以慎防大雨发生了，那北台湾地区的高温呢也会降至30度左右。好，你会觉得降温到30度那

表示什么？现在是很热的时间了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这个下雨的话呢，一路呢可能会到了这个周末。那在今天的部分呢，各地方都是晴到多云，中午呢过后呢，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阵雨发生的机会，而白天高温呢32到36度，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呢西半部呢内陆也会有局部36度左右或者是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感受上是比较偏热的，那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也偏强的，容易达到过量或者危险等级，外出要注意到防晒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呢低温普遍是在24到27度之间。在空气品质来讲的话呢，今天呢、良好的等级呢在哪里呢？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还有包含了澎湖地区。普通等级的部分呢是北部地区，还有呢马祖跟竹苗。那橘色提醒的地方来到了金门，这地方是橘色的提醒。那到了明天的话，9月30号呢，这个天气呢各地方大多呢还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好，这是呢到了明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哦。那如果到了这个礼拜五到周末的话，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的迎风面的降雨增加，在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降雨呢是明显的，宜兰要注意到呢这个大雨势。而在午后呢，西半部的山区还有南台湾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周六呢在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午后呢在山区南台湾则是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好，这个部分了，这是这几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那么在这个整个天气看完呢，路况上来讲都维持呢一些道路的工程在进行，花莲地区的对外的交通状况呢都还蛮好的哦。虽然工程进行蛮多，但是呢全线都还是维持顺畅的，或许有些管制的部分哦，1个小时放一次，只有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是2个钟头放一次。好，所以呢等一下呢就等到了就是整点，就10点的时候呢，台八中横公路也开始会放行的。好，这是有关于呢在路况跟天气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的。您在任何地方好有一些路况通报呢，随时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您要记得转七。那等一下呢，我们在半点的时间要关心全国的一个新闻之后，那新闻回来之后呢，继续呢触屏陶贝尔再来分享这本书籍，好，树上的德米安，来听故事，来听故事了。好的，那等一下我们准备呢要把这个现场交到台本部来关心，就是半点的一个新闻之后再回到空中来。那小心开车哦，那小心开车，转弯变换车道也麻烦您要提前打方向灯，不要突然打方向灯然后同时转弯，哇，这样太危险太恐怖的了哈、所以呢还是请大家一定务必提前打方向灯，然后呢或者是你要停靠这个红绿灯下，你可以先打方向灯，后面才知道待会儿你要左弯直走右或右弯，因为有的车道比较窄，它只有1个车道或2个车道。好，麻烦大家注意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3: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啊，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

0: 20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息碳量。
1: 卫生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位于台北市西门町商圈的小羊卡牌社无预警倒闭，全案历时近两个月汇整全国报案资料，初步统计受害者约有700多人，总财损金额达8000多万元，全案已依诈欺罪函送北检侦办，业者这些男子遭了通缉。近期接获多起假冒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件，刑事局提醒，切勿只凭邮件显示的名称判断寄件人的身份，务必要核对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及来源，并透过原本的联络方式向本人查证。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日前，某临床心理专业学会工作人员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显示为该学会理事长姓名，声称有工作事项需要对接，随即在群组内以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工作人员信以为真，陆续汇出新台币共计350万元，经警方与金融机构积极联系处理，最终实际财损为150万元。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可能利用网络公开资讯，掌握组织架构及主管姓名，收到主管或负责人透过电子邮件交办工作时，应掌握看账号、查本人以及汇款前再确认等三项原则，如涉及建立新群组、提供 QR code 或要求汇款，更应提高警觉，务必向本人查证后再行处理，如有疑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现行内政部警政署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互动咨询，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并具备涉诈网址及时查询的功能。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花莲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全县预计设置150处站点，今年底将先完成600辆车、60站建制，明年9月底将全面完成，投入1500辆公共自行车。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县观光处长于明勋表示，花莲公共自行车预计建置1500辆，电辅车跟一般自行车各750辆，采实名制租借，并提供免费保险，车辆配置智慧锁跟远端管理功能，透过电子围篱跟定位系统辨识还车位置，依使用需求规划3级站点配置，
5: 包含交通的主要枢纽火车站、在优先上面、会列为、第一优先，第二个部分是关于生活圈的站点，比如说机关啦、学校啦、同学那等等之类的，县府啦、东华大学、慈济大学啊，第三个是有属于游憩的，给观光客能够来去做使用的部分，好像是景点啦、然后假日会有一些弹性的观光的景区。
4: 花莲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第一阶段预计今年底完成60站、600辆车建制，其中10月底先完成20站、200辆车，站点将优先布局 A 级区域。第二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剩余90站跟900辆车，以 B 级生活圈为主，积极观光区为辅，站点采轻型自行车架跟蓝牙道路感应器设计，未来如果有大型活动，也可以透过电子围篱方式增设临时停车区。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好的，时间呢现在是9:36哈，通报路况，拨个电话进来，请你打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七。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好的，现在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了，这是 Lemmy

0: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1: 好，接下来要进入到了触笔桃贝来读书这个单元哈，来听故事啊。每次我想说，有时候不是说书哦，有时候它感觉上就好像蛮有故事性的。我们就用这个听故事的方式呢，然后来把这个书的内容呢，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了哈。那在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呢，是九歌出版社的这本呢，《树上的德米安》。那作者呢，薛巧宁哈，巧宁老师呢，在空中呢，就是跟大家来这个把这个他的作品哦，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先问候一下 ，Hello， 巧宁你好，问候大家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呢来到空中哈。我刚私下跟你聊说，哎，这是你第一本书哎，超荣幸的，在空中就给你做一个专访，而且这本书呢又获奖了哈，获得这个就是在这个第三十四届呢九歌少这个现代。这个就是少儿文学奖呢，你还获得这个很棒的首奖哦。所以对第一次写书然后得到这个奖项，我想此刻你心情一定非常的开心哈、哦。然后赶快跟大家来做个介绍。我想先问一下，你当时为什么想要写这一本书呢？
2: 因为我自己就是本来是出版社的编辑啊，然后少女时期其实就很喜欢写作，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作家梦。可是我一度觉得就是这个梦想就是离我自己非常遥远、
1: 嗯、
2: 那因为我自己看着就是其他们作家们，就是我知道他们是一路的那个创作历程是怎么样，那其实也不是只是你愿意写然后你爱写然后你就能够成为一个作家，其实当中有很多就是机遇、
1: 嗯、
2: 那很多的就是你没办法预料的事情发生，然后加上自己一定要坚持、
1: 嗯哼，
2: 然后作品要不断的提升品质才有机会被看见、
1: 嗯、
2: 那个时候我就不觉得当作家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很容易成就的事情、
1: 嗯、哼，
2: 所以我其实也不觉

0: 我这辈子可能有机会达成，但是我还是想说啊，你就是，但是如果你不试不尝试的话，然后你就是怕东怕西的话，就是更没有就是实现的一天。
1: 嗯，
0: 所以我在想，与其说我是想要当一个作家，就是投这个奖，就不如说我是想要借由这个奖，当做是鞭策自己写作的一个就是目标。
1: 哦，
0: 啊，实际上我着重在作品完成。
1: 嗯，
0: 那这部作品完成之后会。会去到哪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就得失心就没有那么重。
1: 嗯哼，
0: 所以我自己觉得，欸，那我就是刚要以这个奖为目标，然后所写成的这个作品，那就立刻就得奖了，我也觉得自己格外幸运。那对啊，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奖就是一个启示啦，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刚刚说它是我辞掉出版社的工作之后开始专心写的一部作品。
1: 哦，
0: 这其实也等于告诉我说，欸，我现在是自由工作者的身份，那其实虽然要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为就是收入也好，就没有正职那么稳定，
1: 嗯，
0: 但是既然一做这样的选择，然后就得奖，就好像是就是上帝在跟我讲说，欸，这条路你可以继续走下去，就是虽然面对很多未知，但是，
1: 嗯，
0: 但是其实我有能力，或者是他希望我就是这持续的这样子做。
1: 嗯哼，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奖其实就是一扇门吧，就是开启我很多条，
1: 嗯，
0: 就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道路，比如说接到这个广播节目的邀约啊，然后可能之后也会到书店或者是我自己的大学母校分享啊，
1: 嗯，
0: 就或者是我觉得是基于这个奖，然后我最近刚申请上国艺会的这个创作补助也有申请上。
1: 哇，恭喜。
0: 然后，
1: 嗯，
0: 对，因为那个其实不是很好申请，
1: 嗯，
0: 因为就算你是个作家可能要好几年才申请上。当然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这个机运不一样，然后时机不一样，
1: 嗯嗯，
0: 但我是第一次也就申请上，所以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像有某种新人运，
1: 嗯，
0: 那就觉得很感谢啦。就如果没有九哥这个奖的话，我觉得我后续这个补助申请应该也不会那么顺利。
1: 嗯，是，我想呢，在您本身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也可以成为很多有梦的这些人的一些模范，因为就是一个梦，当时只是个少女梦，那没想到了几年之后居然真的能够完成我的梦想，然后写下了一本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当编辑那大概多少年前的事情，距离现在大概多久了？
0: 你说我当什么
1: 当编辑的时候啊，具体现在大概多久了？
0: 编辑，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出版社工作了。
1: 哦，是，所以我觉得哈，编辑他可以编很多不同的书，然后他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也吸收到很多创作者的灵魂，所以呢，你的基底就会变得很好。所以你要写下来这个写书的时候，基本上你可能就很多想法哈。可是会比较好奇，那写书的方式很多，小说啦、散文啦什么，哎，你怎么特别会针对于呢第一本书写下的少儿文学的部分呢？
0: 我是觉得因为不同文类有不同的那个特质啊，就是有优点，然后但也有相对也有限制。就以现在常见的丛书来说，就是有绘本，然后有桥梁书，桥梁书就是有注音，然后是绘本过渡到小说的一种，就是中间读物，有注音，然后图跟文的比例一半一半。那再来就是小说的部分，那现在也有图像小说啊，或者是童诗。不过就是以台湾现在的这个儿少阅读来讲，就是绘本是大宗，然后其次是桥梁书，然后小说的话我觉得反而没有那么多人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阅读选择太多，甚至是影音也是一种阅读，
1: 是，
0: 所以就大家可能就一次花那么多时间都读一本书，密密麻麻文字密密麻麻的书，就是电影上看图像啊，或者是影像啊这样。
1: 嗯哼，
0: 所以其实在台湾就是读小说的人一直不多。
1: 嗯哼，
0: 但是我觉得小说相应的是可以比较去表达跟承接一个作者完整的思考脉络。
1: 嗯哼，
0: 因为它有足够的篇幅，然后它能够去允许一些比较细节的就是铺陈啊、脉络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逻辑的推演，就是在其他就是强调比如说图像表现就是艺术性啊，然后叙事性，就等于是以有文图文共同来支撑。那就会如果我想要表达是比较深远的人生观的话，那或者是我想要去刻画角色的这个心境的转折，或者是

0: 让角色的性格变得立体的话，
1: 是，
0: 那其实小说还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媒介。
1: OK， 那你看，我觉得真的跟你以前的职业有关，所以你可以很完全、很全面性的去回答我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把很完整的去答，我觉得太厉害了。所以以前的付出绝对是值得的。好，那么现在回到这本书呢，就是树上的德米安哦，谈谈这本书。哎，光从书名开始呢，先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然后再来谈谈这本书的一个大纲，好不好？
0: 德米安的话，之所以取这个书名，不是因为这个角色是真的叫德米安，而是因为我是在里面的角色的一些境遇，我就是以这个赫塞赫曼的在一战就是左右所写的彷徨少年时，就是作为一个呼应。然后因为我这么做是因为不管你是生于哪个时代的人啊，你只要曾经经历过就是青少年的这段时期的话，你其实都会有彷徨的时候，然后你也会有孤独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生而为人的这个共同的情感跟生命经验是不会因为时空而改变，然后也甚至不会因为你的性别或者是你的文化背景而就不会存在这一段就是独特的就是生命的印记。
1: 是，
0: 所以我想说就是借此来去跟当时就是轰动欧洲的风靡欧洲的这个这本书呼应。那个在《彷徨少年史》里面呢，就是德米安就是对于主角辛克莱，因为辛克莱其实就是赫塞赫曼他自己本人，然后他把自己就是写进小说里面这样子。他其实就是启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年纪其实没有差太多，这两个人都是青少年。但德米安他是比一般青少年都还要早熟，就是超龄。他就是以小说里面描写他眼神很深邃啊，其实他也很博学，然后对于万事万物啊，看待世界的眼光都跟常人不同。就是德米安就是教会辛克莱，就是说，哎，其实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光明世界而已，然后也有黑暗的世界。那其实就是你啊，要去学会像一只鸟奋力打破蛋壳一样。然后你也要就是挣脱开来，然后你真的要迈向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这个天空。那契机的话，他们两个相似的契机其实是因为辛克莱本来就是出生于就是中产家庭嘛，他其实都是父母慈爱啊，然后他赖以生存的世界都是井然有序的。直到他因为有一天撒谎，然后就被恶霸盯上，然后就被恶霸勒索，那他就觉得他的世界好像堕入了这个黑暗世界一样。然后他就是有点误入歧途了，是因为有这个德米安，然后他才知道说啊，虽然他会经历过这个黑暗的时期，可是他还是奋力的想要挣脱，就是有告诉他就是你要看见光明也看见黑暗，你的世界才是完整的。所以回到这本书上德米安里面呢，那就是对于主角就是林思涵来说，他一开始所生活的光明世界就是明星学校，然后升学率很高的学校，然后大父母们可能也都是就是中产阶级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呢，就是他因为他好朋友太优秀了，
1: 是，
0: 然后他觉得很自卑，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就是存在的价值，或者说他自己太有压力了，就是觉得事事都被比过，所以呢，他就开始变成拒学。但是要让拒学成为合理的话，他就变成自学，就等于是要向教育局就是提出你的自学计划这样。但是他也是从他原本的光明世界，然后变成黑暗世界，因为他开始看见他的内心的黑暗面浮现了嘛，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如人，会自卑，然后开始有一些就是自己比较黑暗情绪这样，然后他原本的井然有序的光明世界也被打破了，因为你自己要找到自己的求生之道，然后你要重新看见自己的这个特质跟你自己存在的意义才行。所以以此为契机，他就是回到了山上的这个外公外婆家啦，然后在那里遇见了就是象征为德米安的这个梁宇恒。
1: 是，
0: 那接下来就是有一连串的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他们各自的这个背景，然后他们遇见了什么样人生的课题，如此怎么样互相影响，就是我就之后在中后段的时候就是会铺陈的。

0: 部分。
1: 嗯哼，是，这听起来有一点在像 少年拍的那漂流世界，他的未来何去何从，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当他的这个遇到了另外一个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未来，这个都是一个大家比较好奇。当然我想这个故事绝对不能破梗哦，就要让这个听众呢自己去看看，所以到底后来呢，这个德米安之后呢，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哈？所以这个听下来就让大家很有一种期待感。好，所以我觉得很棒。好，我们今天专访呢，就是呢在九歌出版社的作者薛巧宁。巧宁呢，他的第一本书哈，他第一本书也很棒的就获得了就是第34届呢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的首奖。那首本书获得了首奖，那到底呢他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去 Google 去看一下。那最后，大概还有2分多钟，我想问一下巧宁哦，你的故事灵感来自什么地方？那个灵感架构怎么来的呢？
0: 哦，灵感架构其实就是有点说来话长，不过我觉得那个我原本啦，就是想法很单纯啦，就是因为我毕竟是创作的身手嘛，就是还不太知道怎么样，就是去构思一个作品。那对我来说，原本只是想说，我想要把这故事的背景设定在就是有很多大石头跟松树的地方，因为我是对这两个东西就是情有独钟这样。所以我其实连要写什么故事，核心主轴要角色有什么人都其实不太清楚。但我是想到说，我少年时期其实也有这样的就是心情，就是因为我好朋友太优秀了啦，然后我其实就是模仿他，然后但我因为模仿他，所以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是我也因为模仿他，我活不成真正的自己。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很像林思涵，就是跟小说里面的那个赖品言一样的关系。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核心这样的情节，这样的开头，就是放在小说里面。然后后来呢，我就是有意识到说，我其实真正想写的不只是少女之间这种复杂的心情，还有那个成长过程当中孤独是必要的，因为你唯有孤独你能够自处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是谁，然后你才知道你要做什么，然后你才知道你自己是何其宝贵的存在。所以呢，就是因为我想要确立的这个方向之后，我接下来才会能够去写到说，那德米安梁宇恒就是教会了他什么。他教会他就是树木之间啊，就是时而竞争，然后时而相助的关系，跟人际社会是一样的。但是呢，你就是也要活出自己的一片光彩。但有时候你要确保你所追寻的阳光就是不会被挡住嘛。所以梁宇恒的梦想就是当攀树师。攀树师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你要去替树木修剪枯枝，生命的枝芽。那对于人来说，那些枯枝其实象征我们不好的习惯、不好的想法、不好的价值观、不好的个性、不好的关系。所以其实小孩是要剪掉自己心中的这样的阴霾，包括对于友情的过度依附，他才能够长出自己的真的长出自己的样子跟空间。所以大概就是这一连串的这个主轴吧。但是事后我要怎么样把更多生活当中琐碎的灵感就是写进来，其实大家可以
1: OK， 其实想表达的很多，但是最后把它浓缩在这207页当中。那今天我们介绍这本呢《树上的德米安》，各位可以 Google 一下九歌出版社的这本书。那也恭喜就是我们的作者呢薛巧宁这次获得了首奖。那巧宁强棒再出奇，期待呢未来有更多的这些好的作品跟大家分享。那就祝福你了，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么就来听这首歌曲，黄建伟的就是《彷徨少年时》。那今天节目呢即将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开心，因为刚刚这个现场节目我们稍微做一些调整，所以把这个专访放在后半段的啊。那等一下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关心全国的这个路况，然后呢这个全国路况结束之后呢，待会儿也把现场交棒给下一位主持人，就是幸福列车长的邵文了。我是蓝琪，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丰富你的内心。今天上班有点累，但是大家呢还是要打起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就明天早上7点钟，触鼻桃味再相见，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7公里，高雄前在内线跟中线有不勾绳，还有积聚掉落。继续往北，在366.4公里过了高雄，外线车道有螺丝帽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的潭子到丰市，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道二号西向的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追撞。

0: 事故，经过实情小心。水难部分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35到236公里之间，过了台西一路到四湖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七四线西向的11公里，西屯三前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四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2: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3: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1: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3: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2: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你怎么看起来这么丢毒啊？
5: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2: 哟，还有什么问题？
5: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6: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5: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6: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2: 哦，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6: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5: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6: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2: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08了，波伦利息地花莲台加斯工地花莲妹，大家开车小心，注意安全，因为啊这个四天连续假期已经过了，今天我们就要正式上班了。好了， anyway，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总是要告诉大家开车小心啊。那当然我们赶快缩心缩心，把你的心情呢要开始做这个收心操，让自己赶快的来恢复正常咯。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啊都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要来叮咛所有的好朋友喽。今天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啊，已经恢复了白天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10:00，现在的10:00，还有待会的中午12:00，以及下午的3:00，还有傍晚的5:00。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哦。今天开始白天恢复了5个时段的放行，那么与此之间呢，在中横东段，也就是太鲁阁一直来到了天祥这里，有多起的施工路段，这个灾后重复建的工程呢，集中在慈母桥九曲洞的东西端口，还有靖横隧道西洞口，以及西畔还有宁安桥的西端口。我们在这里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么到了傍晚的6:30过后，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30。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要来提醒您的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中，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啊。从今天晚上开始，11:20到凌晨1:30呢，我们的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会实施钢梁运输的作业需求，所以东澳到南澳11:30全线封闭，12:20开放；和仁到崇德今天晚上12:50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中。台九丁在9公里观音和平路段呢，这里分别有路面的工程、电杆下地，还有隧道里头的照明管养，以及和平路段的刷坡工程。在花东公路的瑞北路段有台铁的工程，乐和桥跟安和桥有桥梁的拆除作业啊。那么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则是有路基的修复，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7.5公里处有一个水沟开挖的施工，台三十南安瀑布跟卓乐路段都有边坡工程在进行，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五权大楼、富裕精华大楼呢都有楼的拆除作业，南滨至红池有一个景观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9号，星期二。在今天新闻的头条和大家一块来关心的是，今天凌晨有没有被地震吓到啊？是的，在今天凌晨呢，那个时候我还没睡，你知道吗？哦，这个2:20发生了规模5的地震啊，地震深度很浅，只有16.3，是属于非常非常浅的地震，震央就在花莲东方的外海，花莲地区最大震度达到3级，有超过一半的台湾县市呢都有感觉。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地震预报指出呢，各级的震度以花莲最大是3级，台东、南投、宜兰、台中、彰化2级，嘉义县市、桃园、云林、苗栗、新竹、台南也有1级哦，所以呢，这个地牛一翻身的时候，哇吼吼，2:20啊，这个发生的这个地震哦，我不晓得你哪公卡千米的人，我们是还好没睡，所以不会被吓到。啊，你公卡千米的人，丢起来，你知道吗？而且呢，这一次的警报声也蛮颇大声的哦。好啦，那这是昨天今天早上的凌晨嘛。啊，其实在27号那一天哦，也就是礼拜天的时候，也在下午的时候也发生了地震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白天的地震跟夜晚的地震哦，好像清晨的地震哦，大概听了啊，尴尬起来哦，比较会有那种放大的效果。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地震比较轻啦哈，啊，接着地震的时候呢，因为有车子，你要总来一总去哈，啊，所以你不会有感觉哦。

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这几天当地震呢开始呢，地壳有在震动的时候啊，我们就说这个板块运动了哈。但是还是要提醒您，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尤其是在哪边来行山区，还是讲要行海边啊，拢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好，另外呢，今天凌晨的地震呢、那么中央气象署的地震测报显示呢，震央就在台湾的东部海域，联邦署花莲分署今天早上也公布了最新的监测资料，万里县堰塞国的坝体经由空拍影像对比呢，仍然是维持完整，湖水也是持续的稳定溢流，但是河道范围内目前仍然是维持警戒的状态，那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进入到河道或者是警戒区域哦。那么这一次的凌晨2:20:45，震央在23.75，东经121.8，在花莲县政府东南方33.3公里处的东部外海。那么地震深度非常浅哦，就有来到16.3，瑞士规模5。那当时呢，我们花莲最大震度达到3级，同门、水莲、盐寮还有花莲市都有3级的震度哦。东富、西林是2级，西林跟同门都位在堰塞湖临近的万荣跟秀林一带。那么到今天早上8:30呢，湖水的高程呢是1086.37公尺，蓄水量达到518.71万立方公尺，比先前监测的数据呈现持续的比较缓降的这种趋势哦。那么今天早上林保署花莲分署呢，透过空拍的影像比对，坝体是完整，湖水是稳定的溢流，水量对于下游的影响范围还是局限在河道之内哦。那么上游的集水区未来12及24小时累积雨量是0.1毫米，也就是说北投河啦，所以都没有达到这个警戒发布的标准哦。那当然这也会做一个滚动式的检讨，为的就是要全力守护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么另外呢，除了这个地震造成我们现在比较会担心的就是万里县的堰塞湖，不过现在呢根据林保署的这个资料显示呢，这个整个溢流范围还在河道内，所以这是 OK 没问题的。那另外呢，中秋及教师节连续4天假期终于在昨天落幕了。那么

台铁花莲车站呢，在27号一早呢就涌现了收假返工的车潮。到了昨天下午4点，总共大概有3万人上车。回顾连假呢，花莲站的旅运总人数呢，站长郑成忠表示，从连假前的一天24号开始到28号的收假日为止呢，这个5天的疏运期间达到了12.4万4千多人。那么当时呢，一度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前后站的广场，全天候各时段呢都有大批的人潮。那根据台铁的官网剩余票数显示，27号花莲开往台北的对号列车有41个班次，从早上的6点36分发车的401次的普悠玛就涌现了车潮人潮啊，一直到晚上的9点53分47次的普悠玛号，全天有40班的车辆，可以说班班都客满啊。所以呢，一天哦，一整天哦，在27号那一天哦，就有14600多个人上车。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哎，这一次哈、哦、有12万多的这个旅运需求。那么因应这一次的连假哈、哦，除了全线加开列车158列次之外，也特别针对了东部干线原本规划，包括东线实名制列车有6班哈，无浪练哈。那另外也会预示呢，旅客的需求分阶段加开班次啊、哦。那么也因此呢，为的就是要来强化我们东部的疏运。所以呢，在这一次呢，因为一直不断的有加开列次，才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5天呢、啊，因为我们连假4天嘛，那加上前一天有5天呢、哦，才有办法呢，这个疏运掉12万多的旅客需求啊。

好，另外呢，说到这一次啊，中秋的四天连续假期，我们可以说哈，秋高气爽，天气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四天连续假期就在28号的教师节正式的画下的句点呢、哦。那花莲呢、哦，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出游的地方，遍及南北大小的活动啊，在这四天呢、啊，可以说哈、啊，都狂吸人潮，各个观光景点可以说哈、啊，大家人都还蛮多的，而且在这一次的旅宿业的住宿率方面呢，以最多游客入住的25到27号三天来看，观光旅馆平均大概呢，这个住房率达80%，一般旅馆跟

民宿也有超过70%，那么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棒的、那么根据花莲县观光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赵佳琪就说，目前掌握花莲观光饭店的数据，连假中的前三天平均住房率来到了80%到85%，部分饭店前两晚都有90%以上的表现，第三晚平均还可以来到70%，所以整体表现都是不错。那因为呢，我们也拜天公四媒所示，这一次的连续假期天气很好，也让人感受到旅人走访花莲的意愿正在提升。过去两年因为受到天灾影响转往其他地区的旅人，现在已经慢慢的回到了我们的东部哦。那么当然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旅馆当中，其实我们有我们的配套措施，花莲县政府也有提供这样的一个你若住第二晚的时候会有多大的折扣，而且我们还有这个观光的景点还有伴手礼的这样的一个搭配，所以也非常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也别忘了如果你现在是透过网络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连续假期，那就是国庆日哦，欢迎大家来亲头。 Oh.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研院院区开放 Open House 十月起盛大展开，包含演讲、互动游戏、实验及手作等300场以上科普活动，邀请大小朋友走进中研院体验科学之旅。记者吴一米报道。
2: 今年中研院院区开放 Open House， 将由10月3号儿童科普日打头阵，紧接着10月17号院区开放日以及11月14号南院开放日接力登场，总计超过300场寓教于乐的活动。中研院秘书处处长曾国祥说，
3: 今年10月开始连续三个周末，欢迎大家来到中央研究院台北南港院区以及台南沙仑院区开箱中研院，了解中研院的研究人员在做什么。那不只是看科学，而且真的可以动手玩，亲手体验。
2: 十月三号的儿童科普日将中研院打造为国小学童的乐园，超能氧气特工队、双氧水的奇幻冒险，让孩子亲自操作大象牙膏与氧气制造实验，还可近距离观赏神奇的点钟反应。电力启动全程解围大作战，则透过卡牌游戏介绍太阳能跟风力等各种发电方式与环境影响。当天有60多场互动体验，还有部分限定活动，欢迎大家上网预约登记。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女子误信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对方宣称可量身打造高级疗程，女子减重心切，准备汇款新台币150,000元。银行行员察觉异状，及时报警，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推销不实或未经医学实证的健康或减肥产品，并以私讯咨询诱导民众汇款。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以实际案例说明，一名27岁女子上网搜寻减肥资讯时，误信体态管理

0: 管理顾问话术，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51000元，购买来路不明的客制化排毒疗程。行员察觉异状，询问商品来源与成分品相时，女子无法清楚说明，行员机警报警。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副所长郑宇翔表示，员警到场耐心劝阻，并协助查询，发现广告早已下架，女子才惊觉受骗。
1: 经了解，民众浏览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进行一对一咨询，对方宣称量身打造高端疗程，谎称效果不错，吸引民众心动订购。员警检视对话记录后，当场指出其行销手法为典型的诈骗话术。
0: 乌日警分局呼吁，购买保健食品或药品应透过合法通路，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管道，以免伤财又伤身。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推动 Free TB 结核病防治专案，锁定偏乡及新住民等医疗资源相对不足族群，透过筛检、追踪与卫教，强化结核病防治，执行成果亮眼。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县政府表示，偏乡居民及新住民可能因为交通、语言或就医资源等因素，增加健康照护的门槛，因此透过了跨单位合作，把筛检与医疗服务往社区延伸，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肺结核是以前我们在说叫做肺热，那肺热实际上在二次大战左右是一件非常可怕的疾病，那很多的家庭因为肺热啊，那造成整个家破人亡，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重视这个疾病，那现在政府啊有心想要把它消灭，希望大家配合啊整个政府，那 X 光跟抽血，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啊尽早抓到啊肺结核相关的潜伏。
3: 结核病防治不能只靠医院，更要深入社区，让医疗资源照顾到每一个角落。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卫生、医疗及社区力量，提升高风险族群筛检与追踪服务，守护偏乡及新住民健康，共同打造结核病防治安全网。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各地高温炎热，大约都在32至36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花东纵谷还有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来说，整体紫外线偏强，也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那在周三以前，各地的沿海适逢年度大潮，特别在新北至彰化的沿海还有澎湖一带，都要留意在满潮期间水位可能偏高，低洼地区请留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位在日本南方海面，持续往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平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0: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1: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0: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2: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

0: 完整资讯。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0: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3: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哦。
2: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3: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0: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4: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4: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4: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4: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5: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6: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了。目前我们台三十线的南安以及卓乐路段都有一个边坡施工。那么从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5点，现场会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而至于中午的12点到1点呢，则是休息时刻哦。在海线的部分，大坑到海洋公园8点2到9点也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花东公路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哦。这个地方呢，哎，我们要来提醒您，就是瑞北路段有一个台铁的工程，那么另外乐和桥跟安和桥啊，拆除旧桥的作业持续的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海线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作业持续进行。台二三线7.5公里出了富里的小天祥有一个水沟开挖的工程呢，那么现场会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中午呢，则是午休时刻1到1点钟哈，是没有管制的。好，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的西拉内松花公路了。松花公路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有为了要运送钢梁的需求，所以在晚上会有实施短暂的全线封闭。对了，短暂了哈。东澳到南澳呢，则是11:30全线封闭，12:20开放。和仁到崇德则是12:50封闭，凌晨1:30开放。好，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哈，你不要错过时间呐。那想讲11:30要封闭哈，啊，想讲是再无了，我那拢一直讲晚上 night OK 天黑黑的时阵哦。东澳到南澳11:30晚上。

何人到崇德晚上12:50，也就是咱讲的凌晨0:50呐、啊、好嘞，另外呢，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有复建工程在进行，台九丁的9公里观音跟和平路段呢都有工程在施工，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光联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哦，我们有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大家，比较集中哦。这个是在2011到14年华语歌坛所流行的歌曲，首先带来这首。

欣赏完了这一首 Boxing 的 Would Not Sing 之后呢，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罗志祥演的《萧亚轩》。哇哦！

0: 好的，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喽。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马上马上，我们要来上菜。今天要来教什么菜好呢？现在呢刚好已经来到了秋天嘛，你要中秋过后开始就有深秋的感觉，而且呢开始就觉得枫叶转红了。那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跟秋天有关的食材，一个呢就叫做秋葵炒蛋。我跟你讲，我好喜欢吃秋葵炒蛋哦。来，以前呢我不知道秋葵炒蛋那么好吃，而且你秋葵炒蛋之后你再去炒饭然后再放一些蔬食的食材，我告诉你很好吃哦。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秋葵的盐巴先把它洗干净，然后呢你就先去炒混蛋。其实我还好呢，我是直接哦就在那个蛋汁里面加一点点的盐巴跟加油，那这样子呢那个整个蛋吃起来就会比较滑嫩，然后我再把那个秋葵切成丁，就是这样子星星状这样，好，那把它拌在一起下去炒。你知道很可爱哦，秋葵炒蛋啊，它其实就是蛋汁裹着秋葵，但是它不会裹得很密，它就会有点散散的感觉。我跟你讲，就算是你是单纯的吃秋葵炒蛋，亦或者是说我就是很单纯的这个炒饭，我跟你讲都很好吃。秋葵炒蛋真的很棒，然后放一点酱油。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它就有那个蛋香味，你知道吗？好的，那我们今天既然吃了一个秋葵炒蛋之后呢，接下来我想再来带来一个鸡汤，我觉得这个鸡汤也不错的，所以我要特别介绍给大家。如果你跟我一样阿甘摩阿北后最近甘摩挂病号的好多有确诊的，也有 A 流的那怎么办呢？我跟你讲这个病毒太多了，这时候怎么办？很简单，我们就给自己来吃一点老姜，吃一点葱，然后呢再吃一点鸡块，放一点盐巴跟水。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鸡肉

皮朝下，把它干煎，煎到它几乎没有红色的时候，你把它捞出来。然后鸡肉呢，逼出来的鸡油啊，那个鸡油拿去炒葱白跟姜片，闻到香味以后呢，你就加水，再把这个鸡肉下锅，把它焖煮个30分钟啊。当然啦、啊，你那个鸡肉就炸起来啊，就是你知道水滚对不对啊？你就把鸡肉放下去，穿烫啊，你就熄火就好啦哈。然后呢，再开一点点哈，水一滚一滚，然后再把它焖一下就熄火。最主要呢是要把那个鸡肉本身里面的那些杂质哈，给让它逼出来这样。好的，那我们才开始去煎那个鸡肉哈。你不要把那个鸡肉烫太熟了，就稍微，因为我只是要把那个辣沙巴泼哈给用出来捏嘛，对不对？好的，那这个时候呢，哎，你不是就煸油了吗？好啊，煸油料呢，葱跟葱白跟姜呢下去给煸，煸烹料呢，鸡肉下水下煮滚了以后哈，啊来。那你最后呢再放一点盐巴啊，起锅前再放一个满满的葱，告诉你这是怎样你知道吗，这就叫做葱鸡汤。无论你是要补身体还是感冒当中的朋友，都很适合这样的一个汤品，葱鸡汤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它哦。今天我们就特别介绍了这道料理送给你咯，秋葵炒蛋 and 葱鸡汤。

好的，来来来，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够暗线？我跟你讲，我本来以为我感冒好了，结果早上呢就觉得家里真正死哈，给他喝了一个冰的鲜奶茶，一喝下去不得。

天笑嘻嘻。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98公里彰化前在内线跟外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7.7公里，高雄前先前在内线跟中线的不勾绳跟积聚都已经排除。北上366.4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在外线的螺丝帽也同样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的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77.4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的235.5公里，过了台西，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台74线东向的14.8公里，过了北屯二，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信，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先生又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3: 爸，我们回来喽！
2: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4: 哎，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3: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地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2: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3: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4: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2: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5: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岸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6: 时间今天太紧了，已经来到北湾到11点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第一交通网花莲台，频率是94.3。目前咱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一切都是顺畅的啦。哈，啊，不论你是伫花莲头，或者是讲伫花莲尾，大家小注意者。今天呢，你若要来行这个苏花公路者，哦，来苏花公路，咱必须要说哈。这个110这个地方在宜兰端，这样是有关者呢哈。阿里阿公哦，按华联开始过去，因为今天是连续假期过后的第一天上班日。阿里公，今天你苏花公路车有坐无？还好啦，嘛是赶快有哈。有的朋友呢是选择在今天收假哈，要回去哈。啊，咱即马这个沿途的工程单位嘛是赶快呢，这个部分路段还是有工程在施工。那整段苏花路廊来讲的话，旅行时间非常的 OK 的，车子不多。今天一样天气非常好哈，所以咱在家未来跟咱的好朋友讲，无论你是伫南北里路哈，伫对行诶，啊也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安全。啊，这几天连续假期比较特别的呢，就是合欢山哦，合欢山真侪车呢，啊你卖讲啥呢？今马哦。一个连续假期过了哦，已经大家上班第一天了。我告诉你，合欢山上呢一样，嘛是真多车啦。哎呦，大家拢要来看枫叶呢哈。好，来在这个五岭亭这时候在车多。啊，松雪楼家呢还行哈，所以你看一年四季哈，大家都喜欢往山上的地方跑。你讲公共单华联这边可以开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白天有五个时段的管制，说中横东段的这个地方，从隔口到天祥，它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你又说哎，行哦，我们来跟贵界说才可以哦，啊，请你要注意这五个时段。啊，你讲公哦，放行时间比较长啊，才譬如讲6点半那一档，还有中午12点以及下午的5点到6点这一档，时间比较长，你可以稍微驻足拍个照，其他时间哈。10点跟下午3点呢，我们都要强烈建议你，当一开放的时候，就请赶快跟着大部队走啊！哈，啊，那么丢毒，你知道？你基本上那几丢毒了哈！你可能要等到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哦。所以原则上呢，也是要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而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今天的交通流量一样也是非常非常的顺畅的。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接下来我们念一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首先带来蔡佳玲的这首《喂喂到底呢》。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

林雄文这一首到底哪天熬呢？哎，相信呢各位连续四天的假期，哎，这个舒展身心之后，今天应该觉得很棒，对不对？好，来打起你的精神，我们继续这首《浪来跳舞》。

好了，迎接我的这首歌之后，我跟你讲啊，今天没别的，今天咱就要用优美的 melody 的七个贝瓦岛的11点到11点半，要来送给咱的好朋友，来刷你送你这首歌曲，来自蔡依德的《我将世界献给你》啊。

最近呢、啊，感冒真多哦，咱在家给他提醒哦，你不要小看这个感冒病毒啊！哎、欸，这病毒当下真派，你知不？哦，在日本呢、啊，就有一个8岁的小练习生哈、哦，他呢8岁的一个日本偶像哈、哦，一个练习生，因为啊几天前罹患了流行性的感冒，结果呢这个感冒病毒实在太强了，引发急性的心肌炎，8岁哎。因为一场感冒，他就失去了他宝贵的生命哦。哎，你知道这不得了呢？你知道所谓的流行性感冒、流感，不是单纯的普通感冒，它呢病毒入侵到人体之后，是有机会并发成心肌炎、脑炎或者是重症肺炎这些致命的并发症。特别是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幼童，都是属于高风险期哈。所以呢，你看一个在日本啊被毁娘呢。他还是个练习生啊，谁那就高注意啊？结果你看，一场感冒，引发流感哦，并发心肌炎，就这样人都不起啊，你知道吗？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哈，最近呢、啊，感冒病毒很多，那到医院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你看，最近我真的把医院当作洗。每天好像去打卡刷卡一样，本来是戴这个口罩，现在去到医院要戴2片口罩。为什么？因为实在太怕那个病毒了，病毒实在太强。一进去一定要等出来的时候，头壳很疼啊，你就觉得哇，那真的太恐怖了哈。所以呢，在这也提醒一下，啊，你若讲去病院出来了，哎，记得口罩赶快丢掉。我就是因为口罩，我一直在想，怎么可能我的防护措施做那么好，怎么还会感冒这样哈？然后后来才发现，哎，不对，是我出去之后进到车上，那个口罩没有拔掉，口罩就这样顺手给它放在车上，可能会病毒啊，手去摸到、闻到一块，啊，你们家去丢掉哈。好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哈，最近的感冒，这个也非常非常的爱注意一下哈。啊，你哪时候感冒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说鸡汤嘛，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一点都是爱嘎嘎的。爱家己吼，顾好势，这是上重要的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三名熟识的男子酒后在花莲市一家 KTV 前口角，演变为全武行。一名女子为劝架使出柔道压制其中一名赖姓男子，警方到场，赖姓男子失控挥拳击中一名员警，最后两人当场被逮捕管束，却要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以及妨碍公务罪侦办。
2: 凌晨四点多，28岁的赖姓男子跟27岁的潘姓男子在 KTV 饮酒之后，不明原因发生争执，在花莲市国联五路 KTV 外骑楼大打出手。同行的26岁赖姓男子不久也加入战局，其中两人甚至脱掉上衣在街头上演全武行。同行的女性友人见状，为阻止冲突扩大，当场使出柔道大外哥，将28岁的赖姓男子压制在地。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酒扩报到场。打斗已经停止，不过盘查过程三人都拒不配合，28岁的赖姓男子还失控发飙，挥拳击中一名田姓员警脸部，两名情绪激动的赖姓男子当场被逮捕并保护管束。一旁叫骂后离开的潘姓男子，警方随后通知到案说明，却要依妨害公务罪嫌以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3: 有两名男子酒后因不明原因争执后，进而演变肢体冲突，同仁于现场处理时遭其中一名男子挥拳攻击，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及刑法妨碍公务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饮酒应适量，避免酒后乱序或衍生暴力冲突，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高停车位转换率并避免长期占用，宜兰县政府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停车免费优惠从原本的不限时改为限时6小时内。
4: 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说明，这次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主要针对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的民众，过去由于没有限制停车时间，导致部分车位遭到长期占用，进而影响整体停车位的转换率。黄志良处长说，
5: 过去我们没有限制时间，那可能会有部分民众长期的占用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格，那也影响到整个停车位的这个转换率哦。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修正包括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位跟一般的停车位那我们持有

0: 身心障碍专用者停车证的民众哈，那都可以在六个小时免费。
1: 为了兼顾身障者的权益与车位流动率，修法后持证民众可以享六小时以内的免费停车。交通处调查显示，六小时免费已经是全国最优惠的措施。县府希望借此提升停车格使用效率，避免长期占用，确保其他身心障碍者也能公平享有停车资源。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外围户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提升员警的交通指挥技巧，有效引导车流，降低拥塞情形。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3: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员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停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见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员警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前环境。警广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张降暑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4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5到35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胖葵醒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哦。这个新闻跟诈骗有关，地点呢就在彰化。彰化有一名70岁的妇人，她呢在识破了爱情诈骗之后，诈骗集团仍然在一个月内接连派出了3名车手向她面交取款，结果这3个人全部都遭到逮捕。奇怪了，明明接连失手，为什么诈骗集团还要找同一个人下手？结果呢，有一名资深侦办诈欺案件的警官就分析，诈骗集团看上的是这名70岁的老大姐，她过去曾经4度付款交出了200万，而至于为什么会反复的派人上门，很有可能跟诈骗集团存在严密的断点机制跟肥羊执念，这也就是导致车手接连送死的2大主因。这个警官就分析啊，他说呢，诈骗集团一旦发现被害的对象容易相信话术，而且有钱，就会把它标记为高价值肥羊。然后呢，即便是对方觉得发现他们怪，但是呢，诈骗集团内的迪亚为了要冲业绩，也会不断的咯咯顶，而且他们可能会换一套新的话术来去抚慰被害人的心理，重新来取得对方的信任，然后伺机寻找再一次得手的机会。只要认为被害人还有付款的可能，他们就不一定会放弃哦。不过这种死缠烂打的做法，往往也让这些诈骗集团他们忽略了被警方盯上的风险。好的，那这个资深诈欺专门在办这个诈欺案件的资深警官就说，他说现在的诈骗集团会让人联系被害人，会指派车手，还有收款取向，而且这些角色都是各自独立的，避免呢一个人落网就供出了上游。因为这种资讯不对称，所以导致前端的车手穷了了，后端照常指派不知情的车手前往面交。所以同一个被害人在短时间之内，就这个彰化70岁的大姐，她因为遇到了爱情诈骗，然后她发现怪了，于是她报警，那车手轮番上阵哦，总共来了3个，就这3个车

歌手呢都接联络网。对炸团的高层来说，车手是做什么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替换的消耗品，即便折损了，他们也可以迅速的补充，甚至对外招募外籍人士。诈骗集团宁可牺牲车手，筑起高高的防火墙。他们的目的是做什么？就是要阻断警方进一步的追查幕后的主嫌。好的，我们刚说一个人为什么可以连续被骗，而且诈骗集团锲而不舍的来，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就能够拿出真金白银，所以诈骗集团当然就不会放过他。好了，这个诈骗集团骗的来自彰化的这个吴姓大姐，虽然让诈骗集团一个月内接连折损了三名车手，但是呢，这车手当中其中有两名也蛮特殊的。第一个被抓的呢是一个退休的女公务员，她去充当车手，被警方抓到的时候，她说因为退休金花光了，所以才会犯错当车手。那另外一个女车手呢，她说因为自己寂寞芳心，深陷假恋爱的骗局，因为已经被骗了70万，所以没钱了，才会去充当车手赚点零花。那后来呢，法官就把这两个人各判刑9个月跟6个月的徒刑，那另外一名男子呢就被判刑10个月。哎，这很可怕呢，他们是有剧本的，你知道吗？然后剧本找的车手呢，那车手明明知道他自己是车手，但是他没有办法，为钱多死命就是这样来的啦。好啦，啊，为什么都是这些银发族？在这个新闻里面，我们除了要跟大家来提诈骗集团，他不是只骗你一次，他会把你一鱼好几吃。所以身旁我们上了年纪的60岁以上的大哥大姐，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轻信来路不明的什么 LINE 群组的投资广告啦。啊，有时候也不是说自己看来的呢，有时候是旁边的朋友大概小酒呢。哎，我跟你说我赚多少呢，没办法，你来试看看，就谁知道谁是谁的最后一只死老鼠，对不对？卖心啦，咱说较实的啦，那钱会当落去身躯的吼，那才是你的啦。那是去别人遐，讲要甲补件，都毋是你吹包啊，讲啊，是毋是？吹色啊，咱都会使食。吼，你吹色可能别人个哦。你若知影你吹的是包啊，搞不好你吹的是水晶呀、啊。水晶是咩啊食？啊，食袂饱，对无？啊，袂玻璃啊。啊，讲水晶佫较贵，无啦。你若知影你吹的是包啊，搞不好你吹的是石头，是毋是？还有一个，你会发现，除了老人家被骗，还有老人家充当车手。随着高龄化时代的来临，哎，你想看麦啦？如果钱拢用骗了了，少年的时候你还会担心说后一顿在哪里？但是我有能力，我可能很快就可以东山再起。但是你若老啊嘞，无体力，哦啊，田园厝过拢用骗了了，连大个所在嘛无。你说这个时候会怕吗？哎呀，那不怕，那怎么办？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说一件事，有些人很寂寞，所以他觉得没有老伴，或者是觉得说啊，这辈子本来就是单操一狗，可是觉得好像不行，人生好像白花了，白过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临老入花丛，或是老来你就觉得你要交个伴。来，我们必须要说一件事，如果你是独居的人，

你是否能够做好独居，但是你不是孤独到老的那一种。你知道独居的银发族最常面临的挑战就是跟社会脱节，还有身体的体能大不如前，以及心理状况的变化。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每三个老人就有一个人因为缺乏陪伴而感到寂寞，缺少人际互动导致独居，陷入到忧郁和焦虑。那怎么办呢？其实如果以我们花莲县来讲，我们不是就是有那种社区银发吗？对呀、有那种关怀据点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强烈建议可以多多去固定的社区的银发族据点，不管是厨房的共餐还是跟大家一起来有一些活动，这都可以让自己不会一个人住，也会住到寂寞。再来，因为高龄和少子化，所以老年人的独居比例越来越高。根据日本人口和社会安全研究机构的预测，日本独居老人的比例到了2040年会突破 44%。 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显示，独居的老人当中有高达六成因为缺乏人陪伴而感到寂寞。英国也指出，缺少人际互动会导致独居者有焦虑和忧郁的心理状况，也会增加心脏病和免疫系统疾病的几率。所以啊，如果你一个人独居，但请你记住，我独居并不孤老，所以试着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和亲友和晚辈维持联系的管道，一旦紧急状况发生才会有所因应。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参与社会志工的服务活动，同时善用社群媒体，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发展兴趣和嗜好。当然，如果你独居，你也必须要维持正常的作息，因为生活的规律性可以帮助维持身心健康。同时时不时也了解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掌握你独居生活的基本保障。人都渴望归属感，人和人之间的亲身接触能够建立真实的人际沟通，这个是没有办法取代的一种体会，也是一种经历。所以啊，独居不是让你孤老。如果几年之后你必须要一个人生活，所以啊，孤老就会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以后谁来照顾他们？你看现在高龄又少子化，所以每个到老的人都必须要有独立生活的准备。除了寻求专业的照顾跟政府的救助之外，一个人没老伴没小孩，身旁也没有照顾者，晚年要怎么生活呢？你有没有想过？有人说，无论是健康经济状况怎么样，老年的生活准备永远不嫌早。当有意识到自己的晚年会是一个人的时候，那么那些财务规划、生活起居、健康维护、医疗照顾、人际关系、社会参与，甚至情感的归属、心理的安顿，都必须要及早准备。所以有人才会说啦，当你迈入50岁以后，就要开始规划，甚至先预立遗嘱，不要等到60岁以后才发现措手不及。有研究显示，不管是健康的行为或者是社会地位，最寂寞的老人他可能会在6年内死

王。为什么？因为呢，他比最不寂寞的老人来说，在六年内的死亡率，他比不寂寞的老人还高出两倍。所以参与越多的社会活动，拥有

0: 呀，如果说哎、欸，真的哈，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嗯，没事啊，我那独处哈，啊，不过是那倒了，无人在边呐，啊，你赶快设一个紧急电话。人跟人之间，尤其是越上年纪，你要开始学会至少跟一个人面对面的接触，不要把自己囚居。社会互动的珍贵在于人和人之间的温度，不是只透过 LINE 啊、电话啊、网络互动去取代面对面的孤单。所以当你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你的代理人跟紧急联络人。独居不是把自己关起来，而是要出去动一动，你去找一个适合老人居住的城市，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安内安娜，你知不？你都别用骗，都别去想康想胖，就不会孤单寂寞冷了。啊，结果想康想胖啊，你以为你得到的爱情，结果人家得到的是你的财产，其他的都是你的康苏梦想，你知哦？所以莫用骗，我们休息片刻再回聊。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听众朋友们，
2: 假霸伟，
4: 希望你每一天都好好吃，好好好睡，好好好过日子。
5: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也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现在时间是。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发生多辆车的事故，请先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水上到嘉义，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66.3公里，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9公里，福德隧道在内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37线南下的9.5公里，太保前在快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4: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3: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4: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3: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4: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3: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4: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5: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

0: 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2: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3: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0: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3: 老宅延寿？
0: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3: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2: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3: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0: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2: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4: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3: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啊，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5: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3: 啊，庇护岛啊，还是啥啦？
5: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4: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5: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3: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5: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4: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3: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的，亲爱的朋友，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现在正值中午的午休用餐时刻，不晓得各位哎嘿，今天吃什么呢？这几天的大鱼大肉之后，有没有觉得哎呀，应该要让自己的肠胃稍微让它这个吃一下比较清淡饮食一下下，有否这样想过呢？还是这几天呢其实就是一直清淡。我跟你讲，我平常吃清淡饮食吃习惯了你说突然之间那天这个突然之间吃一点油，哇，我跟你讲就不受不了了。所以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肠子很可爱，我们的肠胃很可爱，你平常怎么喂它？你平常如果是大鱼大肉这个高粱厚味的它就还蛮颇适应高粱厚味。你平常如果是个外食族你那个外食人家说重油重咸重口味对你来讲都难不倒，但如果你平常呢是属于那种清淡饮食的突然来一个高粱厚味，我跟你讲肠子真的会无法消化嘞。好的，那我们平常呢都已经是自己煮了，我跟你讲自己煮就煮习惯你知道吗？电锅一蒸这个油菜油水一蒸油水一煎，像比方说我在家里在这里呢在电台是用蒸，然后在家里呢就是油水煎菜，就一点点的水，那你就可以焖出那个菜的那个香味我跟你讲真的很好吃，已经吃习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很棒而且你可以吃出食物的原味那食物本身的甜啊

端呐、咸呐，只要你把食物搭配的很好，而且你烹煮的时间不会太老，也不会太紧，你不会煮的太久，也不会煮的时间没到，东西还没熟，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哎，真的是哈，可以吃得很开心的呢。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总之，我们就是要说哈，来来来，啊，大家好，先话哈，加班红得多啊，而且呢，哎，有些时候，像比方说六日哈，你说，尤其是中秋节那几天呢、啊，你真的要买到午餐这件事情，好像不见得一定会买得到，对不对哈？好了。Anyway， 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来告诉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来喽。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了天祥县镇放行中，它会放行一个小时哦。那当然，于此之间你会遇到七个工区，这个工区都会停下来啊，工作人员也要稍事休息一下下了哈。好了，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苏花鹿郎，在花莲端的部分呢，我们要来提醒你。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有因为钢粮运输的需求，所以晚上会实施短暂的道路封闭，每天晚上11:20到凌晨1:30哦。这个东澳到南澳是11:30，晚上11:30封闭，12:20开放。和仁到崇德呢是晚上12:50封闭，凌晨1:30开放。那与此之间呢，你会在整个苏花路廊里面看到隧道里面有机电照明设备的施工啊，隧道外头有边波啦，还有环境的整理、垃圾的捡拾。台九丁的部分呢，比较集中在9公里观音跟和平路段哦，这里有路面施工，还有电杆下地以及刷坡工程。和平隧道呢，则是有照明管养的维修。至于在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路段253.5呢，这里则是有啊这个铁路电气化的工程哦。那另外乐和桥跟安和桥，这里有桥梁的拆除作业。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有路基修复。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水沟开挖中。台三十南安跟卓乐路段有一个边波工程，而至于在我们的市区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大楼持续拆除中，南滨自动池的景观工程也持续进行，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哦、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本友，你在哪里，那个本友，我们来看一下哦。谢谢我们的李俊哥，哎，真的也谢谢、哦、大家在平常的这个国定假日的连续假期，赶快了嘛，赶快了呢吼，休停，你知道那种哦，感觉就是就松快，你知道？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谢谢我们的宝林哥，也谢谢我们的雨山，谢谢我们的哥良哎啦，哎呦，恁身体盖热哦，34度。哎、欸，真的，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我们已经适应花莲的气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个地方哦，除了黏黏呐、啊，湿气比较重之外，其实花莲真正是一个好所在，你就觉得它也没有像西部地区这么的热。然后呢，在这里你要看山就是山，要看海就是海啊，对不对？你要这个漫步在云端就漫步在云端，你想看流星，海边到处都有哈，这样你晚上够玩哦。你只要躺在那个海边呢，就可能看到，也许还可以看到外星人。谢谢我们的金环姐姐木莲，也谢谢丰田菜洪大侠气质宝宝。台无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来吧。

送给你这首歌曲，来自 John Chu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我知道这是你要爱的 I know this is what you want。 接下来再带你这首歌送你。

我们送给你这个歌曲叫做 Wanna Cry， 这个歌想要哭，我们才说卖哭卖哭，为什么呢？准备要变天啊，气象署说今明两天天气整个来说还算是晴朗稳定的，但是东北季风已经跃跃欲试了，预计在礼拜四的下半天就会开始影响台湾，迎风面大台北地区以及东北部的降雨也会明显的增多，礼拜六会出现一个小空档，但是到了礼拜天又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到时候北部东半部的降雨会增多，而且会明显的感受到有那渐渐的凉意哦。那么另外呢，公牛红胎就要说到苏力基了，苏力基目前已经到了日本的南方海面，未来会持续朝东北方来前进，那么这个苏力基的台风对台湾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今明两天天气好，水气少，所以呢天气比较较热，因此林国梁我们家的公园新店就热，公园有34度啦，欸，真的今天呢西半部的高温飙到了34到36，而我们东半部地区有31到33度，至于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嘿，可能够看什么？它可能会上看36度哈。那明天呢，也是类似的气温。到了礼拜四，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整体的高温就会咚咚稍微下降一下。白天呢，会降到30到32度，但整体的感受还是一样哈，是温暖且炎热啊。清晨跟夜晚呢比较舒服，到了后半周才会出现所谓的有凉凉的感觉了哈。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到礼拜六会比较减弱哈，那么到时候东北部的雨势也会比较趋缓。那么我们东半部地区呢，仍然是要留意局部性的短暂雨，还有山区呢也会出现这个午后阵雨的状况，所以总而言之一样，总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天气还不错，今明两天天气都还不错，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个美妙的时刻咯。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咧。

时间过得好快啊！今天呢，两个半钟头，150分钟节目已经尾声了。最后仍然是那句话，祝大家心内健康，满速率开车专心，随时听警广。一点钟过后的严玲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咱们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卓奎立院市政报告呼吁朝野依法依宪审查预算，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并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期盼支持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今年度追加预算、军购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及行政院优先法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9号赴立法院施政报告，提出科技领先、转型升级、公平分配、社福健康、教育文化观光及韧性安全6大施政方向。卓荣泰也在报告最后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希望支持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强化国家安全及不对称战力相关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国民运动法等本会期优先法案。
2: 期待为我两院遵循宪法的权利、财政的纪律的秩序，共同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措施，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为台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现在领先的地位。恳请朝野各党团以人民为重、以国家为念，团结合作，建设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更文明、更进步的国家。
1: 另外，针对在野党喊出新会期优先推动普发2万元，卓荣泰说：“
3: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1: 卓荣泰在施政报告中也指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是在不额外增加举债、不排挤既定施政的原则下，经过审慎评估，国家财政足以负担。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发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114年4月以来新高，6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3.76点，来到68.77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达任说：“
5: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4: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6: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

0: 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1: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8.81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115年七八月期统一发票上周五开奖，统一超商本期开出5张1000万特别奖，2张200万特奖，4张100万云端发票专属奖，其中有消费者只花27元影印就中1000万大奖。另外获得200万特奖的两位幸运儿，分别在台北市内湖区的明湖门市花149元购买民生用品跟冰品，一人在台北市松山区的明富门市花10元影印。台北市金华国中日前传出学生食用营养午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校方发出公开信，除了向受到影响的学生表达关心与歉意，也承诺重新检视营养午餐的食安流程。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立金华国中校长近日在学校官网发表公开信，说明整起营养午餐案件的事情经过。校方表示，案件起因于学生9月4日食用含小卷的营养午餐，校方在5天后收到第一名学生反映腹泻，2天后再有2名学生反映身体不适，校方随即通报并进行后续处理。教育局则表示，3名学生的症状并不相同，其他班级师生也没有相关反应，因此未达疑似食品中毒的通报标准。过程中校方也依规定完成48小时餐点留样，但接获学生反应时已超过保存期限，留样餐点也依规定进行销毁，因此无法进一步送验。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4: 教育局希望事情回归事实，过去教育局针对金华国中营养午餐的说明跟校长的声明完全一致，并无不同。
3: 校方表示，后续将从餐点验收、异常反应、留样保存以及通报等环节重新检视。教育局也要求学校落实午餐供应契约以及厂商履约管理，持续加强餐点的品质。
2: 中国小姐张徐娟绯闻遭起诉，一审依各自法将两人重判1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年减轻改判，周玉蔻遭判9个月，至于蔡玉珍则判6个月，得1颗罚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4年前九合一大选期间，周玉蔻在节目中谈及蒋万安的父亲蒋孝严20多年前金华饭店的绯闻案，指名女主角就是前中姐张淑娟。蔡玉珍也发文附和，张淑娟不满名誉受损，提出告诉。周玉蔻在法院审理时道歉不认罪，坚称过分相信消息来源。蔡玉珍则认罪，请求轻判。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发表他人私德言论未合理查证，张冠李戴手法造成张淑娟名誉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触犯加重诽谤和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犯后态度难认良好，从中依个资法各判刑1年6个月刑期。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张淑娟多次落泪，通知两人拿麦克风杀人，检方认为两个人恶性重大，建请法院重判。周玉蔻虽然当庭哽咽向张淑娟道歉，但仍不认罪，辩称不是刻意伤害张淑娟。蔡玉珍一二审都认罪，请求轻判。高院审结宣判，周玉蔻获减轻改判9个月，但定谳的话仍需入狱，而蔡玉珍改判6个月，得1颗罚金18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交通部公布今年1到7月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另外，7月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为7人。记者杨欣报道。
6: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7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9人，行人减少18人，酒驾事故减少11人，而少族群减少12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其中桃园、台中、花莲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7: 在下半年其实高龄者的事故的死亡人数在上升，这个很明显，整个趋势是在上升。那我们分析主要是因为高龄者，因为他身体机能在退化，那因为下半年的温度温差会比较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而且日照的时间也会比较短，他会比较早天会暗，所以我们呼吁高龄者可能要多注意他外出时候的一些安全，那特别是外出要穿着比较亮的衣服。
6: 警政署从7月起调整毒驾肇事统计定义，过去统计只采集第一当事人及主要噪音者，新制则将具违规或肇事责任的第二当事人一并纳入计算，希望更具体真实呈现毒驾事故与死伤现况，以作为未来精

0: 准执法的依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高雄一名女子差点损失200万元，所幸行员跟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话术。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3: 我是今天的去用便宜啦，
4: 我知啦，无啦，
3: 像我这久有这么爱领钱吗？免领钱吧。
2: 原警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陈姓犯嫌不但涉入南投山区非法盗取珍贵林木，还涉嫌黑吃黑拥枪自重，海巡署彰化查缉队联合警察单位预举将犯嫌查缉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破获南投地区非法持有枪械案，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对象就是横行山区盗采珍贵林木的山老鼠，联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以及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缜密搜证，时机成熟将陈姓犯嫌查缉到案。
6: 这五道是
7: 5颗，
5: 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林义涵副队长说，
8: 发现犯嫌行迹不定，并利用大型仓库藏放违禁品，为遏止非法枪支流入市面，专案人员抓准时机，一举将陈嫌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5颗，全案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与流向。
5: 海巡署将肃枪缉毒列为核心任务，特别呼吁民众未经许可持有枪械属于重罪，依法最高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屏东县东港溪水域发现一具女性浮尸，警方将遗体移至屏东市里殡仪馆，后续将报请检察官相验。记者宋玲报道。
9: 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横跨屏东县东港镇与新院乡的金德大桥下方东港溪水域，有民众发现有浮尸，报请警方处理。东滨所所长李义信说，
10: 经消防人员打捞上岸后，目视为中年女性，无身份证件，确切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中。
9: 根据警方初步勘验，因为遗体泡水多日，明显浮肿难以辨识，因此确切的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件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记者尤若纯报道。
11: 惨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12: 照顾失智母亲十多年的她，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13: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打电话0800无力今后今后。
12: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 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

0: 助，全国有191处的家校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国保老年年金免申请简化措施，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国保老年年金可直接自动入账。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国保老年年金合发新制上路，劳动部表示，劳保局将针对曾加保过国民年金保险的民众，于年满65岁前一个月月底主动寄发国民年金老年年金给付金融账户通知书。民众收到通知书后，只需填妥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与联络方式后寄回，经审查符合给付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将自次月底起每月自动汇入提供的指定金融机构账户。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国民年金组组长吴维扬说，
3: 民众不必再填写申请书，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符合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呢直接自动入账。
2: 为提升民众办理国保老年年金的便利性，除了邮寄通知书或临柜送件办理外，民众也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其他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24小时皆可线上提供本人金融机构入账账户资料，免出门轻松完成办理。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先前在 265.8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四台小客车以及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1号北上 335.8 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内侧有铁制品掉落，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南下的茄东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国道4号东向 12.2 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3.1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保险杆占用内侧车道，台88线东向 0.7 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侧则是有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正在协商结束伊朗战事，美国很快就会赢得战争，战后油价将大幅下跌。至于媒体报道他提议松绑对伊朗制裁及解冻资金，川普表示全部都是骗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罗斯境内目前已经有超过8000名北韩军人，且正准备再部署10000名兵力，呼吁南韩支援乌克兰的空防。外界关注川习会是否会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顾立雄回应，美方已经一再说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目前各项军售也持续与美方接洽，没有接获任何改变的通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川习会落幕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及独立，并将持续支持台湾。他认为川普两个总统任期内，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防部部长顾立雄29号表示，川习会后，美方一再向我方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3: 在川习会之后，我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啊，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的改变。
2: 另外，针对对美军购 F-16V 战机进度，顾立雄回应，目前产制已经达到可以交机的状态，正依照美国专案办公室规划进行接装准备，实际飞抵台湾时间确定后将对外说明。不过 F-16V 今年底前确定无法完全交运，顾立雄说明军售案没有延迟交货罚款，但美方已经针对补偿措施释出善意，目前空军正与美方协调，预期将会提出具体补偿方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5连霸议员白佩如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补助费63万多元。

0: 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犯后屡屡翻供，态度不佳，具体求处8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出身政治世家的白佩如，打从民国1995年选上台北县议员后，接着当选并连任4届改制后的新北市议员至今，并在汐止、金山、万里选区多次拿下最高票，年底还将继续争取连任。不过检调调阅相关资料并分析金流，发现白佩如当选议员之后，打从1998年9月到2010年3月间，涉嫌制造不实聘用文件，以虚报人头方式诈领了63万多元助理费，并挪作私用。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贪污罪嫌起诉，求处重刑。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刘建植说，
2: 检察官认定被告所为涉犯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罪，以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嫌。检察官审酌被告长期担任民意代表，却违背选民托付，且犯后态度不佳，向法院具体求刑8年6月，并申请没收被告犯罪所得63万元。
1: 事件强调将持续查办利用职务榨取公帑的不法行为，维护公务廉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还有人民对公共制度的信赖。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冒用公司主管的名义而取财诈骗的案件越来越容易发生，刑事局分享常见的3种诈骗手法，提醒民众注意。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某基金会员工小梁在工作信箱收到一封显示为理事长的来信，要求小梁建立一个 LINE 群组，并提供群组 QR code 让理事长能够加入。随后理事长便在 LINE 群组指示小梁从基金会账户汇出350万元。事后当小梁在其他群组发现理事长真正的 LINE 账号，才发现受骗。刑事局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股长罗世杰说，
4: 歹徒都会先去从网络上面找寻各个公司或者是财团法人他们对外公开的 email 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公司的一些主管的资讯，然后用伪冒的主管寄 email 给公司的员工。但我觉得对于财团法人，他们可能都需要去接受一些信件或是捐款，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 email 去做隐藏。最重要应该还是要强化自己内部的一些治安意识啊。
3: 第二种常见手法则是歹徒装成国税局或其他机关，诱使员工点击钓鱼连结，借此入侵公务电脑上的 LINE 软体。第三种则是日前很流行的利用宠物投票、化作票选等钓鱼连结，又使被害人登入 LINE 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进一步盗用账号。提醒大家，如果涉及汇款，务必当面向本人查证。如果不慎账号遭到盗用，善用 LINE 官方再次登入的功能自救，并立即变更密码向警方报案。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为了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5: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员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停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监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员警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前环境。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新北市年度盛事2026府中奇幻城将于10月9号到11月1号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6: 2026府中奇幻城以翻越新北新篇章为主题，将新北城市地标转化为巨型立体书场景，其中好事消费券开卖以及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万圣节变装比赛万圣桃堂大冒险报名将在30号中午12点起同步开放。今年变装比赛除了奇幻达人组以及童趣亲子组，更首度加入萌宠组，邀请大小朋友及毛宝贝们提前准备装扮。 副市长刘和然说，
7: 府中奇幻城夹带的很多的精神是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古迹，一直拉到我们新北新德市府广场这一块。那我们这系列活动从10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每一个六日都有安排主题的活动。
6: 警法局长盛小荣提到，这一次活动也包括四大周末亮点，由国庆市集打头阵，只要拍照打卡就能够

0: 拿好礼。第二周登场的新北好市节，现场汇集市场美食、文创伴手礼。第三周则把府中广场打造成户外大歌厅，安排 DJ 儿歌 remix、特技魔术及喜剧脱口秀。最后则是压轴万圣节活动，在街头展开趣味草堂之旅。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新建20转运站落成启用，一口气整合14条路线，包括3条市区客运、10条公路及1条国道客运。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20转运站的启用不仅象征西南角公共运输脉络新里程，更为在地民众打造出更便利舒适的候车及转乘空间。一楼规划引进便利商店，未来二楼会结合20在地特展和假日市集，让转运站不只是搭车的地方，更是充满一个人情味，可以走走逛逛品尝在地美食的好去处。
3: 那这个起站之后是启用之后是由园林客运来负责营运，那我们这个部分会包括有3条我们市区的路线、10条公路的一个客运，还有一条国道路线，所以总共有14条路线。那其中有第20号的路线，也就是我们捷运双林的一个先导车的一个公车路线哦。
2: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县府也积极辅导20镇公所规划幸福巴士，每天提供8个班次，深入以前公车进不去的聚落，把偏远村落的长辈和孩子安心接到转运站，让20的交通网络更加完整便捷。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屏东县高龄政策服务年龄向前延伸，部分原以65岁以上长者为主的活动参与年龄下修到50岁及55岁，主要是让局世代提前准备退休及高龄生活，并开办彩色时代学院，鼓励熟龄族群提早培养健康生活能力以及社会连结。记者宋玲报道。
4: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为止，屏东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 22.32%， 50到64岁的局世代人口更占了 23.9%。 面对人口结构以及生活形态的转变，县府逐步将高龄服务时间的点向前延伸，65岁下修到55岁甚至到50岁。社会处长刘美淑说，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来安排退休之后的生活，
5: 也都是开放50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参加。其实50岁不算长辈啦，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
4: 社会处表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50岁以上族群逐渐面临退休规划、空巢期以及生活重心转换等人生课题，因此进一步推出彩色时代学院，以为独立生活准备为核心，从生活、自我照顾、人际互动、问题以及解决，还有兴趣培养等面向规划课程，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就开始建立起自主生活所需的能力。尽管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台南市再投入4700多套校用 AI 电脑，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政府上午在麻豆国小举行台南市 AI 电脑上线记者会，宣布投入4730套校用 AI 电脑，预计年底前完成第一阶段202校建制。市长黄伟哲也走进教室，跟学生一起上 AI 看中秋课程。黄伟哲指出，建制 AI 算力教室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7: 不管是 Gemini 或 ChatGPT 这个网络上的这个部分之外呢，也能够更做到 ESG 的环保，也能够建制属于专门属于台南市专门属于台湾本地的学生的生活经验可以使用的一些教材内容，以及它的这个 AI 的应答，让我们的 AI 台湾化，让我们 AI 台南化。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边缘运算，第一个效率更快，第二个更符合在地的需求。
6: 教育局表示，市府今年5月先在10所 AI 教育重点学校配置了50台 AI 笔电，这次再扩大建制 AI 电脑，116年将持续推动到全市的学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因研究人员在内部测试中发现安全疑虑，决定取消原定于10月亮相的 GPT-6.1 Astra 发表计划，接下来将把重心放在提升未来模型的安全性，并预期将更为强大。近几个月来，业界陆续传出 AI 系统失控的报告， OpenAI 这次因安全疑虑取消新模型的发表，在大型 AI 开发商中相当罕见。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以及南下中立转接到二道中立交流道，车速都是低于60公里。南下151.6到151.9公里之间，过三义交流道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南下366.6公里，高雄出口之前的内侧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35.8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铁制品占用内侧车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要留意南下的茄东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先前在北上13.1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以上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1: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2: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3: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1: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2: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3: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1: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9月29号，星期二。回来上班之后，狂休了4天，你会不会搞不清楚？觉得今天似乎有点那种星期一的感觉？别混淆喽，今天星期二，而这个九月份呢，也即将要在这个礼拜，哎，又可以开始换掉一张新的月历了。4天假回来上班之后，回神了没？接下来的3个小时时间，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

假期结束之后，有一些的交管也开始恢复了假期前，尤其包括像是中横公路，中横公路太鲁阁到天祥这四天连续假期，整个白天是让大家通行的。有，我在礼拜天还专程进去了一趟，就来感受一下，在这种已经好几年了没有这样让大家畅行无阻的时间啊，进去整个其实很好走的，因为我这样算起来八月走过一趟一直到大屿岭，然后往梨山到武林农场，礼拜前天礼拜天的时候再走了一下，从太鲁阁到天祥，大概就除了燕子口那一小段哦会有一点点的管制之外，其他我这一次走只有等五分钟而已，其他就这么一路从太鲁阁可以到天祥，而且时间跟速度跟道路的状况说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差异哦，唯独差异就是你可能开车的人啊，你会哇会很想要多看两眼，所以速度放慢一点。而且我这一次中秋教师节连假进去，看到好多骑摩托车的人哦。不过大致上大家如果停下来拍照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比如说避车空间，因为整个沿途啊有一些原本的所谓的观景台，现在有的没有完全修复好，现在的重点主要还是先把道路的部分还有安全的部分边坡的部分把它修好来，所以有些观景台比较没这么适合去，但是还有一些这个避车空间的部分，这部分倒是挺好的，所以会看到蛮多的机车族一群一群的，或者是开车的人就会停在这样子的避车空间下来欣赏风景。所以朋友们如果要走中横公路，其实很早就已经全通了，那现在这个时间如果朋友们要走中横太鲁阁到天祥，恢复一天五次的放行，下一次就在三点钟。

假期结束之后，苏花公路目前也已经都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们走台九线，今天看起来苏花路廊的交通的状况，当然随着前几天哇大量的车潮来到花莲，尤其第一天礼拜五那天有啊，我们礼拜五跟昨天都是持续性的正常主持节目，所以有看到好多这第一天的时候大概有将近20000台车子来到花莲，所以这几天有感受到花莲突然间热闹了起来吧。今天这个时间点看起来在北上的部分车子也还是有一些，往花莲的部分当然是比平常还要再多一点点，因为有的人不想利用这种收假日的时候跟大家来凑热闹，车多，所以反倒是让大家错开时间会比较好走。而今天目前在南下的部分158，现在看起来在苏花改的隧道里头车子还蛮多的，速度蛮慢的哦，158现在南下车子一波一波，隧道里头大概时速可能应该大概50左右而已吧，车偏多。往花莲方向现在反而车子很多，请大家慢慢来行驶，不能随意超车的地方你就千万要守规矩咯。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

这首歌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那讲到接下来在花莲地区，前面刚结束的这个周末，花莲活动很多，对不对？你有参加了哪一场嘞？接下来连着两个礼拜，花莲民歌的氛围很浓哦。曾经走过民歌时代的朋友，大家可以连着两个周末都来听民歌演唱。

双十节就在花莲的中正体育馆，这一场会有林隆璇、方继维、南方二重唱李明德，还有曾淑琴、陈爱美，邀请大家来一场穿越时光的民歌旅行。

事实上这样算起来时间很快耶，下个礼拜又会是有连续假期啦，所以我们不是讲说连着三个礼拜，每一个礼拜都只有上四天班四天课哦，对于小朋友而言也是非常之开心的。除了下礼拜双十节连续假啊，刚和大家谈到的中正体育馆的这一场民歌演唱会之外，再来不用等这么久，这个礼拜六晚上的七点到九点，就在原住民族文化馆，在美仑地区，这里也有一场的花莲的民歌故事。花莲的民歌故事很多哦，包括像是李明德，还有民歌之父杨贤，他的相关的一些的作品也都在这一场的花莲的民歌故事当中会呈现，其中还包括了也已经现在比较少出现的罗吉镇，也会在这一场里头让大家可以听到他

这首歌里头男生的声音，那个浑厚的声音，就是罗吉正所演唱。而这一场在这个周末的演唱会，另外还包括了在花莲，经常在很多公益性的活动或是音乐会当中，大家会听到的花莲的一个在地的5566民歌合唱团。这个团体啊，之所以叫做5566，哦，正是因为成员里头总共十多位的成员，大家都是5年级、6年级生，就是那个民歌时代最活跃时刻的出生的人，所以呢，民歌很有感情。

0: 音，所以他们平常就常常因为热爱民歌音乐而相识，而且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歌声也都练得很好，不管是独唱、合唱等等，所以星期六的演唱会也有他们的演唱。好，每个半点重点新闻点播再回来。
1: 景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45岁周姓男子行经新北市瑞芳区明登路一段时，因为行迹可疑，遭巡逻员警盘查。除了起获藏在口袋中的安非他命及吸食器，更在他的随身背包中发现改造手枪子弹。全案将依法送办，并刨根彻查毒枪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行迹可疑，在一处暗巷内不断徘徊。警方凭借多年勤务经验，直觉有异，便上前盘查。除了第一时间发现周姓犯嫌藏在身上的安非他命一包以及吸食器一组，更在实施附带搜索时，在他的背包当中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颗。瑞芳派出所所长林坤秀说，
4: 更进一步于男子随身背包内取出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发，当场将男子逮捕，展现警方净化犬员治安、强力扫弹毒枪的决心。
3: 据了解，周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及妨害公务前科，他遭逮时供称枪支为死去朋友2年多前寄放，只有摆在身上把玩及防身，并没有开过枪，但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深入彻查枪毒来源。瑞芳警分局也强调，针对非法枪械、毒品以及可能危害选举秩序的不法行为，员警会加强查缉力道，展现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辆小客车绿灯亮了还不走，高雄市警方担心驾驶发生意外破窗救人，没想到在车上查获凯他命，还查出涉嫌毒驾，救人现场直接变成弃毒现场。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这辆黑色轿车停在南子区新南路和新西路口，绿灯亮了还不走，后方车辆已经大排长龙，严重影响交通。警方获报迅速赶抵现场，不断敲窗呼喊，但驾驶毫无反应。
6: 他没有呼吸啊？
7: 有啊，好像还有在一点点微微。
5: 员警担心驾驶身体不适，危及性命，当机立断到副驾驶座破窗救人。不过眼尖的员警发现驾驶座的脚踏垫上有违禁品，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8: 破窗后员警敏锐察觉20岁张姓驾驶神情异常，嫌有私用毒品状态，经张人同意实施搜索后，起获凯他命毒品一包，全案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自单举发，并吊扣牌照以及驾驶。
5: 警询后，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从庇护工厂走进一般职场，对身心障碍者来说，需要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一段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支持。高雄市劳工局推动庇护转衔，协助身障朋友累积工作能力，建立信心，逐步走向一般职场。记者黄怡豪报道。
9: 重度智能障碍者阿辉，过去因为理解和反应速度比较慢，进入庇护工厂后，从清洁、洗涤工作开始，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逐步掌握工作的流程。后来在职业重建团队以及家属的协助之下，顺利的进入烘焙中央工厂，负责烤模、器具的清洗和环境的清洁，正式从庇护职场跨进一般的职场。过程中也透过支持性的就业服务员协助，慢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高雄市劳工局职业重建科股长周毅说，
10: 庇护工作者要进入一般职场，需要持续累积工作能力，因此劳工局推动庇护性就业者就业力提升示范计划，透过职前强化训练、企业职场体验及企业训练的补助，协助身心障碍者做好进入一般职场的准备。
9: 劳工局也欢迎更多的企业加入友善雇主的行列，从提供职场体验到实际提供工作机会，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工作路，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在职场发挥所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 北部地区二十。

到三十六度，中部地区二十四到三十五度，南部地区二十五到三十五度，东部地区二十四到三十三度，离岛地区二十六到三十二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2: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2: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2: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3: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
5: OK 合唱团。

1:4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今天的交通状况，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目前在交通情形上来说，苏花一切是 OK 的，顶多159.4大清水明隧道这里今天也开始恢复施工。而中横态度阁到天祥一天5次的放行，下一次放行就在3点，花莲端就在态度阁的游客中心这里。

非常经典的《你的背包》，而在今天星期二和大家聊到的，自然来一点。诶，有时候你出国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就会看到一些平常没有机会看到的植物，会觉得很新鲜。

像今天就正好看到，朋友分享给我，看到的一种，像是，就照片让我看说，你觉得这个像什么？我直接回答，就是石榴。你知道石榴的模样挂在树上的时候，有没有红红的，然后垂掉下来，然后整个红通通的，看起来就很可口，而且晶莹剔透，然后那个大小就会像是一颗有点就是番茄，接近番茄，就是石榴的大小。结果答案就是它不是，它是一种叫做玫瑰果的东西，它有点像是一个浆果类的水果。而且最特别是为什么叫做玫瑰果，因为呢它经常会出现在一些野生玫瑰的植物上头。好啦，对我们而言呢，常常看到的不外就是，如果跟你讲说玫瑰，我们想到的都是花啊。像我昨天晚上也还在整理我的玫瑰花，因为最近天气太热，再加上我平常是不太喷药，所以哇，那个叶子啊都被咬得乱七八糟。我自己院子总共种了三株玫瑰，其实我觉得不错，他们陆续就是偶尔开个一朵两朵，有时候我就不特别把它剪下来放在桌上，就让它就很自然的就在院子就在枝条上面绽放着，不管几天，maybe 有时候开了，结果下雨出太阳，说不定有的可能三天它就没了，但是对我而言也 OK 啊，就可以看到他们开花的模样，这样就好了。然而在我看到的这样子的玫瑰果，那个样子真的很特别，就真的几乎就是一个石榴的模样。而这样的玫瑰果其实它是可以吃的，甚至呢它是有一些维生素啦，还有就是甚至呢有些尤其在北欧，有的人说这是一个长寿的食物，就是你可以吃得很开心，那它不只可以泡茶，甚至呢它也可以直接这样子吃，然后对于身体的部分也都是很不错的。如果有机会你到一些像是像朋友这次去的是俄罗斯吧，所以才特别看到了这样的植物啊，跟我们想象中的玫瑰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觉。有机会包括像是在欧洲瑞典北欧这一带，你都会很容易看到大家在家里的庭园里头花园里头，甚至在野外你会看到一颗一颗颜色很美的玫瑰果。

这一首可爱的玫瑰花来自于辛晓琪所演唱。好，当然在现在玫瑰的种类品种真的非常多啊，尤其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那种重瓣型的玫瑰，甚至你会看到一朵花里面几乎还有这样四小朵的玫瑰集合在一块儿。

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所演唱。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八到九 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北上的部分有路基的修复工程，所以剩下南下采取单线双向调拨通行。因为这个距离有点长，大概有一公里左右，请您小心行车。

0: 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4.4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在中信有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52.5公里，莺歌系统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9.2公里，过了桃园地方法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8线西向的25.2公里，过了虎尾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以上路况是由李云熙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2: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做哪哟！
3: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1: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3: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2: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08 FM 94.3，我是妍伶，在空中陪伴大家。而接下来，我们的聪明消费多一点，在电话线的那一头是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廖庆龙廖医师。Hello 喽，廖医师，下午好。Hello， 廖医师，有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好好，廖医师现在好像没有办法听到我声音哈。好，那廖医师听到我声音吗？好，那我待会儿重新再来一次咯。

0: 好的，我们再来一次。Hello， 罗，廖医师听得到我的声音吧？
1: 我可以很清楚，可以，谢谢。
0: 好的，在我们接下来聪明消费多一点的单元，要和电话线的这一头，我们消基会的廖庆龙廖医师来谈谈现在大家常用的所谓的筋膜枪。我必须承认我也有。其实使用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使用筋膜枪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对不对？否则如果使用不当，还有因为它很多段，它的那个力道真的强的部分也蛮大的。那首先就请廖医师跟大家聊一下，现在大家常常在使用筋膜枪，而这种筋膜枪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来使用会是比较适合？因为这也包括它的原理，对不对？是
1: 是的，严林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想首先要证明一下，筋膜枪是筋膜，我想应该更适当的名字应该是按摩枪了，
0: 是
1: 因为筋膜大概一般民众不会那么精准的达到筋膜的哪一层，所以我认为按摩枪比较好。好，那什么时候使用比较 OK？ 如果一般民众来讲，其实筋膜枪或是按摩枪在医疗院所在用，所以界定就是你是医疗等级还是在民众使用等级。民众使用等级大概是以疲劳啦、舒缓筋骨、舒缓疲劳比较多啦，过度运动或是运动隔天比较酸痛，打一打或者说姿势不良稍微肩颈酸痛，打一打会比较舒缓，大概是这样。
0: 好，所以其实筋膜我们一般民众自己很难可以抓得到，对不对？按得到，那除非像你们这样专业的医师才有办法比较清楚的找得到那个筋膜的位置。所以就像这个医生所界定的，

0: 就是其实筋膜枪这种按摩枪它的功能，所以其实它主要我们一般之所以给它叫筋膜枪，就是本来应该要能够透过那个震动力啊，能够碰触得到筋膜，但是很不容易，对不对？这个筋膜跟使用这样子的按摩枪的时候，到底大家有哪些应该要注意，还有它的特殊的原理呢？是
1: 刚刚讲原理还没有解释嘛？原理其实它原理很多了，它也是比较通用，在通俗的讲一下，大概它是造成造成一个血液循环的改善了，还有局部代谢情况的改善，还有一些肌肉放松。肌肉放松，但如果是止痛来讲，它会走一种类似针灸的原理，但我们先不要那么细节，是一种能法控制的学说。是什么什么学说？比如说你今天头不小心碰到一个东西，痛，你的手会做什么呢？呼呼的，它把这个额头呼呼的，还比较不痛，其实那是一种能法学说的概念。当然它还有一些打在肌肉或者打在肌肉起止点的地方，或者一些的肌肉反射性的收缩放松，这些都是它的原理。那至于使用注意事项，包括两个，第一个是什么人比较不适合使用，或是需要好好来谨慎使用；第二个是什么部位不适合使用。什么状况之下的体质比较不适合，比如说你有服用抗凝血剂，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啊，服用类固醇，或是这个孕妇有些穴位有些地方刺激太强都要注意，还有一些老年人那个一些结构比较松散，那表皮比较松散，有时候打一打可能比较容易皮下出血。还有一些本身有比如说脊症的患者，甚至骨质疏松打击太大力是不是造成骨头受伤的状况，就是比较不适合使用的体质。部位呢，大概我们希望说，既然是按摩枪，按摩，大概就是以四肢，尽量四肢为主。避开脏器，避开骨头凸的地方，避开重要的神经血管，大概是这些状况。
0: 是哇，在你刚刚解说，我还真的之前没有想过说有哪些人不太适合用哦。原来像是一些有骨质疏松或者孕妇都不太适合用，因为有时候如果不小心用的位置不太对的话，那反而会造成一些风险哈。
1: 骨质疏松是力道太大，你不只打在筋膜、肌肉层，是打到里面的力量传到骨头过去嘛？甚至有时候比较，外面的肌肉软组织比较薄弱啊，比如说我们的胸腔壁、背部、肋骨是其实是蛮脆弱的，筋膜直接打在上面，因为上面没有什么肌肉层保护，大概就可能造成一些骨头的伤害。孕妇其实不只在用这个筋膜按摩枪啊，其实在做很多比较刺激性的处置的时候，比如说很几个简单例子，你用的手捏屁，孕妇捏到很痛，其实这种引起的其他反射，造成一些不适当的子宫的一些收缩啊等等，这些都是也是要注意的。
0: 好，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大家切记，这种筋膜枪、按摩枪，你主要就用在四肢的肌肉为主，这样是不是相对的是比较安全的？
1: 这个。比起来是相对安全，当然我刚才讲过排除掉，应该是最理想的。如果是年纪大的，就可能伴随着慢性病啊，或者说年轻的有一些的其他的身体的疾患，或者在吃什么药，你最理想状况之下，尤其能够常常内用，是不是请教一下你的医师，是说我这些身体的状况，或者药物，我在做这个处置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项，这是最理想。当然你说你也没有想要，你也没有想说没有时间在做这个排除，那就偏向年轻人，偏向打在肌肉比较丰富的地方相对比较好一点，相对也不是绝对，比如说你有些即使四肢也有神经血管重要的地方，举例腋下，举手肘部，一些神经比较表浅的，你可能打到神经可能一些其他的伤害等等。
0: 那如果使用不当哦，其实自己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就是 OK 是一种反应吗？还有除了 OK 之外还有没有哪些的反应，就是代表着也许你的使用不是这么适当？那使用不适当有可能是力道啊或者是位置嘛，哈。怎么判定？
1: 那个可怕的事情呢，比如说恐吓啊，当然就是发生的案例，对，使用不当或者使用在不对的地方或者不对的方式力量等等，造成一些严重的

0: 概是时有所闻的，因为尤其是在什么症状，比如说中风的症状，我打这个会引起中风，
1: 是，
0: 他打这个会引起一些，比如说横膈膜炎，打这造成啊淤青呐、比较出血的，这个是，但是有时候真的会遇到，那或许在比较不重要部位还好。比如说为什么会中风？因为我们这种打，即使打在肩颈，即使没有打在血管上，打在肩部的部分，他们各位听众朋友，你可以试试看，你在打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震动到你的头、你的颈部？
1: 嗯，会。
0: 这种力量下去，可能局部的血管，比如说有些比较脆弱的，或是管壁上一些斑块的、血块的、那个血小管凝结、那个瘀块的，掉下来，再到脑部，有一些中风的症状。
1: 哇
0: 哦！啊，有时候打在其他地方，塞到心脏，变心肌梗塞，塞到肺脏，就一些肺栓塞，这个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嘛。
1: 嗯，
0: 打太多这样肌肉伤害，肌肉伤害太久了，有些真正伤害还造成是一些凝结的反应，比如说会有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当然再严重就可能会洗肾。哦，这些都是比较严重性的案例。啊，再自己说打到受伤，肌肉受伤，筋膜受伤。啊，皮下出血要看状况，
1: 嗯，
0: 那如果说比较经常自己会修，严重的就可能医疗处理，
1: 是好，所以大家在使用上还是要很小心的、不可以，不太适合使用的，不管什么头部、颈部这一类哦，真的一定要避开。然而，像我自己啊，有时候就是像运动完这种乳酸堆积的时候来使用，基本上它应该是在比如说运动过后。马上使用还是应该运动过后多久以后使用，其实会对于肌肉这种酸痛才能够有那么一些的效果、那还有强度的部分使用的人自己应该要注意哪些避免受伤呢？是
0: 其实运动过后我马上使用这其实差别不大，应该是说你的运动过后造成的是一个只是疲劳还是一个伤害
1: 啊，是
0: 这种等界定，可能就当然是要医疗界定。大部分如果是疲劳的话，运动后昏倒过后、当然你是当下马上使用，或是半小时转身，大概是都差不多。反正是力道啊，那还有一个问题，你运动过受伤有没有造成就发炎？哦，比如说你运动过后，其实大概有简单的原则了。你运动过后有点比较疲劳，比较紧绷的感觉，摸起来你的部位没有热，我想有没有热其实是一个，因为教医疗大概民众很难去。更精细的医疗判断，是说你摸起来没有热，只是说就紧绷，还有点不适感，或者点比较疲劳，这样大概给他做一个先练，这力道从小慢慢增加一个震动，震动到有改善的就 OK 了。不要一直震动，想说我是不是越久越好？大概也不是这个，我觉得只要有原则，就是有改善你的不舒服，舒缓到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哎，
1: 是好，所以像。廖医师，您在这个医疗的现场里头，你自己也会使用吗？还是在你们其实真的蛮少用的？那如果你们使用的话，会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使用？
0: 其实我是算蛮认真的，蛮认真。我为了那个筋膜枪，我花了很多钱，买到最贵的一支也3万多块
1: 哦，是
0: 几百几千，做到3万多块。我就是对这个有一想要，因为毕竟没有错，我们在医疗院所是在使用。所以我们用的话，是后来再慢慢的再知道把什么叫医疗等级。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界定在医疗等级，就是说你拿起来，你真的想说，因为我们来跟医疗院所，大概都是一个大部分都是一个伤害，不是疲劳，他不是在这边按摩消除疲劳的，他是在做已经按摩消除疲劳没办法处理的时候，就医疗介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先触诊摸看你的病灶在多深，哦，力道大概多少，频率大概多少。感受到这样可以处理掉你的病灶，哦，这个是大概啊，这个前提之下，我的这个器具一旦可以掌控深度力道，一般坊间当然你说可以调速的、调振幅等等，其实那还不到医疗等级，我要调它的深度，调到它哪一层，哦，所以为什么说接近就按摩，不要筋膜？筋膜的时候你打到的专业的发下那一层，常常病灶那打的话更要精细的打，
1: 哦，
0: 大概这样。
1: 有啊，像这样筋膜枪、按摩枪啊，它有很多种头。一般我们买一整组的话，像我自己都只敢用那个圆头，然后那种尖尖的我都觉得好痛哦。所以，是否如果一般民众大家在使用的话，那在于这个使用的这个顶端的部分，你会建议大家有哪些的考量，或者？

0: 是有怎么样的体感的时候，自己就应该要去做调整呢？是最后
1: 讲到对，应该到这个讲到另外重点，就是说，其实以物理现象，就是说你头越小，单位面积受的压力越大啊，所以这时候你要更要精准啊，精准可能就牵涉到医疗，所以还是那等对民众，如果真的是都没有经验的话，真的是从比较接触面比较大。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点，我更筋膜枪更讲究，有分两种，大概分另外大概分很多种嘛。不过一个这个分类法之一就是说，它是往复式的，就直接敲打的，或是它直接走螺旋，走旁边左右的，类似这样再给你做这个抽螺。像在你想想，我们大家研磨，还是直接打下去，哎，这个其实是不一样，
0: 是，
1: 但效果会不一样，
0: 所以我
1: 但是打下去的力道会更直接，不过相对你要更精准掌控，
0: 这种螺
1: 这个旋转的螺旋的旋转的，或者说往复那个在左右前后左右这样，大概还比相对上它的力道比较缓和一点，各有它的需求性。
0: 好，所以原来这种筋膜枪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不该使用的位置还有这个力道要控制一下，如果你自己没那么熟悉或是有疑虑的话，或者你曾经使用过出现一点状况的话，请你跟你的医生来洽询一下，了解一下，请教一下，正确使用才会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否则负面效果的时候这真的就划不来了。好，非常谢谢在电话线那一头，我们的廖庆龙廖医师，谢谢廖医师，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拜拜。

今天和大家透过电话连线，跟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廖庆龙医师谈到现在大家常常应该很多家庭大家都有的筋膜枪怎么使用，还有使用的是震动螺旋，然后那个一般前面有好多种头，而你的使用的位置还有一些的小禁忌，都请朋友们自己多留意一下。当然还有一些相关的资讯也会在消费者报道杂志里头，大家同样也是可以看得到一些更详细的分析的，提供给大家咯。本来是想要达到放松肌肉的效果，千万要适当使用，不要造成没有必要的伤害。

0: 你的爱，
1: 来自于蔡佩萱所重新演唱的歌曲。2:27，今天的交通状况，大家恢复正常的上班上课。台九线的苏花只需要留意159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还有深夜的部分，崇德到和仁，半夜的12:30到1:00，因为马太恩西桥大型钢梁的运输作业，崇德到和仁深夜的1:00、1:00前后的半个小时会有短时间的封闭。中横公路下一次的放行就在3:00。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警广跟我们说一下咯，0800-00-1123。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中秋跟教师节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持续强化交通安全勤务，

0: 白天疏导，夜间强力拦查，假期间总共取缔了酒后驾车15件。
1: 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间，人车往来频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持续强化交通安全勤务，日间针对果菜市场采买人潮跟连外道路加强交通疏导，维持车流顺畅；夜间则强化路检拦查跟酒驾取缔勤务，针对重点路段跟时段加强拦查，防治酒后驾车。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2: 中秋节连假期间，本分局白天加强交通疏导，夜间强化路检及酒驾拦查。连假期间共取缔酒驾15件，交通事故也从去年同期73件降至今年的60件。”减少13件，下降约17.8%。
1: 三分局表示，交通安全维护没有假期，警方将持续针对酒驾、超速、违规停车跟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同时依辖区交通特性弹性调整勤务部署，兼顾交通疏导跟违规取缔，持续降低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一位民众下车取货贪图方便，没有拔下机车钥匙，歹徒发现之后直接骑走，警方把握破案黄金时间扩大搜寻，35分钟内迅速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报案人焦急地冲进派出所表示，他把机车停放在前镇区二圣二路一带下车取货，想说只要一下下的时间，所以没有拔取钥匙。没有想到歹徒犯案也只要一下下，爱车竟然不翼而飞。警方研判范闲可能在林雅区新中一路一带活动，随即跨区搜寻，果然在新中一路上发现骑着脏车闲逛的偷车贼。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洪恩说，
4: 当场向前拦查人车拒货，面对调查，李男起初辩称机车是朋友的，又以想上厕所为由企图拖延，后李男眼见行迹败露，实坦诚窃取机车。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窃盗罪，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警方把握破案黄金时间，从民众报案、调阅影像、锁定行踪到跨区逮人，只花了短短35分钟。李姓嫌犯骑乘机车未戴安全帽，也被警方开单罚款500元。前镇警分局呼吁，即使只是短暂离车，也应确实熄火、拔取钥匙，并妥善上锁，避免一时疏忽让歹徒有机可乘，更可能因此沦为犯罪工具，成为潜藏街头的治安未爆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东港溪水域发现了一具女性浮尸，警方将遗体移到屏东市立殡仪馆，后续将报警检察官相验。记者宋玲的报道。
5: 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横跨屏东县东港镇与新院乡的金德大桥下方东港溪水域，有民众发现有浮尸，报请警方处理。东滨所所长李义信说，
6: 经消防人员打捞上岸后，目视为中年女性，无身份证件，确切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中。
5: 根据警方初步勘验，因为遗体泡水多日，明显浮肿难以辨识，因此确切的身份与死因报请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屏东县政府高龄政策服务年龄向前延伸，部分原以65岁以上长者为主的活动参与年龄下修到50跟55岁，主要是让局世代提早准备退休跟高龄的生活，甚至还开办了彩色时代学院，鼓励熟龄的族群提早培养健康生活能力，还有社会连结。宋玲的报道。
5: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为止，屏东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22.32%，50到64岁的局世代人口更占了23.9%。面对人口结构以及生活形态的转变，县府逐步将高龄服务时间的点向前延伸，65岁下修到55岁，甚至到50岁。社会处长刘美淑说，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来安排退休之后的生活，
7: 也都是开放50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参加。其实50岁不算长辈啦，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
5: 社会处表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50岁以上族群逐渐面临退休规划、空巢期以及生活重心转换等人生课题，因此进一步推出彩色时代学院，以为独立生活准备为核心，从生活自我照顾、人际互动问题以及解决，还有兴趣培养

0: 等面向规划课程，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就开始建立起自主生活所需的能力。景广记者宋琳平龙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4度，北部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则是24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花点时间。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5: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6: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7: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5: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7: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6: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白明光 Miru，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两点四十二，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一点钟到四点，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今天收假之后的第一天，目前看起来台九线的苏花路廊南下北上的部分车流都算是很顺畅的，在中午前好像感觉上车子还多了一点，然后中午休息的时间车又少一些，现在很多朋友吃饱饭了继续移动。现在在北上的部分，尤其很多人可能选择今天中午吃完饭之后再开车移动，所以现在在苏花改的部分，有看起来北上车子一波一波的当然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有的选择假期结束之后才移动，不趁着车那么多的时候。当你遇到车多的时候，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彼此多多礼让，而且请保持适当的车间距离，小心行车。偶尔啊，我们开车的时候难免前面就会遇到那种对你而言特别慢的驾驶，别急别急，慢慢来就对了。

4天的假期过完，然而这4天，你有没有跟我一样，还烤肉，还不止烤一摊？像我们家自己就烤了2个晚上。有啦，第一天的时候人少一点呢，我们就比较含蓄一点，就是重点式的烤一烤。中秋节当天晚上就想说，上完班都已经天快黑了，所以真的没有太多时间。但是总觉得中秋节嘛，好像你知道我很重视那种仪式感的，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来个一炉火，或者用烤盘来烤一下，这样子才开心。收假礼拜天的时候正好想说，哎，礼拜天全天比较有空，然而昨天又要上班，所以礼拜天在家里干脆哇又邀了，我们要邀几个人啊，哇，那天晚上礼拜天晚上就总共大概有10几个人来我们家烤肉吧。你知道人多的时候那个准备的食材跟烤肉的节奏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就会买五花肉，而五花肉怎么料理呢？我自己的习惯就会有不同口味，因为就觉得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大家都吃一样的东西不是很无趣吗？所以我就会有一个是用腌料的，像是烤肉酱一类的腌料，而且我的烤肉酱还会加上一点类似什么柚子酱，哦，带一点点小小的辣味，哦，再加上我就是2-3个月前有去过日本，所以还有带了日本的一种专属的他们烤。

肉腌肉用的酱料，然后我觉得加进去，哎，跟我们在台湾大家熟悉的烤肉酱那个味道是截然不同的，我觉得也不错。因为礼拜五中秋节的时候已经尝试过了，觉得还蛮有趣的。后来礼拜天的时候，我想说那就不同的五花肉，那另外一个我就用盐焗来腌。盐焗腌的时间不用很长，稍微就是抓腌一下就好了。然后烤完之后直接哎，食物剪咔咔咔切成剪成一块一块的，哎，我觉得也不错啊。对你而言呢，你们家也会像我一样这么麻烦吗？也明明就是同样的一种食材，我却偏偏一定要用不同的腌料烤制的方式来品尝。有啦有啦，蔬菜也是一定要的，比如说杏鲍菇还有金针菇。今年我就坚持我不要买那个烤肉刷，因为我觉得烤肉刷有时候还对我而言没那么环保，觉得好像用了一次之后似乎就很难把它清洁得非常干净再留着下一次。而且平常像我们家平常也不太会特别来烤肉，大概一年主要就是中秋节来烤一次肉，所以烤肉刷基本上我都是抛弃掉了，但就觉得好可惜啊。于是今年我们就用大家流传中的用杏鲍菇，在这个杏鲍菇的柄的位置哦，把它这个用菜刀轻轻的切成一条一条的，然后你是需要握着杏鲍菇的顶端，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当烤肉刷，真的很方便。这一次之后，永远烤肉我一定都要用杏鲍菇来当刷子，真的超方便。而且啊，有时候这个杏鲍菇因为它已经沾满了那么多酱汁嘛，然后偶尔它就会咻，它就会溜到那个酱料的碗里面，没关系，再换一片杏鲍菇就好了。因为杏鲍菇它有一定的长度嘛，你只要需要把它切成薄片，然后上面那端这个菌散的部分可以握着，然后下面你就把它切成直条纹，它就好像刷子一样，就可以拿来沾酱料来刷肉。你看是不是很环保？刷完之后还可以直接上烤架，哦，完全没有那种不环保的问题。这是我今年烤肉我觉得哦好棒的一件事。好啦，中秋节吃完烤肉之后，现在大家这几天是否都会回过头来想要再多摄取一点蔬菜呢？其实像我礼拜天呢，就因为晚上要吃烤肉，所以中午我们家人就直接带去，由我发难直接压着大家去吃蔬食，一块肉都不吃，然后把吃肉的扩大留在晚餐烤肉的时候，中午就好好的吃吃各式各样的蔬菜。其实你知道蔬食啊，好好的料理的时候一样很香很好吃的。好，当然烤完肉之后，烤肉节之后，大家回过头来饮食也可以好好的来调整一下咯。这几天多吃一点蔬果吧。

0: 待会儿三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还有五分钟的新闻特写回来，同步三点钟，也是中横公路台八线从太鲁阁到天祥的放行时间，要走中横的朋友，时间把握一下喽。好，待会儿回来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7.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56.2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二甲双向0.3公里过了圳头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2线西向12公里过四角亭隧道内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兴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5: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货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伊托米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3: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伊托米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伊托米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6: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那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

0: 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1: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依托米子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2: 好嘞，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拿哦，是吧？这些工具你的拿哦。
3: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脱衣快筛。
0: 面对毒品与毒价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脱衣快筛迅速揪出毒价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价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价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检毒价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0: 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你怎么看起来很丢毒啊？
1: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0: 哟，啊，有什么问题？
1: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2: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1: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2: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0: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2: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1: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2: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0: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三点十三，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财经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三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
1: Forever, 无论你走到哪，
0: 这四个人的合体，
1: 在同一片天空下发光，
0: 即将要在台北大巨蛋登场喽。

0: 不得不说，五月天的阿信真的很厉害。你看 F 四重新能够集结在一块，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透过一次的集结，哎，结果其中成员之一，就是默契没那么好，于是阿信直接跳下来填补了这个洞，仍然维持四个人。而且阿信的性格上又这么熟悉舞台，比起另外这三个人而言，哎，他更会制造话题。不得不说，我参加过五月天的演唱会，阿信真的很会说话。就是他的说话，他就是感性的时候可以很感性，然后让你即使现场看不到人，即使是一个不是这么明亮的状况之下，你都可以循着他的话语进入到某个状态。哎，不管是想象或者是那种对于自我的一种省思，其实你看他是一个会写歌的人，所以对文字上是非常敏感的。不得不说，你只要能够写，其实这些文字就是在你的脑海当中，在你的生命里，在你的心坎里。所以当这四个人，言承旭、吴建豪、仔仔周渝民，他们三个基本上在文字的呈现上绝对没有阿信来的这么好，所以阿信自己又带着五月天，你看征战了这么多年，而且很多的歌曲也都是由他所作词谱曲的部分，所以很多这种文字的东西啊，我真的觉得善于运用文字，这个文字不全然只是写在纸上或者是唱出来，更重要的是你能够对文字有这样子的想象跟排列组合，包括在讲话的时候都绝对是有帮助的。
1: 又到天黑，
0: 阿信同步了，也打造了告五人，而且他们现在开演唱会就是，哎，先卖个两场试一下水温，只要快速秒杀，马上再加场。

不得不说，够人从独立乐团到商业团，然后你看看这么快速的，演唱会门票都是秒杀，而且都不断加场。所以你看这一波，今年底的这一波，光是先试出两场，马上卖完之后，立刻再加一场，同样也是快速卖完。所以可以想象，其实本身在唱片公司而言的操作，一定本来就已经把三天的场地给敲了，说不定还有可能会有下一个城市的别场，但是先试个水温，确定这样的节奏对歌迷朋友而言是很 OK 的之后，才可以不断的加场。那不得不说，五月天的阿信对于歌手的打造、乐团的打造的部分，确实一直这几年来看起来都还蛮成功的。除了告五人是一个很代表性的指标之外，像是这个新人团体帕拉斯，同样其实他们成军也不过，这样算起来也不过才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同样的，只要发个单曲或者是来做一些的商业的代言合作，也都引起不小的话题。而帕拉斯这个乐团，其实他们成员并不太多，也就是主唱、吉他手小葵、贝斯手汉堡，还有鼓手大宝，就是他们四个人来组合起来的一个新生代乐团。而且刚开始崛起的时候，直接就在五月天的演唱会里头，来给他们一个暖场的机会，就足够让大家认识他们了。最近他们一集有新作品出来咯，来听听他们一出道的第一首歌曲，专辑同名歌曲叫做《夏天堂》。

待会每个半点，景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在您听歌、听资讯的同时，一起来了解你一定要知道的新闻资讯。当然，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景广，跟我们说一下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旅游推展协会指出，今年一到八月，台湾赴美旅客达3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成长8.4%。会长唐金怡表示，尽管燃油费增加，旅客数仍稳健成长，整体表现亮眼，也让台湾持续位居美国第19大长程客源国。长照是一条漫漫长路，许多家属放心不下长辈，不敢对外求助。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件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惨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3: 照顾失智母亲十多年的她，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手。
4: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打电话0800无力今后今后。
3: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3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女子拳击65公斤级四强，台湾好手陈念琴面对北韩黄孝顺，靠着第三回合的优势，以积分3-2击败对手，顺利挺进金牌战。新北市5连霸议员白佩如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补助费63万多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犯后屡屡翻供，态度不佳，具体求处8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出身政治世家的白佩如，打从民国95年选上台北县议员后，接着当选并连任4届改制后的新北市议员至今，并在汐止金山万里选区多次拿下最高票，年底还将继续争取连任。不过检调调阅相关资料并分析金流，发现白佩如当选议员之后，打从98年9月到100年3月间，涉嫌制造不实聘用文件，以虚报人头方式诈领了63万多元助理费，并挪作私用，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贪污罪嫌起诉求处重刑。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刘建植说，
6: 检察官认定被告所为涉犯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罪，以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嫌。检察官审酌被告长期担任民意代表，却违背选民托付，且犯后态度不佳，向法院具体求刑8年6月，并申请没收被告犯罪所得63万元。
5: 事件强调将持续查办利用职务榨取公帑的不法行为，维护公务廉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还有人民对公共制度的信赖。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年度盛事2026府中奇幻城将在10月9号到11月1号登场。今年主题是以翻越新北新篇章，将新北市多个指标性地标打造成一座座巨型立体树的场景，串联市集、表演、游戏及万圣节派对，邀请民众走入府中街区。记者刘威的报道。
7: 2026府中奇幻城以翻越新北新篇章为主题，将新北城市地标转化为巨型立体书场景，其中好事消费券开卖以及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万圣节变装比赛万圣草堂大冒险报名将在30号中午12点起同步开放。今年变装比赛除了奇幻达人组以及童趣亲子组，更首度加入萌宠组，邀请大小朋友及毛宝贝们提前准备装扮。 副市长刘和然说，
0: 府中奇幻城夹带的很多的精神是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古迹一直拉到我们新北新德市府广场这一块，那我们这系列活动从10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每一个六日都有安排主题的活动。
7: 警法局长盛小荣提到，这一次活动也包括四大周末亮点，由国庆市集打头阵，只要拍照打卡就能够拿好礼。第二周登场的新北好市节，现场汇集市场美食、文创伴手礼。第三周则把府中广场打造成户外大歌厅，安排 DJ 儿歌 remix、特技魔术及喜剧脱口秀。最后则是压轴万圣节活动，在街头展开趣味草堂之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天气形态皆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1: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2: 车辆行经有划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1: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抢那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0: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1: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2: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童安格所演唱，3:41，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颜琳，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1:00到4:00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的交通情形，连续假期结束之后，一般啦就是隔天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因为难免有的人会觉得啊，我又不赶时间哦。如果不是赶着今天要上班上课的话，宁可就会错开一下，很好啊。如果是来花莲玩的话，拜托你可以在花莲多住几天，现在住宿补助真的很多元很丰沛哦，尤其像今天就已经算是平日了，多住个2天3天，这种补助更多更好。然而在苏花今天到了下午之后，目前看起来下午的车反而就少很多了，有往南往北都各有一波一波的小车潮，但是呢速度就不会让大家影响太多了，大致上都还算是一个顺畅的状态。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一天台北到天祥的5次放行，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傍晚的5:00到6:00，然后夜晚的中横还是采取封闭的状态。晚上在中横有一些山区的部分，还是会担心，会不会有什么样特别的状况？所以晚上中横还是暂时封闭起来。再加上现在车流量没那么大，所以要走中横，请您算好每天1天5次的放行。

你可以看到其他，尤其横向跟你不同向的路口到底有没有车子，但是它的有效距离还是不是那么长。那如果一台摩托车哈，啊咻咻啊，你咻七八十公里的时速就这样子钻进来的话，确实会疏忽的。再加上彼此如果都会去看这个凸面镜的话，也许还比较能够安稳的在这个路口彼此互相提醒。那如果其中有一方是没有在认真看凸面镜的话，就很难发现跟自己不同方向的车道有汽车来。其实我自己比如说我在吉安的一些乡间小路遇到这样子有凸面镜的地方，我如果远远看到摩托车过来，说真的有时候如果看它速度快一点，我是会按喇叭的。按喇叭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提醒它。而且这样的路口基本上没有住宅，这种按喇叭就不会影响到其他居民 的听觉，但是却能够提醒另外的不管是汽车驾驶或是机车驾驶彼此多注意一下。到任何的路口麻烦一下一定要减速，甚至停止下来多看凸面镜咯。

如果你听习惯了陈势安所演唱的《天后》啊这样的歌曲，哎，听他唱台语歌，也是另外一种感觉。其实他的台语这样听起来也算是蛮标准的，对不对？3:53，在花莲市区，现在还是有好几处的之前地震的大楼正在拆除当中。包括花莲市的中和街，现在从中华路也是几乎算是封闭起来的，请朋友们提早绕道行驶。

0: 到的歌曲，这在自于拉卡乌茂洛加菲所演唱哦。这首歌曲也是他自己有不同的版本，而拉卡乌茂最近不止在台湾有在唱歌，甚至也到海外的音乐节当中登场。3:57，节目的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于萧煌奇所演唱的歌。好，我们下一位主持人也进到播音室喽。
1: 今天有没有收假的症候群呢、啊？
0: 呀，好，大家好好适应一下哈。这个礼拜相对的没几天的上班，大家继续加油喽！好，交棒喽！
1: 好，加油！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一里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134.7公里过了苗栗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

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还是下了？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哇，我中奖嘞！
5: 我怀孕了，
4: 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4: 耶，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时间呢来到了9月29号了哦，那也就是呢在我们的连续假期过后的第一天。好，刚刚呢我也跟燕玲提到，哎，这个收假的症候群哦，不晓得呢您有没有这种状况呢？好，严重不严重呢？那当然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哦。那今天只是呢礼拜二哟，好，接着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那当然呢周末礼拜六、礼拜天也很快了哈。好，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花莲地区也就是艺文活动的部分呢，已经呢陆续的都恢复了，因为昨天呢刚好是礼拜一的关系哦，那所以呢虽然是放假，可是呢有些馆舍呢是没有开放的，那当然呢也是连续假期的关系。那今天开始呢，我们的石头在呼吸了哈，那我们整个的一个花莲好山好水呢又再度的呢要来欢迎我们的朋友们了哦，那也就是呢唤醒了我们呢这个面对现实，也就是呢继续的要努力的工作了。好，那当然呢今天花莲地方大小事还有我们的相关的艺文活动呢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

为什么呢？这一次乡议会特别提出这个收假的症候群哦，因为呢，我们礼拜五刚好是过了一个非常丰盛，而且呢非常的有意义的节日，就是中秋节。那当然呢，中秋节连着礼拜六、礼拜天，再来呢又是教师节，都是这个温馨感恩的日子啊、哦。那当然呢，这个聚会啦，还有呢活动就相当的丰富跟精彩喽。那当然哦，也这个活动里头呢，难免就是大吃大喝，有吗？哎，不。

不要怀疑，那无形中呢就真的这一拖那一拖的哈。那所以接下来呢，香姨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呢这个饮食还有作息还有轻度的运动啊，那我们逐渐的呢要找回啊，那应该说要让我们呢来恢复原本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好，那当然呢现在已经九月底了，接着十月的部分呢，抓住这个活动的尾巴，也就是我们的金针花季，来这首歌曲，龙千玉带来的《故乡的金针花》。

的在这一节的路况的会诊里头啊，那湘怡呢特别特别要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了，那也就是呢恢复正常咯。好，那来看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呢目前在指标 159.4 公里，大清水民隧道啊，那这项复建的工程仍然在进行当中，那所以早上八点过后呢到下午的五点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同时呢每一次管制的时间大概哦是30分钟，所以请驾驶朋友呢耐心的等候，同时呢也配合交通管制人员的指挥，按照顺序呢小心的通过。在马太安西便桥这里啊，那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呢这里有限速40公里，南下呢来到指标231公里，北上来到233公里的地方呢，都请驾驶朋友务必注意车前状况。那在我们的花莲大桥呢也有限速，是限速30公里。至于在台11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在9.1公里开始到8.2公里哦，那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所以车道减缩了，请驾驶朋友务必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

看到呢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哦，来到了九公里这个路段，指标呢是9.4公里。至于呢在观音路段，指标是39.8公里。再来呢也就是在和平隧道哦，那目前呢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注意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好，继续我们看到台八线的部分呢，台八线今天也恢复正常了，那也就是说呢有5个放行的时段，那分别呢是早上的6:30到8:00，还有呢10点的时候，接下来是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现在即刻呢也快要开始了，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至于观音路段呢4:30以后就只出不进了，所以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4:15，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因为呢4:30以后车辆只出不进，只出不进。到了6点以后呢，也就是会有这夜间封闭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

现在这首歌呢，还是延续着哦，也就是中秋节，带我去月球，月球有没有嫦娥呢？共同来收听阿妹妹所带来的歌声。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随着呢，也就是这个天气的变化哦，那当然呢，就在我们中秋节赏月的时候呢，也确实哦，有这个秋凉了哦。好，那当然在我们花东地区，花东地区在山水之间呢，很棒的就是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调和。那在我们的秋季的东海岸的限定版的活动呢，那当然哦，现在已经十月了，即将迈入十月，明天过了就是十月一号了哦。那我们的秋冬的东海岸限定，也就是海派秋。好，这个海派秋呢，那当然很符合我们花莲的这个个性哦。那因为呢，结合了纵谷还有海岸线的部落生活的体验呢，而且活动的单位哦，活动的主办单位非常的贴心，他还会呢让我们的参与的朋友们呢集章拿徽章哦。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带我们深入感受在地的秋日的风情。那当然没有错，秋天的东海岸呢，是最最呢让我们感受到哦，非常的温馨，而且呢是非常适合来做部落旅行的。所以交通部呢，观光署东莞处呢，又推出了东海岸的部落旅游品牌，那也就是一列海派过生活。好，那当然这个海呢可不是一般的海，这个海呢就叫做太平洋。好，也就是来到我们的台十一线哦。那所以那已经在陆续展开的哦，为期一个月的，我们2026年的海派的秋季的这样的一个限定的体验哦，将会持续到10月25号。持续到10月25号，所以呢，十月份呢又是一个快乐的月份哦。那除了呢，我们的纵谷，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那也可以连接到台十一线，我们的海岸部落的生活体验。还重要呢，还可以集章拿点数、拿徽章哦。那当然呢，也有许多好在我们市区里头呢，还有热门的、即时的、动态的，还有秋季的限定版的活动哦。好，那在花莲呢，就是怎么说呢，嘿，这个活动呢是接着来接着来哦。好，那当然在十月份呢，包含了十月份的国庆日的连假，还有呢也就是我们月底呢还有光复节哦，10月25号。那除了呢东海岸的部落的体验之外呢，我相信回到我们市区哦，那我们的这个热度呢依然呢是让我们感受到感动的。而且呢这几天来说的话，从我们的路况的资讯，还有呢也就是在苏花路廊所统计到的这些数字呢，很明显的哦，大家对花莲的热爱，而且呢我们的旅客观光呢是在回流当中哦。好，据说中秋连续假期，我们东大门夜市呢单日涌入的人潮呢就超过了20000人。好，这个人从哪里来呢？那当然呢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呢非常的喜欢花莲，跟乡里一样。好，那当然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呢，也可以共同的来体验花莲，同时呢也可以享受山水之间、山海之间的美好。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6了，接下来呢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其实这几天月亮还是很圆，还是很亮的。好，共同来收听城里的月光。好，在月光的照耀之下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很月光，也是会光明放大哦。好，我们先来收听歌曲，同时呢也要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交通部公布了今年一到七月的交通事故统计，整体三十日的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8人，但是高龄者的死亡人数增加了33人。另外，七月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为7人。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七月整体三十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9人，行人减少18人，酒驾事故减少11人，而少族群减少12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其中桃园、台中、花莲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下半年，其实高龄者的事故的死亡人数在上升，这个很明显，整个趋势是在上升。那我们分析主要是因为高龄者因为他身体机能在退化，那因为下半年的温度温差会比较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而且日照的时间也会比较短，他会比较早天会暗，所以我们呼吁高龄者可能要多注意他外出时候的一些安全，那特别是外出要穿着比较亮的衣服。
2: 警政署从七月起调整毒驾肇事统计定义，过去统计只采集第一当事人及主要噪音者，新制则将具违规或肇事责任的第二当事人一并纳入计算，希望更具体真实呈现毒驾事故与死伤现况，以作为未来精准执法的依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来降低戒心，高雄有一名女子差点损失了200万元，所幸行员还有

0: 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的话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2: 钱去用骗去啊！
3: 我知啦，无啦，
2: 像我照顾有这么爱领钱嘛，免领钱吧。
1: 原警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有一名陈姓犯嫌，不但涉入南投山区非法盗取珍贵的陵墓，还涉嫌黑吃黑拥枪自重，海巡署彰化查缉队联合警察单位一举将犯嫌查缉到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破获南投地区非法持有枪械案，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对象就是横行山区盗采珍贵陵墓的善老鼠，联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以及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缜密搜证，时机成熟将陈姓犯嫌查缉到案。
5: 这舞蹈车
6: 办事好，
5: 子弹有5颗到手，
6: 没有没有子弹，那个太
5: 极二三四五颗。
4: 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林义涵副队长说，
7: 发现犯嫌行迹不定，并利用大型仓库藏放违禁品，为遏止非法枪支流入市面，专案人员抓准时机，一举将陈嫌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手枪1支及子弹5颗，全案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与流向。
4: 海巡署将数枪缉毒列为核心任务，特别呼吁民众未经许可持有枪械属于重罪，依法最高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还是一样，各地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白天各地高温在32至35度，甚至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跟西半部等内陆地区，明天还是要持续留意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午后来说，只有在各地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那明天来说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年度大潮的影响之下，新北至彰化海的沿海低洼地区以及澎湖在满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现象，在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它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来说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0: 淑芬啦，
9: 谁在叫我啊？
10: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9: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11: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9: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11: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 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

0: 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0: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小心掉进回忆的黑洞。
5: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6: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是的，我们景广的闽汉来来嘻嘻哈，好，我们景广的客人呢来来去去，那当然呢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啊，那我们的路况呢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让大家呢都是我们花莲分台啊，那我们景广的 long K 哦，好，那当然呢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阿苏狗的采风店，好，那其实呢相宜常常觉得哦，我的节目的内容呢真的是有一点的杂货店哈，只要呢是对听众朋友我觉得呢可以分享的都是在我的搜集当中，都是在我的分享当中啊，那其实呢有本书叫做解忧杂货店，嗯哼，杂货店也是不错的。那当然呢，相宜哦会努力的晋升为呢生活便利店。

的香饮呢，最喜欢的就是跟大家打嘴鼓哈。好，打嘴鼓呢，就是我们客家话说的，就是聊聊天哈。那这句话呢也很有意思，歌词里面说打嘴鼓，是纳税，是就是不用哦。那来聊聊天又不用缴税哈，香饮呢绝对不收的哈。我又不是国税局。好，不管怎么样呢，希望在下午的时间呢给大家一个轻松的愉快的，那同时呢也是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所以呢，太感恩，打嘴鼓，是纳

是的，那今天呢，湘怡到底要跟大家大醉姑要说什么呢？其实礼拜二湘怡呢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哦，欢喜来唱歌。那据说、听说、传说，只要好好的唱歌的话，你的肺活量大的话呢，是有益健康的哈、哦。好，那当然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欢喜来唱歌哈。好，在唱歌之前呢，我们来看看啊、哦，客家人你到底在哪里哈？哈，嘎宁个脚家，好，客家人的足迹。那尤其呢，在我们花莲是二次移民啊、哦。那湘怡呢，来到花莲呢，到处去找客家人哈、哦。有本阿请到呢，请到懂都哈嘎宁哈。好，那大家一起来收听艾克勒 iColor 所带来的《哈宁个脚家》。

盖传统酒会卡起卡起来，客家盖文化日台日台爱传下来，山东歌山东唱，流行歌爱就爱唱，客人兄弟姊妹就来做下呗。

0: 年盖传统酒会卡起卡起来，客家盖文化一台一台爱传下来，山东歌山东唱，流行歌哎呀爱唱，客年兄弟姊妹就来做下白底唱。
1: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2: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2: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3: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3: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欢喜来唱歌，唱什么歌呢？那这首歌曲哦，既是呢充满着客家山歌的韵味，那同时呢又结合了现代的曲风，还受到金曲奖的肯定哦。那当然呢，曾经湘怡呢也有在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这一段故事。那当然呢，今天再深入一下哦，那进入到文学的层次。好，那当然呢，这是属于客家的情歌。那这首歌呢就叫《藤缠树》。因为呢这几天我在外头啊，又看到了我们花莲的树呢真的非常多的，符合这样的一个情景，这样的一个意象啊。那首先呢，湘怡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在我们的海岸路靠近文富路啊，也就是文化局这里那个转角呢，大概有30几棵的榕树，那真的就是这样，藤缠树，树缠藤啊。那所以呢，现在正要经过的朋友，或者是你已经在这附近的朋友，不妨呢，好听听下面这首歌曲，而且呢，去看看他们那一种缠绕的方式。好，那这真的是非常经典的客家的这个经典的意象啊，也就是藤缠树。那其实呢，藤缠树在客家的传统的情歌当中呢，是有非常的经典的隐喻的。那尤其呢，在传统的山歌里头呢，好，这个山沟唔冲，心唔爽啊，好，山歌不唱呢，心不爽。那当然呢，藤缠树那就情意多了，藤缠树，树缠藤，那也就表达了男女之间呢生死相依，然后呢永不分离的这种坚贞的爱情哦。那当然呢，藤蔓紧紧的依偎着大树呢，就好像是呢人之间呢割舍不断的这个牵绊。好，这首歌呢来自于我们的佩雅还有范成飞共同所演唱的，共同来收听《藤缠树，树缠藤》。

是的，这首歌曲呢，范丞丞还有呢吴佩雅，佩雅呢带来的这首歌曲哦，所以呢，它是用台语还有呢客家话啊，共同的非常的缠绵的这个就是对话哦。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觉得呢对客家话没有把握啊，你就唱台语的吼啊。如果说你觉得我就是会唱客家话呀，那你就跟着这个丞丞一起来唱。那如果觉得台语呢是很溜的，那我们就跟着呢我们的佩雅来唱哦。那其实呢，这个藤缠树，树缠藤呢，是源自于经典的客家山歌里面的歌词。好，这首歌词呢，也就是范丞丞他在这首歌里面唱出来的啊。你山看到藤缠树，出山看到树缠藤，藤上树是缠都是树上。疼惜细压惨。好，那所以呢，湘姨就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哈，就只要看看呢，我们花莲地区很多的树都是这个样子。好的，紧密的缠绕呢，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还有呢大自然的奇特的现象哦。那所以客家山歌有很多经典的意象呢，就是利用这种大自然的啊，大自然的意象啊。那尤其这首歌里面呢，就比喻了男女之间呢生死不渝、难舍难分的深厚的爱情，还有呢生死相依的誓言。好，所以呢在传统的客家山歌里头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和这一种呢很有感觉，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他除了这个客家意象之外呢，他还用了叠词，还用了呢相关语。好，那会客家话的朋友哈，你就知道嘛哈，有响长有烟哈，有响长有眼，这个响呢就是疼惜的惜，那其实呢它就是透过了这样的一个转译啊，让我们知道呢，坚贞的爱情就是这个样子，属于非常含蓄的，但是呢，有笑张有眼。好，那就是呢，要彼此爱惜，那才有缘分继续的走下去。

是的，这首歌曲呢，和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来欢喜来唱歌，我们欢喜来唱歌哦。好，唱到这里呢，时间来到了4:58了，跳了一下哦。好，接下来我们准备呢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喽。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欲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是民国115年9月29号星期二，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三名熟识的男子酒后在花莲市一家 KTV 前口角，演变为全武行。一名女子为劝架使出柔道压制其中一名赖姓男子，警方到场，赖姓男子失控挥拳击中一名员警，最后两人当场被逮捕管束。全案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以及妨害公务罪侦办。
1: 凌晨4点多，28岁的赖姓男子跟27岁的潘姓男子在 KTV 饮酒之后，不明原因发生争执，在花莲市国联五路 KTV 外骑楼大打出手。同行的26岁赖姓男子不久也加入战局，其中两人甚至脱掉上衣在街头上演全武行。同行的女性友人见状，为阻止冲突扩大，当场使出柔道大外哥，将28岁的赖姓男子压制在地。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酒扩报到场打。都已经停止，不过盘查过程三人都拒不配合，28岁的赖姓男子还失控发飙，挥拳击中一名田姓员警脸部，两名情绪

0: 激动的赖姓男子当场被逮捕并保护管束，一旁叫骂后离开的潘姓男子，警方随后通知到案说明，却依妨害公务罪嫌以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1: 有两名男子酒后因不明原因争执后，进而演变肢体冲突。

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资料，坝体仍然维持完整，湖水稳定溢流，水量对于下游影响范围局限在河道内，并未受到地震影响。联保署花莲分署上午公布最新监测资讯，截至上午8:30钟，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高程为1086.37公尺，蓄水量为518.71万立方公尺。依据中央气象署定量降水预报，万里溪堰塞湖上游集水区未来12小时累积雨量以及未来24小时累积雨量为0.1毫米，都没有达到警戒发布的标准。而今早空拍影像比对，坝体还是维持完整，堰塞湖水量稳定溢流，水量对于下游的影响范围还是局限在河道之内。花莲县丰滨乡公所启动115年度重阳礼金的发放作业，今年全乡有1107名65岁以上长者符合领取资格。乡公所依年龄分级发放，第一阶段发放到10月1号，后续预计依据各村的办公处乡公所补领期限到10月28号为止。丰滨乡公所表示，今年敬老礼金依年龄分为5级，65到79岁有816名，每人发放1000元；80到89岁有237名，每人发放2000元；90到94岁有40名，每人3000元；95岁到99岁有13人，每人发放6000元，100岁以上人瑞有1名，每人20000元，合计全乡65岁以上长者共有1107人。公所持续透过重阳敬老礼金的发放，以实际行动表达对长者的关怀跟敬意。今年丰滨乡重阳敬老礼金，各村第一阶段已经开始发放。基崎村、新社村在今天分别于基崎文件站以及新社文件站办理发放作业，港口村、静浦村则在10月1号分别会在港口文件站、静浦营文件站办理。10月2号到16号可以依各村办公处指定办公日补领，10月19到28号则统一在丰滨乡公所的民政暨行政课办理。依规定，超过10月28号没有领取，视同放弃，不会再补发。秋冬季节，流感 COVID-19 疫情进入高峰，偏乡长辈因为疫苗资讯取得相对有限，加上既不清楚接种过哪些疫苗，何时接种，台北荣民医院玉里分院开发 AI 工具，可以快速判读，协助解决。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指出，第一线实务感受到疫苗判读的复杂性，而最需要避免的是接种判读错误或重复施打。尤其有些长者过去曾经接种不同价型的肺炎链球菌疫苗，医师必须依据完整的接种史判断是否再适合接种或间隔是否足够。为解决这项临床困境，因此院方利用今年中秋连续假期，以 AI 协作自主开发公费疫苗检核工具系统，在医院既有的资讯安全以及授权机制之下，协助医护人员整理相关医疗资讯跟预防接种记录，再依接种规范进行判读，将原本分散的资讯呈现集中，协助回答疫苗施打等整间最关心的问题。院方表示，科技的价值在于解决现场真正的问题，医疗团队从临床需求出发，将日常生活当中困难转化为实用工作，也将开发成果开放分享，让研发成果可以有机会被更多的医疗团队来加以运用。一起事故的讯息，花莲一名无姓男子在晚间时间骑乘普通重机行经花莲捷安南滨路一段跟华工六路一处巷路口时，跟一辆货运一引车碰撞，男骑士当场被撞飞滑行好几公尺远，疑似大腿骨折，被消防人员送医治疗，肇事责任归属。

0: 正由警方进一步来调查厘清。
1: 根据了解，无姓男子当时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花莲县前乡华工六路90巷往西直行，欲沿南滨路一段南下，关系男子驾驶的货车一引车在路口发生碰撞。嘉南警分局交通组长刘瑞年表示，事故地点为闪光号之路口，双方疑似都没有减速，无姓男子当下被撞飞滑行好几公尺远，吓得同行友人赶紧下车查看并报警，而他疑似大腿骨折意识清楚，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肇事责任归属仍由警方调查厘清。
2: 经查，为无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与关系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机车骑士大腿骨折，现场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送往医院救治。经检测，双方酒测值均为零，持照皆正常，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检警分局呼吁，行经闪光号之路口务必遵守干道优先、知道让行的原则，遇闪光红灯应停车再开，行经闪光黄灯路口应减速慢行，以维护行车安全。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后置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后置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在音乐过后呢，我们再度的来关心哦，目前呢在花莲地区的最新的这个道路的状况跟交通的资讯。那首先呢，我们来关心的就是我们花莲的连外道路。连外道路呢，目前苏花路廊呢双向的车流是顺畅的。

那至于在中仁隧道、仁水隧道里头呢，这个时速请您维持在60到70公里啊。那还是要提醒您呢，随时的保持好安全车距，安全车距。那还有呢，在隧道里头，请您除了这个安全车距之外呢，也请您开启头灯。开启头灯。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市区的部分，市区的部分啊。那目前呢，进入我们花莲市区的中正、中华、中山，也就五金三角的部分，下班时间呢，难免车多人多的重要的路口呢，请您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那至于呢，要走台十一线海岸公路的驾驶朋友，不管您是南下或北上啊，那经过花莲大桥的话呢，也请您要注意了，这里有限速。30公里，限速30公里。北上的部分呢，来到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那北上的部分呢是施工封闭的，车道减缩，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同时呢，小心的变换车道。

在山区的部分哦，也就是我们台八线的中横了。5点到6点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是最后的放行时段，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哦。那六点以后车辆只出不进。6点半到明天清晨的6点半呢，实施了夜间的封闭的情形。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现在呢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是彭佳慧所唱的《大龄女子》。好，共同来收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0了。

礼拜二我们的秘密花园呢就是要进入到拈花惹草好手艺，是草不是草好，我们的秘密花园呢每一天都希望呢不同的呈现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那中秋节还有呢教师节的连假刚过哦，那相宜也就是在节目开始呢有提到了就是我们的收假的症候群，那当然呢今天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来疗愈一下哦。那尤其呢相宜有这个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呢大概两个礼拜前呢我和朋友就在市区里面聚餐吃饭，好，那当然呢就是一个穿街走巷的一个巷子里头那所以呢我们到达的时候呢经过这个巷子然后到达这个就是餐厅的主体里头是经过一个小巷子的，那刚进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旁边这个走道呢这个非常的亭亭玉立呢 一整排的这个植物看起来呢很像是薄荷，其实呢我确定它不是薄荷，然后呢当我们进到这个餐厅里头的时候呢这个桌上呢刚好就是插着我刚才就是进门看到的那个植物那当然呢我就是问了我就说这个是什么嘞，那我们的服务人员就告诉我们说呢就是在那个庭院里面摘回来的叫做冷水草。好，冷水草看起来果然很像这个薄荷吧，但是它真的不是薄荷，因为呢它不是有这个薄荷的味道。

是的，这个薄荷，哎，跟这冷水草呢，哎，相宜呢，还是可以分辨得出来的哦。好，那那当然呢，后来我们吃完餐之后要离开的时候呢，嘿，我就是哎，应该说，顺水摸鱼也可以，但是呢，我摸的是那个植物。好，那当然呢，也就是呢，在我们的餐厅。

的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监看之下，我就给他呢折了两三根呐、啊、哦。好，回家之后呢，我就很顺手的呢，就用了我当天哦在外头吃完餐点的那个透明的就是小盒子啊、哦，那我就装了水，就把它丢在里面。好，丢在里面呢，那其实我也不是太看好，因为呢，香姨不是那一种很厉害的绿手指哦。那当然呢，我也不是那一种很残忍的那个绿色杀手。但是呢，我很惊讶的就是呢，他居然呢活了这个两个礼拜了。好，而且呢还居然呢真的是亭亭玉立啊、哦。那尤其呢这几天，那周末假期，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四天的连假里头啊、哦，就陪着我一起看书，因为呢我把它放在我的书桌啊、哦。好，我们的冷水草真的很棒，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喽，冷水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苗栗邱姓男子去年在超商前随机砍杀两名女童及一名男子，法院依三个杀人未遂罪判刑29年，案件上诉台中高分院二审撤销原判决，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黄俊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邱姓男子在试用毒品之后，将总长约30公分的菜刀以黑色胶带捆绑在左手，先砍伤、刺伤两名女童。林姓男子见义勇为，胸口也因此受创，所幸三人及时送医，才幸免于难。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一表示，邱姓男子为了排解低落情绪，持刀在公共场所对不特定人进行无差别杀害行为。
3: 本院综合考量刑法的目的等相关刑事政策后，认有必须借由对被告长期监禁之手段，才足以体现其行为罪责，并预防其将来再犯重大犯罪及对社会之危险性，故本院合议庭认为原审判决的刑度过轻，乃予以撤销，并就其所犯三件杀人未遂罪均改判无期徒刑。
2: 高分院指出，邱姓男子在104年间持剪刀在超商内对不特定客人伤害，以及对到场处理员警杀人未遂，服刑完毕之后不到7个月又再度犯案，欠缺自觉反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民众春节订房遭台中包栋民宿疑似恶意涨价，市府管旅局查出遭指控的民宿为非法旅宿，依法最高可罚200万元并勒令歇业。请听报道。民众投诉明年春节计划在台中包栋民宿，五月透过线上平台预订12人两晚的费用新台币77000元，却在9月26号收到房东通知需加价3万多元，消费者拒绝后订单随即遭到取消。台中市管旅局专员张秀琴表示，经查该民宿为未领取旅馆业登记证属非法旅宿，最高可罚200万元。
4: 中市府旅馆业联合稽查小组将前往稽查，按经营市政依发展公告条例第55条裁处新台币10至200万元罚款，并勒令歇业。
1: 市府法制局指出，针对个别旅客订房定型化契约，若业者故意事由导致无法履约，旅客可请求约定房价总额3倍赔偿。

0: 建议保留订房确认信、对话记录与截图，向行政院消保会网站申诉或拨打1950专线咨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一名邱姓男子赶搭高铁途中不慎擦撞路旁停车格内的车辆，因担心错过车班没有停留处理便离开，第三警分局依法举发并吊扣驾照1个月。陈云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交通分队获报，南区建国北路发生交通事故，39岁杨姓女子当时人在车内，车辆停在停车格且仍发动中，左侧车身突然遭自小客车擦撞，对方随即离开，造成她的左后视镜断裂。杨姓女子记下车号报警，但因情急记错车号，警方透过行车记录器影像锁定肇事车辆，通知64岁邱姓男子到案。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邱姓男子坦承当时因车距没抓好，所以不慎擦撞到路旁车辆，但因赶着搭高铁担心错过车班才会直接离开现场。男子事后也对未留至现场处理事故表示歉意，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之规定举发，并协助双方后续赔偿事宜。
2: 第三警分局提醒，发生交通事故即使无人受伤，也应留在现场并拨打110报警处理，切勿因车损轻微或赶时间就擅自离开。依规定，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者，可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另吊扣驾驶执照1个月到3个月。民众切勿因一时急迫付出更高代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6: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7: 车辆行经有画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6: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强纳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5: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6: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7: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6: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5: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9: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6: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5: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9: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6: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5: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6: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5: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6: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还有呢我们关心的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江蕙，我们的二姐所带来的月落。

部分呢，台九线的部分在大清水明隧道，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每一次的管制时间大概是30分钟，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多加的保持耐心哦，多加的配合。那这是呢，在大清水明隧道。那同时呢，要提醒您，在今天晚上，因为呢，要配合马太安西便桥的桥梁的这个复建工程哦，那所以呢有钢梁要运输，那配合这项作业呢，所以在台九线哦，那也就是和仁到崇德，还有呢往前从东澳到南澳啊，这两个路段呢，凌晨在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呢，将有夜间的交通管制的情形。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了，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呢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在今天的中部地方新闻之前呢，湘怡就是分享到了、我书桌前的那个冷水草。好，这个冷水草呢，因为外貌、真的跟薄荷很像，真的是呢双胞胎。好，那但是呢第一眼呢很像，但是再看下去呢就知道说一定不是哈。好，那也就是呢大概两个礼拜前呢，湘怡跟朋友穿街走巷呢，到了市区里头的一个小巷子用餐。那进门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这个廊道的右手边呢有绿油油的，而且呢长得可真好的这个草地啊。那当然呢进去之后赫然发现这个餐桌上呢，这个小玻璃瓶呢上面就是插的这个草啊。那我当然呢就非常的除了好奇之外呢，而且呢就很大方的我就问了这位服务人员说，哦，这个草是，那他就说告诉我这个名字叫冷水草啊。那我就把它联想在一起了，不就是在入门进口的那个地方小花园的走道上吗？那当然呢也确实也就是没错。那让我很惊讶的是呢，这几天连续假期啊，那湘怡呢除了必要的活动之外呢，几乎都是留在室内。好，那所以呢这个冷水草呢就陪伴了我四天哦。那我就看着它呢，越看越可爱，而且呢我还越看越羡慕哦，怎么可以活得这么好。因为呢我只给它喝水耶，根本也没有呢特别去理它哦，也没有什么给它特别的这个待遇。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它真的是很棒，还可以长得这样亭亭玉立哦，而且呢在清水当中呢也可以把这个腰杆呢挺得这么直，那简直呢就是呢奇迹。对我来说真的是奇迹，因为呢我并不是一个绿手指，但是呢我是不希望做一个呢绿色的杀手的哦。好，所以看着这个冷水草呢，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那湘怡呢就心有所感了啊。那第一个感觉就是呢，这个冷水草告诉我的话呢，就是说你给我换个环境，你给我呢离开我的兄弟姐妹，但是呢我一样是可以随遇而安的哦。好，那当然呢我就是在吃饱饭之后要离开这个餐厅之前呢，就是随手折了几根呐、那回家呢也没有特别的去怎么样去关照，就是把它放在呢刚好当天呢有带了一盒这个透明盒子装的这个小点心哦。那小点心吃完之后呢，盒子洗一洗啊，撑开来呢就刚刚好，就感觉到说是一个小水盘哦。那就

加点水呢，再来呢就给他把这几只冷水叶呢，把它放在里头冷水草啊。那没想到呢，哦，真的，那这几天呢实在是没事啊，除了看书之外呢，还特别的跟他呢作伴相依为命哦。那我发现呢，他真的还长出了白色须根，还真的很可观哦。因为呢拉起来的时候呢，那个须根就出现了哈，而且呢还蛮长的，还蛮大一串的。那所以呢，他真的是让我非常的佩服，因为他默默的在他的茎节当中呢，就孕育出了雪白的心根。而且呢，我感觉到说，就好像人哦，能够在逆境当中呢，活成了新生的起点。好，回到说呢，我不是把它种在土里头哦，就是把它放在水里头，只喂养它水哦。那它给我的第二个感觉呢，就是呢宁浅勿深，留白最舒服。因为呢这样子的一个水培法哦，应该说呢这个冷水草呢，那唯一的这个环境呢就是水，那所以呢是宁浅勿深哦。那好像呢就是我们在玩水的时候呢，也不要进到太水里头哦，那只要呢在浅水处，在浅水处呢浅尝辄止，那也可以感受得到哦，这是一种呢生命的圆满。那所以呢，生活不就是像这个冷水草一样吗？容易满足，不要太贪心，那这个叶子呢反而就长得亭亭玉立了。最后呢，我还要补充的就是哦，虽然呢我觉得很佩服他哦，那但是呢从此以后我更爱他了。因为呢以往不留意，以往呢不太呢觉得对他有希望哦，但是因为看到他长得这么好，所以呢我现在又给他换水了。好，那其实呢这也告诉我说，就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的电脑要清一清啊，那我们的脑袋里头呢也要换一换呢，那所以呢心清了，水清了。好，水清呢让我们的冷水草就长好了，那心清的话呢，那长出了我们的智慧，那同时呢我们的生活也会再度的亮起来。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1了，湘怡呢要再度的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哦。感觉累的话呢，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那当然呢，如果您现在在台十一线的话呢，经过花莲大桥，请您减速慢行，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30公里。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会让你很开心的，因为它的歌名呢就叫《得意的笑》。

0: 哎，马太安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1: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2: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是的，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7了哈，阿巴豆腰尾。好，我们的911呢，哎，这首歌还蛮有意思的哈，叫烘阿鸡。好，这个烘阿鸡呢到底好不好吃，不过呢很适合现在这个时间哈。那不管怎么样呢，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啊。那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同时呢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准备6:00的对时来收听全国的路况的会诊。在路况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狗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新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稍早在南下20公里过福德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在土城前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向在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客运抛锚。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

经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48公里清水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掉落的角铁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

0: 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2: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0: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3: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6: 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共同来关心天气的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品祥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午后山区有零星的降雨，白天各地高温大约在33至35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跟西半部的内陆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而适逢年度大潮，新北至彰化的沿海还有澎湖的沿海低洼区还是要留意有排水不易、局部积水的现象，前往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在日本南方海面向东北方向移动，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谢谢品祥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也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谢谢，拜
1: 拜。

是的，现在呢虽然已经秋凉了哦，那不过呢白天的时候紫外线还是蛮强的，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外出的话呢白天注意防晒，还要多补充水分。那今天凌晨的时候2点多哦，在我们的东方外海呢发生的瑞士规模5.0的极浅层的地震，那当然呢在我们花莲地区还挺有感的哦，那相宜呢真的有被摇醒呢、欸、好，那个这个震度呢到达了3级，那当然呢还好就是没有灾情传出，非常的庆幸的哦。那但是呢在秋天来说呢，山区气候是多变的，那如果呢要前往山区的话，如果呢要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譬如台九线、台十一线或者是我们的台八线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了哦。好，那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6:11了。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啊，准备我们来做今天的路况的最后的会诊和提醒。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8了。那湘怡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今天晚上呢，也就是在东澳到南澳还有和仁到崇德之间，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哦，那需要运输这个钢梁的作业，所以呢这两个路段也就是东澳到南澳呢，从指标113.5到123.4公里，和仁到崇德呢是指标154.7公里到165.7公里，晚上在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呢，将会有交通管制的情况。

行交通管制的情形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啊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呢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这是在今天晚上台九线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呢，那依然哦，那恢复了五个放行的时间，那也就是早上的6:30到8:00。10:00的时候，接下来呢是在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下午的3:00，还有呢就是5:00到6:00。在官员的部分呢，官员的部分哦，那也就是4:30以后呢，车辆就只出不进了。那当然呢，从6:30以后到第二天的清晨6:30是实施夜间封闭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有限速30公里，请您减速慢行。那同时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从指标9:1公里开始到8:2公里啊，那全天候呢北上的车道是封闭的。好，至于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呢，也就是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小天祥路段哦，那早上的8:00到中午12:00，那下午1:00到5:00是有施工的，而且呢会有封闭的情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在台30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卓乐路段也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同时呢也注意行车的安全。好，向仪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在过去这四天当中的连续假期啊，那我相信呢，朋友们都安排了非常充实的假期活动啊。那其实呢，相宜这几天呢都留在花莲，那头尾呢都还要上班，也就是呢礼拜五的时候是中秋节嘛哦。好，接下来礼拜六、礼拜天，再来礼拜一，也就是我们的教师节，还是要上班。所以呢，这四天我都在花莲。那当然呢，陪伴我最棒的呢，也就是看书。好，那刚才呢，我有分享到呢，我的书桌前的那个冷水草也陪伴着我。

其实呢，相宜在花莲哦，最不缺的就是书。好，所以呢，书就陪伴了我这么多天。那我从我们的陈克华老师的《南滨消失》这本书当中呢，发现了一首诗，跟我们的中秋节有关，叫做《天心月圆》。

其实《男兵消失》这本书呢，原本啊，我是把它当做了呢我的花莲生活的指南啊，作为呢我就是没事闲逛的时候呢，哎，应该说是我的旅游指南。那这本书里头呢，有老师的诗，有老师的散文，还有呢浓浓的对花莲乡土的这个印象哦。那这一首诗里头呢，那当然是取自于弘一大师，也就是吕淑同哦。那他的就是他的诗叫做《华枝春满天心月圆》。那当然呢，老师也就延伸的这个印象哦。那他写到呢，他走在南滨，对着呢即将消失，而且已经消失，而且找不回来的这个印象哦。那老师是这么说的：也只有在海边，走着走着就走进了虚无。

才是唯一可以坦然面对天心月圆的那份莫名的忐忑，忧伤已圆满。是的，在中秋夜啊，中秋夜呢，相宜下班之后呢，就是准备啊。那第二天呢还是要出去 CC 的捞捞的哈，那所以呢我又翻到了这本老师的这个集子哦，那也就是南滨消失。我为什么会说集子呢？嘿，不是橘子，是集，就是文集啊，文集啊。那因为呢老师里头有很多的很美的一些诗词呢，呼应了呼应了这个我们的地方的这个特色。那同时呢，这一本呢《天心月圆》这本应该说这篇文章里头，这首诗里头呢，也让我感受到呢，最核心的就是中秋夜呢，夜空当中的一轮明月啊。那也符合了诗题所描绘的《天心月圆》的这样的一个景致。那当然呢，节庆当中团圆背后的生命的醒思啊，那中秋节呢，通常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呢月圆人团圆，而且呢，那老师的诗里头呢，也非常敏锐的捕捉到了圆满背后啊莫忘莫名的这种忐忑，还有呢就是人生当中无常的一种悲伤哦。那当然呢，在中秋夜是全家团圆或者是独自赏月的时候啊，那所以呢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心情呢，那在这首诗当中呢都可以体会到啊。那当然呢希望是圆满的，希望是月圆人团圆，那但是呢相对的也会有可能啊，在另外一层的含义呢，就是生命当中的世事无常，那悲欢离合总无常嘛啊。那所以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当然呢还是呢希望借着明月呢来让我们就是沉淀心灵，同时呢也可以在皎洁的月亮之下呢享受片刻的这个

个宁静哦。那一首歌，一首诗，那同时呢，都在南滨消失陈克华老师的书中呢，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哦，在这一本诗集里头呢，所探讨的花莲的记忆，还有呢，就是事物变迁的故事，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本陈克华老师的《南滨消失》。南滨不会陌生吧？不过呢，当你走过的时候，是不是呢，特别特别的再来一次的回顾，或者呢，看到自己的故事呢？好，我们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再次的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相宜呢和大家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主推立院施政报告，呼吁朝野依法依宪审查预算。八月近期灯号连九红，追平史上最长红灯纪录。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懒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今天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及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全数未获立法院同意。总统府回应尊重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今年七月底届满，总统赖清德六月提名曾任。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今年七月底届满，总统赖清德六月提名曾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的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监委王荣章担任副院长，另外提名高天慧等25人担任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9号下午宣布表决结果，陈永兴、王荣章都是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也都没有获得超过全体立委二分之一同意票，人事案全数未过关。
2: 陈永兴未获得超过全体委员二分之一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监察院第七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兼任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二，王荣章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监察院第七届监察委员并为副院长。
1: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这次表决结果将使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空转，呼吁朝野回归理性讨论，共同维护民主宪政机关正常运作。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行政院长朱荣泰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并向立法院提出四项恳求，期盼支持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今年度追加预算、军购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行政院优先法案。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行政院院长朱荣泰29号赴立法院施政报告，提出科技领先、转型升级、公平分配、社福健康、教育文化观光及韧性安全六大施政方向。朱荣泰也在报告最后向立法院提出四项恳求，希望支持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强化国家安全及不对称战力相关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国民运动法等本会期优先法案。
3: 期待贵我两院遵循宪法的权利、财政的纪律的秩序，共同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措施，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为

0: 台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现在领先的地位。恳请朝野各党团以人民为重，以国家为念，团结合作，建设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更文明、更进步的国家。
1: 另外，针对在野党喊出新会期优先推动普发2万元，朱荣泰说：“
2: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1: 朱荣泰在施政报告中也指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是在不额外增加举债、不排挤既定施政的原则下，经过审慎评估，国家财政足以负担。经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3: 流感疫情续创5年新高，南部2岁男童没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重症不治。疾管署提醒，10月公费疫苗开打，呼吁别等到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兼顾健康，还能赚健康币。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4: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13.8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10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2周不治。医调发现，原来家里有3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5: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4: 10月1号11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宝币，12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外界关注川习会是否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回应，美方已经一再说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目前各项军售也持续与美方接洽，没有接获任何改变通知。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1: 川习会落幕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及独立，并将持续支持台湾。他认为川普2个总统任期内，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29号表示，川习会后，美方一再向我方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6: 在川习会之后，我们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的改变。
1: 另外，针对对美军购 F-16V 战机进度，郭立雄回应，目前产制已经达到可以交机的状态，正依照美国专案办公室规划进行接装准备，实际飞抵台湾时间确定后将对外说明。不过 F-16V 今年底前确定无法完全交运，郭立雄说明军售案没有延迟交货罚款，但美方已经针对补偿措施释出善意，目前空军正与美方协调，预期将会提出具体补偿方案。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3: 国发会公布8月景气灯号续亮热络红灯，呈现连九红，追平2021年创下的史上最长纪录。本月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7月持平，领先及同时指标双双续升，受惠于 AI 商机大爆发，国内出口及投资动能稳健，股市强劲，经济维持稳健成长。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2026上半年营收达3.54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80%，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30%，来到3.54兆元。六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3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8: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其实是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 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7: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

0: 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7.56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1: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 20% 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增到 25% 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0: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消基会抽验市售葱蒜及九层塔，三十件样品中有十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不合格率高达80%，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及使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办。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3: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十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2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8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一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4: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桃丝松。
3: 邓维忠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4: 县市政府的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它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3: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三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农民正确用药。新网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劳工婚假新制10月1号上路，婚假将从现行8天增加到14天，新增6天婚假期间工资照给，雇主支付后10月起可向政府申请全额补助，今年申请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核发。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3: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奇雅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10月1号同步生效。
5: 10月1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9到第14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3: 黄卡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窃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仅仅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7: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0: 机上盒啊，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啊，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啊1亿余元。
1: 刑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终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2: 45岁周姓男子行经新北市瑞芳区明灯路一段时，因行经鬼祟，遭巡逻员警盘查，除了起获藏在口袋中的安非他命及吸食器，更在他的随身背包中发现改造手枪、子弹，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行迹可疑，在一处暗巷内不断徘徊。警方凭借多年勤务经验，直觉有异，便上前盘查，除了第一时间发现周姓犯嫌藏在身上的安非他命一包以及吸食器一组，更在实施附带搜索时，在他的背包当中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4颗。瑞芳派出所所长林坤秀说，
4: 更进一步于男子随身背包内取出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4发，当场将男子逮捕，展现警方净化选权治安、强力扫弹毒枪的决心。
3: 据了解，周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及妨害公务前科，他遭逮时供称枪支为死去朋友2年多前寄放，只有摆在身上把玩及防身，并没有开过枪，但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深入彻查枪毒来源。瑞芳警分局也强调，针对非法枪械、毒品以及可能危害选举秩序的不法行为，员警会加强查缉力道，展现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8.4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1.9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42.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2号东向5.8公里过大竹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客运抛锚，造成东向机场端到大园是车流瓶颈点。国道2甲东向钻头到大园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2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时表示，行政院已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八年将再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致辞时，首先代表政府及全国家长感谢学校午餐团膳业者的辛劳，并肯定全联会集合14个县市工会共131家学校午餐团膳业者，每天为约107万名学生送上午餐。总统指出，中小微企业撑起台湾将近80%的就业机会，而餐盒食品业更是守护孩子成长的重要大山，政府将积极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3: 这个月行政院已经通过支持以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八年将再加码投入1000亿元，就是要用更稳定的预算和资源来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0: 升级，做到千亿停百业，成长会百工。
1: 总统表示，未来业者若要更新节能设备，导入数位管理，培养专业人才，政府将会是最坚实的后盾，希望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访问中美洲友邦，在转机后顺利抵达贝里斯。外交部表示，林佳龙此行将会晤政要，并实地了解双边合作成果。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领企业代表团访问中美洲友邦贝里斯、瓜地马拉，访团历经长途飞行与转机后，终于踏上贝里斯。台湾驻贝里斯大使纪清耀陪同贝里斯外交部次长阿诺德登机迎接。对于这趟出访是否在美国过境转机，以及除了被瓜两国外是否安排顺访其他国家的问题，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指出，积极拓展双边企业商机是这次出访的重要目的，完整情形将适时公布。
3: 那除了深化我们跟这两个国家之间的邦谊之外，会进一步的去扩大跟两国之间的产业上的合作和经贸上的交流。那至于完整的出访行程内容，我们将会在适当的时间对外说明。
1: 外交部表示，访团这次在贝瓜都规划举行经济合作会议，进一步扩大产业合作及经贸交流，并透过邀请美台商业协会代表参团及与在地美国商会进行交流，促成台美友邦企业三方对接，建构民主商业坚实同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三重爆出儿虐案，一名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纸板，光脚游街。卫福部保护司表示，涉案家长违反保护令，地方政府将依法处理，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的纸牌，被迫走在街头，引发社会哗然。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强调，儿虐零容忍，即便不是打骂，羞辱更伤害孩子的人格尊严。新北市府已经介入调查这起案件，由于这起案件已开立在案，但父亲违反保护令演变成新事件，最重得背负3年的有期徒刑。
5: 这个案子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开案在服务中哦，那因为有今天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我想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做更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理。
4: 外界关注女童已经有保护令，为何还与父亲同住没有安置？郭彩荣表示，保护令有分很多款项，如果不是远离令，仍可同住，与安置与否为两件事。安置需回归社工对个案的安全评估专业判断。他也提醒，管教的用意是导正孩子的行为，需要顾及手段拿捏、出发点以及会不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损。如果对孩子人格尊严严重侮辱，容易让孩子留下阴影。拒绝儿童虐待与家庭暴力，可以拨打113或110，保护被害人隐私，避免二度伤害。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申请艺术年金和失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假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以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陈情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陈情资料中夹带现金，承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陈情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陈情，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紧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4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0000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公务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9月30号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1月起，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的报道。
7: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

0: 去一年曾受奖席却再次违规者，延长奖席时数，奖席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1: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6个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奖期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奖期，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奖期的这个奖期再犯班的部分。
0: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八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发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114年4月以来新高，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 3.76 点，来到 68.77 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说，
4: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3: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5: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3: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8.81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民众春节订房遭台中包栋民宿疑似恶意涨价，市府管理局查出遭指控的民宿为非法旅宿业者，依法最高可罚200万元，并勒令停业。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6: 民众投诉明年春节计划在台中包栋民宿，五月透过线上平台预订12人两晚的费用新台币77000元，却在9月26号收到房东通知需加价3万多元，消费者拒绝后订单随即遭到取消。台中市管旅局专员张秀琴表示，经查该民宿为未领取旅馆业登记证属非法旅宿，最高可罚200万元。
7: 中市府旅馆业联合稽查小组将前往稽查，按经营市政依发展观光条例第55条，裁处新台币10至200万元罚款，并勒令歇业。
6: 市府法制局指出，针对个别旅客订房定型化契约，若业者故意事由导致无法履约，旅客可请求约定房价总额3倍赔偿，并建议保留订房确认信、对话记录与截图，向行政院消保会网站申诉或拨打1950专线咨询。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从壁虎工厂走进一般职场，对身心障碍者来说，需要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一段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支持。高雄市劳工局推动壁虎转衔，协助身障朋友累积工作能力，建立信心，逐步走向一般职场。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8: 重度智能障碍者阿辉，过去因为理解和反应速度比较慢，进入庇护工厂后，从清洁、洗涤工作开始，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逐步掌握工作的流程。后来在职业重建团队以及家属的协助之下，顺利的进入烘焙中央工厂，负责烤模、器具的清洗和环境的清洁，正式从庇护职场跨进一般的职场。过程中也透过支持性的就业服务员协助，慢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高雄市劳工局职业重建科股长周毅说，
9: 庇护工作者要进入

0: 一般职场需要持续累积工作能力，因此劳工局推动庇护性就业者就业力提升示范计划，透过职前强化训练、企业职场体验及企业训练的补助，协助身心障碍者做好进入一般职场的准备。
1: 劳工局也欢迎更多的企业加入友善雇主的行列，从提供职场体验到实际提供工作机会，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工作路，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在职场发挥所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封闭辅助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国一北上的321公里永康交道出口有两台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二号东向5.8公里过大竹外线车道有客运抛锚，后方回堵到桃园国际机场。省道台61线南下132公里，房里到大甲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建议提早改道行驶。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大会的相关施工跟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泰山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土城到树林的双向。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二号的圳头跟机场端一路到大竹受到客运影响哦，这里时速定点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台74线中部，崇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往大里二车子多。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

0: 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0: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走来。9月29号星期二晚上的7:12，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来自马念先和9M88。接下来三小时路况请交给我，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天气蛮好的，这几天的天气都蛮好的，有没有把握我们讲说秋天或夏天的尾巴的这些阳光日照呢？曾沛慈跟韦礼安，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0: 华说，我下回出现。
1: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曾佩慈汉为李安。路网图，国道二号圳头跟机场段一路往大竹的方向后回堵定点哦，时速不到20，因为在国道二号东向5.8公里外侧两个车道客运抛锚在这个地方。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拉拉徐佳莹跟阿宝 and Brandy 的切割之后，是 Usher 亚瑟小子跟 Alicia Keys 的合作歌曲 My Boo。 在国道三号北上66公里过龙潭的内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没有开灯。国道二号的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受到抛锚车影响，车速是定点的，目前这一个抛锚车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 102.6 公里过加东的全线车道，有连接车跟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封闭进行施工。他们是 Sam Smith 还有泰妍， I'm not the only one。

I'm Not the Only One Sam Smith 跟泰妍的合作版本。好，待会的七点半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123。国道3号北上102.6公里，过了加东的全线车道，有连接车跟两台车事故，请提早改道。国三北上的102.6公里，过加东的全线车道，有连接车跟两台车的事故。好，可以提早改道，也可以走内线通行。用这儿的朋友请参考一下咯。Super Junior。I do.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研院国家生技研究园区连外道路生技路正式通车，这条连接台北市南港车站的隧道路段将协助疏通超过2600位的园区人员交通往返，大幅改善周边交通。吴依妮报道。
2: 位于台北市南港区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除了有中研院生医转移研究中心，还有卫福部食药署、经济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国研院生物模式中心，以及接近50间的创新育成公司进驻。过去由南港车站尖峰时段往返需绕行约15到20分钟，因此中研院从106年起携手中央部会及地方政府推动生技路、生技隧道工程，如今顺利通车。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说：“
3: 现在在那边工作的同仁哦，单单49家新创公司呢，就有2500多位员工哦，他们每次都要绕了好远的路，这一次总算让他们找到一个很顺利上班好的地方哦，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当中央跟地方能够密切合作，我们国内的尖端的生医产业就能够越来越好。”
2: 生技路以隧道穿越钟南山，南接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北接南港车站，全长824公尺，可作为四分析南侧救灾及替代道路，兼具日常交通与灾害应变功能。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黄姓男子因为不满女儿疑似偷窃物品，要求女儿悬挂写满挂满了小偷、畜生等不雅字眼的看板，当街游行示众，引发社会哗然。由于黄姓男子违反了保护令的内容，目前已经由警方带回侦讯，受害女童由社工紧急处置。刘威报道。
4: 新北市三重区经传一名女童将写有小偷、畜生的纸板挂在身上游街，身旁则有一名少年以及成年人不断示意她往人潮众多处行走，吓坏一旁路人。案经警方获报之后，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不当管教情势之后，将44岁黄姓男子逮捕。社会局家访中心主任徐之奇指出，114年6月就曾经接获家长不当教育通报，市府当时依照职权申请保护令，法院也核发认知辅导教育12周，目前已紧急安置女童。
5: 接获通报之后，社工已经紧急出勤安置女童，并且配合警政及司法单位，依违反保护令罪移送女童父亲。
4: 据了解，黄姓男子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本案起因疑似因为兄妹起冲突所致。教育局也表示，经与学校了解，两名学生均稳定就学，后续会请学校提供学生心理支持及生活协助，并与社政单位保持联系，依学生安置及就学需求，妥善办理辅导以及转衔工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吸烟伤害脑器官，为了提升年轻学子对烟害的认识，国建署和国教署邀请北中南的高中大专学子发表青春无烟创意服装秀，秀出拒烟的潮流品，呼吁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尽速到全国432处电子烟回收桶丢弃，以免受罚。尤柔纯报道。
6: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手上背的这个包包呢，都是有一个
7: 张晋高职北市商世新大学、台北大学、台中科大还有高雄科大等学校的年轻朋友，带着设计感十足的行李箱巨烟包，秀出巨烟潮流创意。国建署署长沈建芬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喜欢尝试，更容易受到烟品的诱惑。电子烟包装看似无害，口味多元，但烟就是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会成瘾。

0: 身就有成瘾的问题，更不用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些脑力、智力，甚至身体各个器官，其实都是有伤害的。
1: 国健署提醒，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审议中，未来如果修法通过，被查获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之外，还要罚3到10万元的罚锾，呼吁持有者把握时间，主动到全台22县市432处的电子烟回收统据点缴回，以免受罚。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2: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4: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2: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4: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feeling me? Let's do something. Let's make a bet. Cause I better have a neck by the end of this song. 7:43:44了，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Justin Timberlake 大假设定了哈 ，Rock Your Body。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这个辅助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段到大园受到先前的事故跟抛锚车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的西行21.5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国道一号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许慧欣的 Happy， 还有黄雨涵哈嘎给各位有客语的歌曲叫做 Running。 Running 呢是讲到那个狗狗，他的狗狗叫做起拔，很可爱耶，黑色的狗狗，不过叫做起拔。起拔就是麻薯，客家麻薯的这个概念，那个反差感超可爱的。好啦，路况报给监管，0800-0001-23。

旺福，我当你空气，7:56。好，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356.8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中间内线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还是拥塞，不到60公里的。糯米团来听到原地打转，待会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6.8公里靠近南子交道的中间内线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泰山到林口，国道二号的大园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

0: 铃。
1: 8:08，第二个小时节目时间。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安娜 Anna 客语专辑 Final Girl 当中 Forced to be a Riot Girl。 今天连线到的律师呢是泰语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2: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我们今天透过徐慧珍律师的连线要来聊到的内容啊，是本票裁定还有强制执行。本票裁定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是强制执行，好，所以我们先来搞懂一下定义。好，律师，到底什么是本票裁定呢？然后这个我们要去申请吗？那这个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吗？
2: 本票裁定呢，就是指说就是发票人呢他签发本票，其实我们在文具行其实都可以买得到本票啊。这个本票其实签发之后，他比如说他的发票的金额，然后发票的日期，然后他达到了他的法定的要件之后，这个票据就会生效，不会说是因为在文具行买的就不会生效啊。所以这个本票裁定呢是指本票到期之后啊，发票人没有依约来付款，那这时候执票人呢就可以依据票据法第123条向法院申请一个叫做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的一个处分。

0: 呢。
1: 嗯，
0: 那我们简单的来说，本票呢本身具备这个票据的权利啊，但是如果发票人他不付款，那执票人呢不能够只凭这一张本票直接就向法院来申请要查封对方的财产。
1: 嗯，
0: 一定要经过这个程序，就是必须要先取得法院的这个本票裁定的一个程序。
1: 嗯，
0: 那取得了这个裁定之后呢，才能进一步的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
1: 哦，
0: 那要怎么申请呢？我们可以向在这个司法院呢，可以提供正式的书状。那我们递出来的这个书状就叫做申请裁定本票强制执行状。那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取得日后对于发票人的财产可以进行查封拍卖的一个法律依据。
1: OK， 所以基本上本票这个东西，它就是说，发票人他没有依约付款的时候呢，好，我可以根据这个东西去申请，而不是说我拿这个本票东西就直接跟人说，哎，你直接要把钱给我 ，no no no， 你还是需要经过法院的一个申请认证，然后再从这个申请认证再去做后面的强制执行状等等的一个步骤跟过程。好，所以我们要来做申请动作了，我们要跟哪一个法院来申请？然后我们除了准备本票，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0: 嗯哼，原则上啊，我们应该要向有管辖权的这个法院来申请啊。
1: 嗯，
0: 那依据法律的规定啊，像是非讼事件法，然后跟票据法里面的规定啊，这个本票它其实上面是有一个付款地的。
1: 对，
0: 那如果有这个本票上面有签付款地，他有写地址，比如说发票人他有写付款地的地址。
1: 嗯，
0: 这时候比如说他是在他家里住桃园，桃园市什么什么地方啊，那这时候桃园地方法院他就有管辖，他就有管辖权。
1: 嗯，
0: 那如果这个付款地呢是写的台北市，那台北地方法院呢就有管辖权。那如果这个本票他没有记在付款地，他只有签名而已，那法律呢另外是以这个发票地啊作为付款地的一个规定。
1: Okay.
0: 那基本对，那实务上呢，我们应该要先确定这个本票上面的这个付款地以及发票地以及这个法院的管辖，一定要先确认管辖以后才能够申请。
1: 嗯哼
0: 哼，那我们要准备什么呢？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本票裁定的申请状。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票据的正本，本票的正本哦。
1: 嗯，
0: 这个正本是必须要附在这个申请状的后面，也就是说执行处他一定要看到这个本票的正本，他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裁定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本票你还是要再提供一个影本。
1: 嗯，
0: 第四个呢申请人以及相对人的基本资料。
1: 嗯，
0: 然后第五个呢就是其他法院要求要提出来的相关的资料，比如说要补正一些什么样的资料，我们就是配合法院然后提出相关的资料。那第六个呢就是缴纳这个程序的费用啊。
1: 嗯，
0: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去注意这个本票本身必须要符合这个票据法有关于本票的形式以及应记载事项。
1: 哦，
0: 那必须要去确认这个票据权利啊是具备票据权利，而不是一个无效票，它必须是一个有效票。
1: 嗯，
0: 而且这个票据呢并没有因为时效消灭而受影响，所以这个整个法院它都要经过如同刚刚卡尔所说的，就是要经过一个审视然后一个认证，它才会做出一个本票裁定。
1: 好，所以其实你不能随便拿你自己的这个本票就去跟人家索取的原因是因为啊，如果你那个本票过期了，或者是它的那个这个内容物可能有问题不符合法律规范，所以才需要先经过法院的这个裁定申请状的，我们要由法院来认定说哦，你这个有效哦，后续我们再来看怎么样去做后续的一个申请，这样子这个裁定的一个部分。那在法院接收到你的申请，我要去申请这件事情，他是会先开庭的吗？
0: 嗯，通常是不会的。这个本票裁定呢属于非讼事件啊，跟一般的这个民事诉讼上面啊要去做辩论是不一样的，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开庭啊。
1: 嗯，
0: 那这个法院呢他收到了这个申请状之后啊，他会依照这个我们所提出来的本票还有申请的内容，来去审查这个票据是不是符合票据法第123条他申请这个裁定强制执行的相关要件。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呢通常不会通常都是不要经过这个完整的这个民事诉讼程序就能够做。

0: 做裁定的。所以如果今天法院认为这个本票啊，它是符合法律要件的，就会做出一个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对，那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这个本票裁定啊，它不是一个确定的判决啊，也不是法院针对这个实体上的这个票据原因关系所做的终局判决。那所以呢，如果假设发票人他可以主张说，哎，这个本票被伪造、变造，或者是票据债权不存在，仍然可能，仍然是可以提起相关的诉讼啊。或者是相关的程序来救济的。
1: 好，所以基本上申请他是说法院要来先看这个本票他有没有一个问题，所以跟开庭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过程，不一样的过程。可是呢，有人就会去主张说，没有啊，你那个是假的啊，那个有问题啊，不可以来这个强制执行拿到相对应的这个金额的这个付费等等之类的东西，就要特别小心。那前面我要先去做本票裁定的申请，我也走完法院的申请，我拿到了这一个文件了，那下一步会是怎么做呢？我应该不没办法直接拿这个去直接跟对方索求对方的财产吧？
0: 我们啊，就是收到了这个法院核发的这个本票裁定之后啊，我们还要等救济期间经过。
1: Okay.
0: 然后法院呢还会核发一个叫做确定证明书。
1: 确定证明书。
0: 那我们就是拿到了一个本票裁定以及确定证明书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申请强制执行。这要另外还要再具状啊，依据强制执行法第四条的规定啊，这个执行名义啊，包括我们所说的一般的确定的终局判决，以及法律相关规定可以强制执行的文书。那我们刚刚所说的本票裁定，它就是一个执行名义。那所以我们就是凭着这个执行名义，然后再去申请强制执行程序。
1: 是，
0: 那这个程序就是另外一个程序啊，跟本票裁定是不一样。本票裁定是本票裁定，申请到本票裁定拿到确定证明书以后，还要另外再申请强制执行程序。那我们简单的整理一下流程啊，就是说本票没有付款，这时候呢，债权人呢就可以申请本票裁定。
1: 对，
0: 那法院核发之后，我们就叫做取得可以执行的这个裁定啊，这时候我们就要申请强制执行。
1: 对，
0: 那强制执行的内容啊，我们就可以要求要查封或者是扣押或者是拍卖债务人的相关财产。
1: 好，所以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哈，本票要先申请裁定，裁定完之后呢，那要确定说哦，你这个裁定好可以做，好可以做了之后呢，再去申请强制执行，所以它的步骤是每一个步骤都要确定了。那我确定我已经走到了申请强制执行，这个本票没有问题，法院说你可以用，你可以拿来做执行。好，那我可以对债务人对他做哪些财产的执行呢？
0: 原则上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啊，选择适当的执行标的啊，比如说我们已经查到了说，哎，他有这个银行存款，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申请强制执行状里面，我们就可以申请扣押债务人在金融机构的相关存款。那如果呢，我们知道他在哪里上班，那我们就可以针对他的薪资或者是金钱的债权。那比如说依法要扣押债务人对于第三人所享有的金钱债权，
1: 是
0: 这里就是要写在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申请强制执行的诉状里面。对，但是呢必须要去注意法律上面还是有不得扣押或限制扣押的一个范围啊，这个就是比较细节的部分。如果真的要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可以就是请教这个法院的诉讼辅导科，或者是律师，或者是一些免费的法律咨询都可以的。
1: 是。
0: 那另外呢，如果他债务人呢有不动产，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申请查封他的不动产。
1: 对。
0: 那当然后续还要经过建价，然后拍卖程序，拍卖他的债务人相关的房屋或者是土地。
1: 对。
0: 那其他呢，如果说他有车子，比如说动产或是其他的财产权啊，
1: 对，
0: 就是依据这个个案的状况啊，都可以申请查封、拍卖或者是扣押。所以呢，本票裁定啊，真正的这个重要性啊，是让他啊可以 让这个债权人可以进一步的透过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来实现真正的。

0: 而实现金钱的债权。
1: 好，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凭据才能让债务人来履行、哦、他的债务的内容要来还钱的意思。可是有些时候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到底这个债务人他有哪些财产，他 欠我钱没有错，可是我不知道他名下有哪些财产、欸、那我还可以对他做强制执行的申请吗？
0: 嗯，还是可以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取得了就是本票裁定之后，然后再附上法院的这个确定的证明书，就是我们可以到这个国税局啊去查这个债务人的所得资料以及他的财产总归户啊、
1: 嗯、
0: 这个国税局他都会帮你把那个债务人的就是相关财产都列出来。当然如果他没有财产就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他有财产啊，比如说他有不动产、动产，或者是说他有车子等等之类的，这在国税局里面都会有相关的资料哦。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在执行的这个策略上面会不一样的。那如果债权人呢、啊、不知道这个债务人的财产呢、啊，可以利用法院所准许的这个程序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像国税局来调查相关的财产，再依查得的结果来申请强制执行。
1: 嗯，
0: 那通常哦，我们都会知道说，哎，这个债务人有工作，他在哪里工作什么的，这个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借钱啊或者是签发票据，但通常都会知道说，哎，他有没有工作，我们才愿意让他欠钱啊，然后去拿到这个本票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可以考虑啊，就是针对他的薪资债权来做强制执行。
1: Okay.
0: 那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他有动产或者是不动产，就可以也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所以实务上呢，拿到这个本票裁定之后啊，必须要找到如何可供执行的这个财产啊，
1: 嗯，
0: 往往跟取得这个本票裁定啊本身是一样重要的。不然我们只是拿到一个本票裁定啊，而不知道对方的财产啊，就非常麻烦了。
1: 对啊，对，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还哦，这也不是这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所以基本上呢是先利用法律所允许的程序调查，然后要法律允许，再依所查到的内容去做相对应的可执行财产的这个裁定它相关的一个内容。那如果我申请本票裁定之后，这个债务人就是要还钱的这个人他还真的没有钱还，那他有其他来帮助他救济的方法吗？
0: 嗯哼，如果呢就是说债务人呢、啊、针对他自己的这个本票签发之后啊，对方来申请这个本票裁定之后啊，那债务人呢、啊、他有几种这个救济的途径啊，比如说针对强制执行程序本身啊，他认为执行处啊，比如说他跟他的家人住在一起啊，那有一些财产啊是他家人的财产，但是执行处却把他家人的财产啊一并强就是查封或者是扣押。对，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叫做异议程序，我们可以声明异议。那如果呢就是说债务人啊他已经本身已经清偿了，
1: 对，
0: 或者是说他认为这个发票人啊他认为这个本票是伪造的变造的，或者是这个本票债权啊我早就还钱了啊，你还拿这个本票，因为我当时还钱的时候这个本票没有拿回来
1: 哦，
0: 对，然后那债权人呢又跑去再次申请强制执行，这是有可能的。
1: 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针对这个本票债权不存在啊，这个债务人啊是可以透过这个可能是抗告或者是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啊，或者是异议人之诉啊来进行救济。那我们要具体看这个本票裁定的这个内容，还有送达的日期以及争议的这个原因来判断要如何进行，他还是有救济的方法，
1: 是
0: 不是说对方拿了一个本票然后申请强制执行啊我们就死局了，不是的、
1: 哦、
0: 我们还是可以，比如说我们如果债务人已经清偿了，他有转账证明，那这时候我就可以提出债务人异议之诉，告诉法官就是说，哎，这个钱我已经还了，所以他不能够再拿一张相同的这个本票的债权来叫我再还第二次钱，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都可以有债务人异议之诉，或者是确认本票这个债权不存在来做处理，来做救济。
1: 嗯哼哼，好，所以基本上不要只看法院允许强制执行，有可能如果你是真的已经还钱了，你有没有相关应的一个证据

0: 去回复他，然后用其他的方式对自己债务人来做一个救济。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本票裁定还有强制执行两个大方向，最后最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当中，律师有怎么样子要来提醒的地方吗？
1: 其实律师在就是实务上面啊，常常碰到有这个当事人啊要求就是拿了一个本票啊，然后来希望说要做强制执行动作。
0: 对，
1: 所以我们再三要强调，这个本票本身啊是不能够来当做就是强制执行的一个程序啊。
0: 嗯嗯嗯，
1: 必须要透过我们刚刚所说的要申
0: 请
1: 本票裁定。
0: 对，
1: 要申请本票裁定，要取得法院的公文书以后，这个才叫做执行名义啊。
0: 是，
1: 那这个本票裁定啊并不是代表这个债权人啊直接拿到钱了。
0: 嗯，
1: 因为他我们刚刚有介绍，还必须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程序。
0: 嗯，
1: 还要另外再申请一个强制执行程序，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啊。我们要透过这个债权啊把它变成现金，必须要经过强制执行程序才能够查得这个债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那透过扣押、透过查封、透过拍卖的这个程序来实现我们的债权。
0: 嗯，
1: 那第二个呢，请要特别注意啊，这个签署这个本票哈，要从这个到期日起算3年内啊，这个票据是有效的。
0: OK，
1: 所以在这个期间当中啊，就是一定要去主张这个本票的这个权利啊，一定要在有效期间之内向，而且要向这个债务人来提示票据来请求付款，千万不要等到这个票据无效之后啊才来主张说要向对方来申请付款。因为我们实务上发现太多了，
0: 哦，
1: 很多人拿到了这个本票，这本票都过期了，对，就是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间，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当成证据，还是可以另外来打实体诉讼，但是就不是透过这个票据法来主张他的票据权利。我们只要打实体诉讼，就变成是民事诉讼程序，会比较耗时，会比较必须要去举证。就我本来凭一张本票，我就可以要求对方来付款。
0: 对，
1: 但是如果这张本票没有效了，我就要打实体诉讼，那我就要去主张说，哎，这个是借贷，我那时候钱已经付了，什么这个举证责任会比较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时效的问题，就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0: 其实很多时候，法律上面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时间。好，所以刚刚律师最后补充到的签署本票的到期日期哦，就假设10月1号，好，这个签署本票到期了，从10月1号开始往后算3年内，那我要拿着这一个本票去跟法院来做申请。好，过了这3年之后啊，你还是可以做啦，可是你又不是走这个路线了，你要走的是民事诉讼的部分。所以民事诉讼那就比较麻烦，你可能要做更多的举证，可在那之前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借钱还钱比较方便的方式，但是请大家绝对是要记得有3年的效力期限在当中，是这样子的。
1: 是，
0: 好，所以我们今天选律师再次讲到，不只讲到强制执行，它是最后面的。强制执行之前有本票，本票裁定要申请，申请之后你还要拿到什么资料，巴巴巴的，这些的步骤在今天透过律师连线来跟大家做说明。好，我们谢谢徐慧珍律师在空中替大家做解答了。律师晚安，谢谢。
1: 嗯，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晚安，拜拜。
1: 好，拜拜。
0: 啊，很多时候啊，欠钱还钱确实是一个很基础的道理。可是呢，在法律的制定当中，本票的这个制度出来以后，你要先本票去申请裁定，裁定完之后呢，要拿到相关的确定证明书，才可以再去做强制执行的申请。好，申请之后才可以再去对这一个财产做相对应的处分。今天律师连线就讲到这样的内容。待会迎接8: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受到滞留锋面与台风影响，日本西到东部持续暴雨，东京都心截至九月底连续降雨34天，创下1886年统计以来最长纪录。九月日照时间只有往年的29%，不仅降雨量逼近历史新高，更可能导致今年上峰季节延后。劳工婚假新制10月1号上路，婚假将从现行8天增加到14天。新增的6天婚假期间，工资照给，雇主支付后10月起可向政府申请全额补助。今年申请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核发。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奇雅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定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10月1号同步生效。
3: 10月1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9到第14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2: 黄卡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截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仅仅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5: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1亿余元。
4: 刑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处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消基会抽验市售蒜葱及九层塔，30件样品中有10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不合格率高达80%，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及食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成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办。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10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2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8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1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6: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桃丝松。
2: 邓维忠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6: 县市政府的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它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2: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

0: 调查，三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农民正确用药。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明白好朋友带的酒菜来了，大家穷下这边边从不参怕，不过请记得饮酒不试茶，试茶不饮酒，做得出台中交通工具也是请大家服务，让我们平安转务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我。

秋暑蝉无争，某藏的 EP 当中歌曲叫做 Q， 前段时间刚发行的新 EP。 8: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3号北上404到402公里零落到长治有三个大型掉落物，国道1号北上的 356.8 公里男子轿道中间内线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10号的东向过燕巢系统外线施工，国道3号北上过屏东九如的外线也在施工的。台九线的草埔曾永隧道包含高架的路段呢，北上有封闭施工哦。好，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它是田馥甄，静脉。

都是华语流行乐田馥甄的静默静脉之后 Elva 萧亚轩窗外的天气8:51，国道5号北上的52公里过苏澳的外线货车停放，内线有散落物，许多保利龙箱掉在这里。台61的南下46到47公里有安全的路肩小狗跑上来。国道3号北上404到402公里零落到长治有大型的3个掉落物。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留心周围的道路情形，好，车速也要注意一下了，别超速了哈。张志成凌晨3点钟。

张志成的经典作品凌晨三点钟。好了，待会九点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了，路况请报给0800000123。合唱歌曲汪佩蓉跟杜德伟，恨自由，下个小时见哦。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

0: 靠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404到402公里零落到长治路段有三个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过屏东九如的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52公里过苏澳外线车道货车停放，内线有许多保利龙箱掉落。国道10号东向过燕巢系统的外线施工。省道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含高架路段进行施工，封闭北上车道。台六一的南下46到47公里永安前的路间小狗跑上来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国庆大会的施工交管，设备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兴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5: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伊托米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3: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伊托米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

无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一托米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

0: 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那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1: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2: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子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3: 好嘞，这一袋零件啊，是你的啊，是吧？这些工具你的啊。
4: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脱衣快筛，
1: 面对毒品与毒价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脱衣快筛迅速揪出毒价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价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价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检毒价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林佩乔领 PK。 Chill 换专辑歌曲叫做奇幻小酒馆。好啦，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晚上的9:14:15。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遭到外线有掉东西掉落物哦。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49.9到45.7三莺到树林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当中。

Matska 的歌曲叫做 My Love, My Love, 马勒福马勒福 Matska Station 当中的歌曲，9:19要20分了。国道二号的东向是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施工，国三北上的49.9到45.7，三莺到树林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外线有掉东西哦，要小心避开来哟。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国庆大会的相关架设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刚刚的那首歌曲呢，有一个很缓慢的，带有古典气味的、古典风味的乐器吗？这首歌也有王若琳版本的《苹果花》。

王若琳的歌声收录在《爱的呼唤》呢，歌曲叫做《苹果花》。在国一的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外线有掉东西，请留心。好，如果你在气象署的预报上面看到呢，有一个台风上礼拜有生成后，苏力基一步一步往日本迈进前进了。基本上呢，则根据前人的智慧跟经验，其实只要是一个台风过来，尤其是在八九月份过后秋台的出现，每个台风出来一次呢，或每一个变化的这个天气来的时候呢，诶，就越往冬天迈进，这个气温呢就会再稍稍的下降一些些。好的，目前的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都是绿油油的一片了。待会准备来迎接九点半的警广新闻哦。路况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朱红旗跟台北爵士大乐团合作的歌曲收录在《玫瑰玫瑰我爱你》《孤女的愿望》，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今天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及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全数未获立法院同意。总统府回应尊重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今年7月底届满，总统赖清德6月提名曾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的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监委王荣章担任副院长，另外提名高

0: 天慧等25人担任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9号下午宣布表决结果，陈永兴、王荣章都是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也都没有获得超过全体立委二分之一同意票，仍是按全数未过关。
1: 陈永兴未获得超过全体委员二分之一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监察院第七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兼任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二，王荣章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监察院第七届监察委员并为副院长。
0: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这次表决结果将使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空转，呼吁朝野回归理性讨论，共同维护民主宪政机关正常运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桃园南区交通枢纽龙潭转运站将于明天启用，届时将整合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和桃园小巴等多元公共运输服务，未来还规划导入双层巴士营运，持续完善区域交通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政府表示，龙潭转运站启用后，除了提供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服务，另外全市13区桃小巴的最后一块拼图龙潭五条桃小巴路线也将上路，并将开辟市区客运行驶国道3号往返高铁新竹站。另外考量龙潭往返新北永宁客运需求，也和客运业者签署合作备忘录，在适当时机率先全台导入双层巴士，提升尖峰载客量能。张善政市长说，
4: 转运站从9月30号开始有班车，包括国道客运、市区公车跟桃小巴，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是从龙潭到新竹高铁站，将来会引进双层巴士。
3: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龙潭转运站位于大昌路二段，距离国道3号龙潭交流道仅250公尺，设有6个大客车月台，每天约有700个班次，包括7条国道客运、18条市区客运和2线免费公车，后续还会增加5条桃小巴路线以及一条往返高铁新竹站的16路大龙竹干线，总共32条客运路线，且持桃园市民卡搭乘大龙竹干线还享有首年免费搭乘的优惠。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三重爆出儿虐案，一名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纸板光脚游街，卫福部保护司表示，涉案家长违反保护令，地方政府将依法处理，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的纸牌，被迫走在街头，引发社会哗然。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采荣强调，儿虐零容忍，即便不是打骂，羞辱更伤害孩子的人格尊严。新北市府已经介入调查这起案件，由于这起案件已开立在案，但父亲违反保护令也变成新事件，最重得背负3年的有期徒刑。
6: 这个案子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开案在服务中哦，那因为有今天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我想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做更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理。
5: 外界关注女童已经有保护令，为何还与父亲同住没有安置？郭采荣表示，保护令有分很多款项，如果不是远离令，仍可同住，与安置与否为两件事。安置需回归社工对个案的安全评估专业判断。他也提醒，管教的用意是导正孩子的行为，需要顾及手段拿捏、出发点以及会不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损。如果对孩子人格尊严严重侮辱，容易让孩子留下阴影。拒绝儿童虐待与家庭暴力，可以拨打113或110，保护被害人隐私，避免二度伤害。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9:41-42 Jenny 跟 Dua Lipa 合作的歌曲，收录在 Jenny 的专辑 Ruby 当中，歌曲叫 Handlebars。 好啦，我们来回归看到道路的状况哦。台65线的南下板桥一出口的内线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请留意哦。在国道2号东向18-19.4公里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有施工，国三南下55.8-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国三北上49.9-45.7三莺到树林的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3号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还有国道4号西行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355.3-355.2男子入口中间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国道3号南下过通宵，连结车爆胎还往前开，非常的危险，要小心哦。国3南下过通宵，连结车爆胎持续往下开，请特别的小心。都是英文作品，它是 Ray， 歌曲叫 Escape Sand。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李玖哲 Nikki Lee， 我会好好过。9:53，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车速缓慢。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啊，进行夜间交管，持续时间会到10月11号。哦，这个是为了国庆大典，请大家要这个多点耐心了。陶喆跟卢广仲，那个女孩。

陶喆跟卢广仲的合作歌曲《那个女孩》9:56。好了，今天陪伴大家到这里了。这个礼拜今天是上第一天班，没有错吧？哦，接下来只要上三天班，立刻又是放假的时间点了，对吗？明天就是小周末了，晚上7:00空中见了。关林之关姐，好个给作品，咯，水甜明晚见。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

0: 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2号东向外侧两线车道现在受到施工影响，车多速缓。国道2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施工的。在国道1号的北上355.3到355.2男子入口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北上的49.9到45.7三莺到树林外侧两线，南下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4号西行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52公里过苏澳的外线货车停放，内线有许多保利龙翔散落。省道台82线东向25.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绳子掉落。台61线的八里端入口施工封闭自行车道跟人行道。台61南下0到0.2八里二入口匝道施工。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施工。在凯达格兰大道呢，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装设。交通管制会一路到10月11号，特别留心。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

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来自宇宙人的作品。10:11，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上班上课了。一切都还好吗？有很 blue 吗 ？Tuesday blue。

有一些路段这边还是蛮慢的哈，在国一南下林口过后，大概是43公里，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竹过后到机场系统，速度也不到40公里哦。

如果你也听说张惠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过后，这边呢速度上比较慢一点哦，大概在南下的43到44公里哦，这是时速是不到40公里，就经过的话这边是要特别留意一下的。监视画面看起来它施工是封闭了中间跟内侧车道，那只剩下外线可以走，那当然速度就快不起来了，对吧？接下来就是阿令的歌，叫做不管幸福来了没有。

来打铃，不管幸福来了没有。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哦，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台北市的话要注意一下哦，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有管制，这边一路哦都可能到了国庆之后才会把这些管制啊给解封。毕竟现在在整理一些像是视讯墙的架设啊，吼，就麻烦你要避开啦，好不好？台64线呢，东向 26.6 到 28.4 公里，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啊，有一个车道是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道4号往西7公里，过神冈，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另外呢，国2啊，这个是在东向呢，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比较慢一点，那主要是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是张震岳的歌，叫《搬家》。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一定是失败，是谁跌的频率比较快？到底是人生中心外，一直重来也学不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仍然为清凉炎热的天气，就在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而白天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1到32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6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以及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局部更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午前后请尽量减少外出的时间，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而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在涨潮期间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25号台风舒利基目前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和台湾天气也不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流感疫情续创五年。

0: 新高，南部两岁男童没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重症不治。疾管署提醒十月公费疫苗开打，呼吁别等到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顾健康，还能赚健康币。记者游洛纯报道。
1: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 13.8 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十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两周不治。疫调发现原来家里有三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2: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1: 十月一号，十一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宝币，十二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公路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9月30号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1月起，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报道。
3: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4: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六个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3: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八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2026上半年营收达3.54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桌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80%。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30%，来到3.54兆元。六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三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6: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其实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5: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7.56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6: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20%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增到25%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5: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桃园公车动态系统全面升级，导入 AI 演算法，并结合 Google Map 即时路况资讯，预估到站准确率可望由目前80%提升到90%以上。记者靳杰报道。
7: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本次新旧系统转换是由客运业者逐车进行车机设定，预计十月初可全面切换。交通局表示，随着车机切换，资料陆续校正和系统运作稳定，公车到站资讯的准确度将逐步提升。而针对个别异常的班次，

0: 也将持续查核处理。张新福局长说，
1: 这个 APP 啊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了，到去年我们就开始要把它升级，要改版，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这些所有的硬体啊全部都搞定，在十月份就可以上线。
0: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部分民众使用非官方的 APP 查询公车资讯，但因这些 APP 大多透过交通部的 TDX 平台取得动态资料，经确认调整，目前也能够正常取得最新资讯，且引用 TDX 资料的第三方 APP 无需因为这次桃园公车动态系统升级改版。未来该局将持续掌握各管道的公车资讯，确保新系统完成切换后，提供民众更及时准确的公车动态服务。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申请遗属年金和失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夹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陈情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陈情资料中夹带现金，承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陈情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陈情，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紧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四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0000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吸烟伤脑伤器官，为提升年轻学子对烟害的认识，国建署与国教署邀请北中南高中大专学子发表青春无烟创意服装秀，秀出拒烟潮流品，呼吁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尽速至全国432处电子烟回收桶丢弃，以免受罚。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手上背的这个
5: 装进高职、北市商、世新大学、台北大学、台中科大还有高雄科大等学校的年轻朋友，带着设计感十足的行李箱、巨烟包，秀出巨烟潮流创意。国建署署长沈建芬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喜欢尝试，更容易受到烟品的诱惑。电子烟包装看似无害，口味多元，但烟就是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会成瘾。
6: 所以这个尼古丁本身就有成瘾的问题，更不用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些脑力、智力，甚至身体各个器官，其实都是有伤害的。
5: 国建署提醒，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审议中，未来如果修法通过，被查获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之外，还要罚3到10万元的罚锾，呼吁持有者把握时间，主动到全台22县市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据点缴回，以免受罚。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Hebe 田馥甄这首歌叫做《坍塌》，他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10: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喽。哦，这边主要原因是因为啊，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有经过，要小心。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呢是全线封闭的。接下来是孙燕姿《飞瀑而下》。

孙燕姿这首歌叫做《飞瀑而下》。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二号东向呢，这边是在施工大竹到机场系统哦，施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所以速度很慢。那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多点耐心。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路网图上显示都是顺畅好走的哈，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今天要给你介绍一下狂想剧场，他们即将要在双十连假的时候登场的一出他们再制的戏剧，就是岛上的最后的晚餐，很有意思哦，待会听听看他们介绍的内容吧。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这边东向要请你注意一下，大竹到机场系统速度上是比较缓慢的。

因为这边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所以有经过这边的话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咯。好，接着要跟你讲到这边是台北市，然后有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这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呢，这边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也要请你留意一下，从现在11点开始到早上的4点钟哦，管制的范围是忠孝西路跟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还有爱国西路以北，以及博爱路以东哦，这边要请驾驶朋友我们尽量避开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咯。再来关心到的是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单线车道封闭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施工封闭，轮流封闭的是内侧跟外线车道，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国道2号东向18到19.4公里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施工，以及国三南下55.8到59.5公里国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莺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国道4号往西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呀，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介绍一出舞台剧，然后它的时间在双十连假，所以其实这个放假时刻，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你要去看烟火，但是可能有更多的人你不可能就都去嘛，挤在那边不太舒服，所以在假期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其实我觉得看剧是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今天介绍这出剧呢，叫做《岛上的最后晚餐》，然后它是一个再制的版本，好，所以搞不好可能你之前有看过。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的呢，就是狂想剧场的制作人甄瑞兰。
2: Hello， 尚恩好，还有各位听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兰。
1: 那同时呢还有参与这次演出的巫小轩阿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鸟。
1: 好，阿鸟是因为那个姓氏对不对巫小轩，如果讲巫大家一开始只用听的会以为是那

0: 朋友说你是鸟小姐这样，然后这之后就跟着我，然后我好像没有觉得困扰，我就觉得哦好啊哦 OK 哦，大家如果很觉得很亲和，那我们就使用它吧，
1: 好像也不错啊。
2: 没想到跟那么久哎、欸，
0: 对啊，
2: 没错，应该说鸟小姐听起来好像蛮够追的，
1: 对啊，就是一个可爱可爱的嘛，
2: 对，感觉应该是人缘不错，
1: 对对对，所以就跟你到现在，
0: 没错没错
1: ，OK， 所以其实这一次呢，带来这个剧场《岛上的最后晚餐》，我刚刚讲到说它是一个在制的剧嘛，
2: 对，
1: 就是在应该2018年嘛，
2: 啊、对呀、啊，
1: 2018年、嗯、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演出
2: 了作品，对对，
1: 哇，现在是这个
2: 2028年
1: 了，
2: 是
1: 哇，哎、欸，其实时间过很快，我现在听到2018，我都觉得其实没有很远，可人家数学一换，哎、欸，怎么8年就过去了？
2: 那因为有疫情偷走了我们3、4年，啊、
1: 真的哦，对耶，
2: 那个时空的真空感的感觉，
1: 哦，难怪，我想说明明就没有很久啊，怎么就8年就过去了？对，但我想请瑞来分享一下，嗯、因为这次应该是啊、狂想剧场20周年，
2: 可以这么说，
1: 对，然后这个岛上的最后晚餐再制这一出剧，嗯。因为陆陆续续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剧嘛，
2: 对、啊、
1: 可是挑这一出，哎、欸、，why？ 为什么是这一出呢？
2: 哎、欸，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像有时候是有一句话叫什么题材找上我们、啊哦、就是有一种好像召唤这样子。
1: 对，
2: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第一个作品是2006，嗯，它是在孤岭街小剧场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大师的梦的解析，嗯，做创作，所以我们 slogan 叫创作是醒着做梦、嗯。然后呢，我们其实去年有个作品，它是叫马吉吉摩亚婆，它是跟歌仔戏的创作的合作这样子。然后我们中间其实有一些是跟台湾的剧作家合作当代新剧本、嗯、然后也有一些系列是跟比如说京剧啊或者摄影舞蹈，就是很跨界实验的形态、嗯、但是呢其实狂想有一个系列的作品我觉得蛮特别的，嗯，好，那这个系列呢我们是把它定调叫做比较是历史记忆系列，哦、那这个历史记忆系列它其实它的脉络比较像是在2011的时候，嗯，我们有一个作品叫逆旅，嗯，好，就是人生如逆旅这样子，
1: 对，
2: 好，然后呢逆旅是用郝玉祥作家的小说，嗯，好，然后就是改编而成这样子、嗯、然后当时逆旅讨论到的是山东流亡学生，嗯哼哼，他是那个以前的澎湖7/13事件，嗯，好，就是白色恐怖很早期很早期对外省人白色恐怖的一个事件这样、嗯、然后呢大家对狂想剧场比较了解的，或者是有时候你上网去查狂想剧场会查到非常上书、嗯、就是我们前几年邀请郑士范前辈上台说自己的故事，嗯，好，这样的一种形式，
1: 对，
2: 那中间我们就做了岛上的最后的晚餐、嗯、好，等于是说它是介于文学口文学去改编成这个剧场，以及郑志范前辈亲自上台演自己的故事的那个时候的一个蛮承先启后的作品，
1: 对，
2: 他是用我们剧场很善用的一种虚构，在真实的一个故事或者是取材里面虚构，然后但是又回应到我们当代社会的作品，所以在20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但是当初岛上最后晚餐它其实是在纳豆剧场演出，
1: 对，
2: 然后其实看的人没有很多，对，但是有一种就是一种叫什么念念不忘
0: 必有回响
2: 就是经常有一些人聊到说哎，你们有一个小的作品那个人没有很多，4个女的演员一起演出，但是令人记忆很深刻，那我们就觉得刚好在20年的时候我们没有要弄得很大，
1: 对，
2: 我们希望就找一个觉得心里有个悬念，觉得它可以再做，然后把我们的一些刚刚讲那个历史记忆的这一块把它重新再带到观众面前。
1: OK， 因为这个再制的版本我其实每一次看到比如说、嗯、经典我们重新再把它演绎过一次，因为时空背景的差异，然后加上每个人我们人生可能这八年比如说光是经历过疫情，
2: 对，
1: 想法或者是很多的比如说创意等等会不太一样，那这次把它再制过后我蛮好奇的是有什么样子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吗？
2: 我是很蛮想讲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们本戏的导演俊凯导演，
1: 对，
2: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希望他的戏都尽量不要再演那这个是很违反我们制作人可能就跳脚对不对、啊、我们
1: 都不要尽量不要再演，为什么？
2: 对，我们为什么？我们希望戏一演再演，
0: 对啊，
2: 对，那为什么他希望他的戏不要再演？因为他的戏很多其实都是在思考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是需要被解决，或者是说 我们当代的面临的一些处境。
1: Okay,
2: 所以当人们如果觉得这个戏很

0: 过时的时候，
1: 嗯，
0: 那这个戏其实就比较没有在意，你再演可能就找不到共鸣了。
1: 哦，
0: 对，所以有时候俊凯导演会说，他觉得说他的理想，这很违背嘛。我们当然希望哇，戏很轰动，
2: 加演啊，
0: 一演再
2: 演啊，
0: 对，心中是这样希望，但是他有一个很违背这个想法的一个思维，就是说他希望戏不要再演，意思是说这个就是放在现在，观众是还可以去感受到的。那他其中里面待会也可以请我们的演员小轩阿鸟聊更多，因为他身为演员他在角色里头的体会是更多的这样子。
1: 嗯，
0: 对，但是对我们来讲，哎，我讲到哪里了？
2: 就是他有什么差异嘛？因为他说不想再演，表示说他觉得希望问题被解决嘛。
0: 是，所以应该是说，基本上整个文本我们还是觉得说，在虽然是八年前写的，但是当时其实是根据刘麻沟十五号绿岛女生分队，这本书哈，然后是。取材自里面的女性政治犯，
2: 嗯，
0: 这样的一个架构，但这个架构里没有当指当事人哦，就是这些在监狱里面的这些女性，而是他们的后代的以及他们的再下一代，
2: 对，
0: 所以刚刚我前面聊了一点点逆旅嘛，就是我们是做完逆旅之后，俊凯导演跟我就说，我们不要再做白孔议题了，好累哦，因为我们真的功课做不完。
2: 对。
0: 然后后来没想到，我们在放松的时候，当年还有逛书店的一个人类的习惯的时候，对，我们在那个书店里晃晃，然后走的时候不是都要互相问一下对方说，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书吗？
2: 对对对
0: 对，然后大家就是对一对嘛，说哎，我有一本要买哦，哎，我也有一本我觉得不错，
2: 嗯嗯嗯，
0: 哦，是哪一本？就很厚的，叫刘麻沟十五号，
2: 嗯，
0: 绿岛女生分队哦，然后呢啊是什么？它是一个口述历史，
2: 嗯嗯，
0: 里面有很多的阿嬷的故事，
2: 对，
0: 那这些阿嬷呢，他们就是六七十岁嘛，在讲他们以前在绿岛生活，可是其中却有一位阿嬷，她不是阿嬷，少女，她没有活下来，叫施水环，
2: 嗯，
0: 她就永远活在少女的时光了，
2: 嗯，
0: 所以我们两个就觉得，哎，那个书当下就买了，
2: 嗯，
0: 所以应该是说整个文本的部分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没有要调整，好，反而就是如何让透过表演导演，嗯，还有整个制作的一个更细腻，因为演出过了嘛，
2: 对，
0: 所以几乎是原班人马，嗯，但是还有重新组合这样子，
2: 哦，
0: 原班人马有不同的版本重新组合，但是等于是大家会把文本构作的更细腻，
2: 嗯，
0: 那比较当然差异，当然第一个是演出的场地改变，它有一些的规模会稍微调整变大一点，
2: 嗯嗯，
0: 那再来就是说文本的部分，因为想要再符合那个阿嬷的情境，让台语的部分再增加
2: 哦，
0: 对，所以当初的台语的比例大概是50%左右，
2: 嗯嗯，
0: 然后这一次就提到85%左右，
2: 哦，很多，
0: 欸，对，嗯，所以我们的阿鸟就很痛苦，待会可以听他聊一下语言的部分，嗯，这样，但我们不担心啦，跟俊凯导演都不担心，虽然看他们很痛苦的样子，
2: 但他们会完成的，对啊，
1: 必须完成的，约都签了，
2: 也不能反悔了，这样，所以刚刚有讲到，我们主要是以比如说表演上面的呈现，我们做得更细腻，
0: 是
2: 这样子去让大家感受那个差别嘛？
0: 嗯嗯。
2: 所以那我们就讲到阿鸟这边，
0: 嗯，
2: 你在参与这一次演出的时候，你实际投入在，比如说这个角色是姐姐嘛？
0: 嗯，
2: 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姐姐跟她在比如说家庭当中的位置，然后还有你在比如说排演的过程，然后融入戏剧的感受，
0: 嗯，
2: 对整个文本对你来说，你的感觉是什么？
1: 哦，
2: 嗯。
1: 欸，我的角色叫做袁丽媛，然后她就是大姐，嗯，
2: 对，
1: 长女病很严重的一个大姐，
2: 长女病
1: 对，其实我没有看那本书，可是我觉得在工作这个角色的时候然后真的就是语言，就是其实上一次我的角色大概整出戏里面大概讲5句台语吧，
2: uh-huh,
1: 现在就是大概
2: 50句
1: 哦，不是 哦,
2: 哦,
1: 不止
2: 哦，
0: 500句，
1: 现在是哇，真的是80%是台语，
2: 哦，哇塞，
1: 嗯， 所以我们是有请台语言指导的
2: 哦， oh, 对
1: 对
2: 对,
1: 对，然后我们甚至是建构说哦，我们这一家人住在哪里，像我们就是设定我们住在三重
2: 哦、嗯，
1: 对，然后我们的腔调是北部腔之类的、oh. 全部都定调下来、oh.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oh.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我辛苦，因为我们其实戏里面有演员是台语本来就很好，可是他的腔调是南部腔
2: 哦， oh.
1: 所以他要对抗的是他的吸反应，就是说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就他的那个肌肉习惯就是比方说加米加，他就是说加，他不是说他就是说假，他会说四声、嗯
2: 哦、
1: 我定义是四声啦，就是他是往下的，對對對，但是因为我们是北部腔，所以我们要说加、
2: 嗯、
1: 他们就要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所以大家都不容易
2: 哇，
0: 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必须调整
1: 是一
0: 家人的口吻，
2: 因为那个很细微，可是它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0: 对，因为我们台语指导他也指导很多比如说公视台语台的一些那个电视剧嘛，
2: 嗯嗯嗯，
0: 所以他觉得他常困扰部分并不是大家觉得台语好不好的这些剧组的成员、
2: 嗯、对，
0: 比较是要让大家听觉上觉得说他们是同一圈的人，
2: 真的，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有些讲究，可是讲究里头又毕竟我们也不是语言的一个课嘛，
2: 嗯嗯嗯嗯，
0: 我们还是一个戏剧的演出，它最重要还是这个角色它本身的他会说出来的话会
1: 是
0: 什么、
2: 啊
0: 嗯、
1: 是
0: 是
1: 是，
2: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像台语指导，然后还有导演还有编剧、
2: 嗯、
0: 还有演员，他们在这里面怎么细腻的去工作每一句台词，那个就很有趣、哦、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啊，台词，然后你光是把它念好，还有你的表演，再把它融入进去，
1: 对，
2: 听起来就很难，哇，听起来就很难。
0: 还好我很有信心，我们四位女演员都超级赞的，哇，演技惊人。
2: 对啊，哎、欸，真的很强，因为我觉得那个刚刚讲到，比如说南部腔，或甚至比如宜兰腔好了、
1: 嗯，
2: 各地的腔调不一样。对、你要把它统一起来，那真的很对抗自己的习惯、欸
0: 对，但是因为我们也希望观众来看演出的时候并不是戴着耳机嘛，然后去、
2: 啊、是
0: 就是去感觉到说到底台语标不标准或什么、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其实还是进入到一个台湾的这样子一个看起来看似寻常的一个家庭、
2: 啊、
0: 但是这个家庭里面为什么都是一屋子的女人、
2: 嗯、
0: 没有男性的一个角色、
1: 嗯、
0: 那这个家他们聊的一些话题里面又透露出家里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
1: 嗯、
0: 好，那这个其实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这种经验，
1: 确实，
0: 好，有时候在不同，有时候你在过年的时候会、嗯、回去聊聊才发现说哦，以前的什么阿公还是什么谁谁谁有个什么事，
1: 嗯，
2: 对，
0: 好啊，那个事可能千奇百怪都有、啊
2: 嗯嗯嗯
0: 哦、那等于放到这个故事里面，他就是带出了一个就是说哦，跟白色恐怖有关的这个 女性政治犯的这一个面向的这一块这样、
2: 嗯
0: 哦、他好像不是 主要在看他们，而是这些对于后代的影响是什么、
2: 嗯、
0: 对，
2: 所以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刚刚有讲到我们那个问题可能没有解决，所以现在也还是有共鸣，
0: 对，
2: 就让他看到这件事。
0: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阿鸟，你自己在投入这个演出的时候，因为刚刚讲到你其实也参演过之前那个版本，
1: 对对对，
2: 你自己感受上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嗯、你继续参与这个演出，你觉得那个时代的共鸣点还在吗、嗯、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
1: 我觉得刚刚听瑞兰说就是俊凯有这样的期望、嗯、就是这个问题会解决，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不会可是其实不可能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白色恐怖或者是我们的整个所谓的解职这件事其实没有解完嘛，
2: 嗯，
1: 这件事还在继续中，可是还有加上这个剧本不只是这个，因为其实只谈白色恐怖是一件很硬的事情，
2: 对，
1: 他在谈的其实是就算你没有这个经验，可是你的家里面可能也会有这些互动，
2: 嗯，
1: 然后比方说像我说那个姐姐长女病，长女病其实是一个现在很被挑出来讲的事情，
2: 嗯，
1: 然后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你的主要照顾者的照顾方式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遗憾，有什么样的缺漏，然后所以造成下一代就是有什么样的、嗯、他长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他怎么样的处理事情、
2: 嗯、
1: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被复制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积在你的身体里面没有被排解，其实谈很多这些东西，
2: 对，
1: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绝对有共鸣的，
2: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剧本 他其实可以一直继续被演下去，所以俊凯很抱歉。
0: 没有，应该说他的那个整个的背景是起心动念的创作背景是在那里，但是因为为什么我们会二十年想再做，就是刚刚讲，因为政治犯前辈他们讲故事我们也做了，
2: 对，
0: 那种很硬的弄成一个法庭形式的，
2: 对，
0: 然后那种很比较抽象意念的文学结合那种也做了，所以我们就觉得二十年想要回归到一个就是生活，那这个作品真的是蛮生活的，所以你不用做任何功课说我要一定要去研究什么
2: 时代背景，
0: 历史不用，你就是进来

0: 来，就算你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我们天天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吵架的部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做得好的比较像刚刚那个阿鸟聊到的，比如说以他的角色来讲，刚刚讲的长女病，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你是老大还是老二，还是你是老幺，
2: 对，
1: 然后你会有一个既定印象，觉得他个性是什么嘛？
2: 里面有一对姐妹嘛，我就是姐姐，里面还有一个妹妹。
0: 嗯，大家不是很喜欢聊这个吗？哦，因为我是老大，哦，所以我爸妈就什么有事情都先骂我，像我这我是真的是老大，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聊。聊到老大就会聊一圈嘛，那老二有老二的委屈啊。
1: 对，
0: 他说因为我是老二，然后都不是骂大的就是疼小的，老二好像就不受重视，就是大家有一些些这种共鸣。
1: 对，
0: 哼，所以等于在这戏里面，等于光是这一对姐妹他们之间的故事，那还有这个姐妹，比如说姐姐跟妈妈的一个心结，
2: 对。
1: 哦，
2: 我就是好害怕讲太多，
0: 其实因为
1: 怕爆
2: 雷，对，我刚刚就是讲很模糊，
0: 因为我想说，欸，如果你爆雷爆到这样，大家还是想来看的话，
2: 对，
0: 因为有时候大家也想了解更多嘛，
1: 对
0: 对对，
1: 因为确实，欸，你说生活当中就是家庭里面每个成员他都是独立角色，
0: 嗯，
1: 他有自己的个性，当然可能以小孩来说，一定是跟成长背景、爸爸妈妈或是家庭给你什么，你会长成什么样子是有关的，
0: 嗯，
1: 但是长大之后你有了自己的鲜明个性，你会发现也许爸妈给你的不一定是你要的，
0: 嗯，
1: 然后就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一定是冲突但一定会有摩擦。
0: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啦，
0: 嗯，
1: 就一定是不管你跟爸妈再好，你们只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可能没有过冲突或吵架。
0: 嗯，然后还有最近社会上比较讨论到的那个亲缘关系里头比较是公平性，
1: 对，
0: 就是有很多我们看到一些社会事件，
1: 对，
0: 都会觉得怎么会有一些很过激的一些行动，其实都是比如说谁觉得不公平，
1: 嗯，
0: 爸爸不公平把什么留给谁，
1: 对，
0: 比如说财产分配啊等等的，
1: 嗯，
0: 好，所以这中间外人来看当然会觉得，当然很客观会觉得不需要这样想，
2: 嗯，
1: 对，
0: 可是当事人他有他自己遇到的状况这样子，
1: 嗯，
0: 所以这作品里面我觉得好像也不只是女性，嗯，看了会有共鸣，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个蛮可以去代用的，
2: 对啊，我觉得是，嗯，我觉得是，
1: 就男生也是啊，你也是会有比如说哥哥弟弟嘛，
0: 对，
1: 是这样子的，欸，但我就蛮好奇阿鸟你自己本身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姐姐吗，还是你的角色，
2: 我你说我本人，
1: 对，你本人的角色，
2: 我其实是唯一的小孩，我
1: 是
2: 独生女，
1: 哦，
2: 我其实独生子了，
1: 对，okay,
2: 真的，
1: 但是进入这个角色，你刚刚说要有长女病，嗯，你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在比如说角色关系这些连结在准备上面，嗯，你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去做功课的呢？当然你经验很丰富啦，可是从以前到现在你是比如看剧还是看别人演出，还是实际感受到自己身边的也许兄弟姐妹的相处，
2: 如果说是以家庭的关系来说，因为其实独生女或独生子呢，嗯，很有趣的是我们是第一个小孩，但我们也是最小的小孩，
1: 对
2: 对，然后其实所以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单亲家庭，
1: 哦，
2: 对，但是我家比较特别，就我妈妈直接搬回娘家住，嗯，所以我其实还跟我的外公跟舅舅一起长大，
1: 嗯，
2: 所以我生长在一个非常母系社会的家庭结构，非常奇特，
1: okay,
2: 然后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剧本上有一些部分我是有感应的，比方说可能妈妈会把这个女儿就是当成自己的对象了，但不是真正的当成自己的对象，嗯，是
0: 他会对手
2: 前，对，他会潜移默化的把他的情感需求放在你的身上，或是把责任放在你的身上，对，然后另外的话有很多时候可是还是很不一样，就是其实我比我的角色丽媛就是幼稚非常多，
1: 你说你本人吗？
2: 对，或是说我觉得丽媛是被逼着要呈现那个状况，然后呢其实我有不也不是为了这个角色，但是我有一些真的有长女病的朋友，然后我就听过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个恐怖故事，他就说他的弟弟被生出来之后，他妈妈就跟他弟弟一起叫他姐姐了，
0: 哦，
2: 他从此之后就不是他的名字了，
0: 哦，
2: 也不是女儿了，他是姐姐，哦，他也不是宝贝了，他就是姐姐，
1: 哦哦哦，
2: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接下来就生活经历的部分，其实因为我之前在比利时念书，
1: 嗯，
2: 然后我的其中一个室友他其实是妹妹，然后呢，哦，就他上面有一个姐姐，
1: 对，
2: 然后我也年纪真的比他大，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台湾人，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跟我相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有一阵子就生我的气，他说你太像我姐了，我觉得我好不舒服，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对，然后我就在琢磨，然后我才懂，就是他才让我知道，哦，像比方说有姐兄弟姐妹

0: 妹的人就会有那种，你吃一个东西，妈妈有一个煮了一个东西，你永远都是要蒸的，你没有平白无故就可以得到整份的。对对对对，你永远都要跟人家分的这件事情。然后你好像要竞争，你到底要竞争还是你不要竞争，还是我就放弃好了？就是永远都有这个就是
1: 分配的问题
0: 。对
2: 对。
0: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其实姐姐这个角色，她也不只是在，虽然我们其实在戏里面呈现的是家庭，可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显示这个人他在家庭生活之外是什么，就是他的职业啊，比方说他是在银行，然后我自己设定他是做内勤，
2: 对，
0: 因为他其实到时候来看戏就会发现姐姐都穿得很漂亮欸，就是他都有穿上班很漂亮衣服，
1: 对，他是我们戏里面那个制装费最贵的，
0: 真的是好像是对不对？
1: 对对对，这次还有全新的哦，虽然演过是全新制装，
0: 有很多的全新的衣服，
1: 对对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她姐姐在这个戏里面被很多时候被刻画的好像是一个坏人，可是其实她不是一个坏人，
2: 对，
0: 她我自己是很怜悯姐姐的，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呢，我不要爆雷，但是大家看戏就会发现，就是姐姐某一个程度她不自觉的在想要拯救妈妈，她想要重新做一次，然后把妈妈做错的事情做好，大家来看戏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我其实发现这件事觉得哇好可怜哦，因为他就是等于把妈妈的事情背在他的身上，然后我觉得这个经验的话一定大很多人都有，至少我听过很多我的朋友都有，就是会想要拯救自己的妈妈，想要就是想要再做一次，就是这个重现一次这个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把这个版本变成一个新的版本，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或者是你根本就不需要背着你的妈妈，就是你妈妈不需要你拯救，千万不要拯救，会让自己很痛苦的，
2: 对，
0: 姐姐在做这件事情，
2: 就她会有一种对于这件事应该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想象，
0: 没错，
2: 她想要去把它变成这样，
0: 她想要，对
2: 对，可是其实你不去这样做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的，
0: 我觉得最好是别这样做，
2: 对呀。
1: 但你看那个翠文，经常有人写一些啊，什么他怎样，然后付出啊，然后家里对他还是予取予求嘛。
0: 对。
1: 然后他比如说固定给他妈妈多少钱，但他妈有一次有困难了，妈妈就会觉得说，好，我让你欠这一次之类的，
2: 就变理所当然。
1: 对，他就有很多你刚刚讲那种好像鬼故事，可是其实，在亚洲社会是很常见的，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台湾社会应该非常，我觉得大家会有共鸣的，
1: 对
2: 对, 对，我觉得这件事有意思的是说，我们刚刚听你们这样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存在，所以我们透过剧演出让大家去可能觉察说，哦，我好像也有类似的状况，但事实上它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可能是你的生活，但你自己不知道，
1: 对呀，
2: 你身处这个当中，但是你没有知道你是这个状态，
1: 这我想分享一下。我小时候有一次大家在聊鸡腿跟鸡翅，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吃鸡腿还是鸡翅？
0: 其实我喜欢鸡翅。
1: 你喜欢鸡翅？你喜欢鸡翅？
2: 如果是我的话，就是鸡腿了。
1: 好，那我一直都说我喜欢吃鸡翅嘛。好，然后有一次呢，那个同学们就大家聊的时候，他就说：“哎，那鸡腿都谁吃？”
2: 对，
1: 我说：“我两个弟弟啊。”他说：“那鸡翅呢？就我跟我妹啊。”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吃鸡翅是因为从小鸡腿都是给你弟，啊，你都吃鸡翅？”然后我就想到说：“啊，是这样吗？”可是我记得是我喜欢吃鸡翅啊。对，不过我好像也从来没有鸡腿。然后，可是应该是说我并没有觉得我父母偏心，
2: 对，
1: 只是但是那个状况我知道，可能在那个可能是阿婆，因为客家人嘛，
2: 对对对，
1: 阿婆，要给是不是就鸡腿就给那个两个弟弟了，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我不会去比较的，所以我没有觉得不公平，
2: 对，
1: 但是也是被提醒之后我想说，哎，那可能也是某一种社会的一个安排，然后因为我就是很怎么讲，非常
2: 随遇而安，
1: 随遇而安，然后就是觉得自己觉得很有福气的人，
2: 说，好棒，我都是吃鸡翅呢，
1: 没有，我都是鸡翅真好吃，哎，每次都吃到鸡翅真棒。
2: 哎，可是我懂他问的那个问题耶，会不会你这个喜欢是被塑造出来的？
1: 对，这个应该说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呢，花很多时间，尤其年纪，不管是年纪小，你现在觉得你是才在高中生啊，或大学生，好，或你已经刚毕业，你已经觉得你老，或者说像我们现在越来越，或者是一些
2: 成熟，
1: 对，其实这条探索自己的路是永远不会停嘛。
2: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剧场？我自己 喜欢剧场的原因，

0: 就是因为有时候在剧场你会看到很多那个对照，但那个对照不一定是刻板的、嗯、
1: 对，
0: 所以那个东西是很有趣。
1: 对啊、嗯嗯、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刚刚讲到你对自己的那个理解跟觉察、一直不断的在改变，
0: 它会有些震荡。
1: 对啊，而且其实你光好讲口味好了，其实鸡翅鸡腿我们如果以这个举例，搞不好你以前喜欢吃鸡腿、嗯、哪一天你吃到鸡翅忽然觉得哎、欸，好好吃哦，
0: 这就很像，
1: 那就变了嘛，
0: 长大突然喜欢吃红萝卜一样。
1: 对，我小时候不吃苦瓜，长大觉得好好吃
0: 哎、欸、
1: 之类的嘛，
0: 然后就说因为这是成人的味道。
1: 对，因为我长大了其实会变。所以我觉得那个很有趣的是，好，进剧场看到这些故事，你会对于自己产生一些新的认识、嗯嗯、重新去思考，我觉得它是很好玩的地方。
0: 对啊对啊、嗯然后刚好这个作品它岛上最后晚餐嘛，所以它岛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火烧岛，好，就是我刚刚讲绿岛女生分队、哦、从这个女性政治犯的后代、嗯、然后呢在我觉得他另外一个岛也是台湾岛嘛，嗯嗯嗯，然后那最后的晚餐，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些跟食物的记忆有关、啊、那因为大家讲到台湾人，我们台湾人其实 最主要就是食物，
1: 对，吃的真的是太棒了
2: 太重要了、
0: 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个悬念，就是大家对阿嬷的一个想小时候吃在监狱里面吃过的一种食物，嗯，然后这个食物的悬念，然后牵扯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些妈妈、姐姐妹妹啊他们的故事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出剧刚刚有讲到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然后又是家庭的故事，又有食物，这些东西全部的连结串起来，我觉得大家进剧场之后你的共鸣会非常非常强烈。 就是也许你看到这个故事你会连结到自己以前的记忆或者是家里的故事、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很有意思，就是那个连结的强烈会让你非常有共鸣、所以其实在双十连假的时候，
0: 对，
1: 对不对，时间在双十连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出剧的这个时间地点。
0: 我们这次是在那个10月9号就礼拜五晚上7点半、然后跟国庆日的下午晚上、就下午2点半跟晚上7点半，
1: 对，
0: 以及就是10月11号的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总共有4场的演出。那其实就是我觉得不妨大家想想，有时候觉得连假、出门很累啊，或是觉得看烟火、
1: 但我很挤啊
0: 但是因为其实岛上最后的晚餐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有时候它不是要给你很怎么讲，很浓烈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如果你的个性里你没有要跟大家去追逐一些现在要看什么热闹、不妨把自己丢到一个剧场里安安静静的，然后随着这个在我们这演出90分钟、其实排练场量大概80几啦，所以它是没有中场休息，然后就好像陪伴着让剧场人陪伴着你过这样的一个国庆连假，我自己觉得是很棒的礼物。
1: 对，就进到剧场去感受一下。那当然也可以看阿鸟在里面演出的那个长女病的角色。
0: 阿鸟真的是本人真的是本来就是个美女啦，只是说我觉得她挑战的角色也是有不同，就他刚刚讲，因为他是银行上班，
2: 年轻，
0: 哇，好戏。对，然后大家是可以比如说追踪狂想的 FBIG 或 Stray， 然后也可以透过两厅院文化生活 Open Teas。那当然，如果你可以私讯说你是上恩听我们这节目的好朋友的话，私讯的话就有特别的好朋友折扣哦。
1: 哦，这么好，太棒了，大家赶快私讯起来，是吧？双十连假安排一场剧的时间，我觉得那是一个让自己放松，可能你又可以有收获的方式。其实我很喜欢进剧场、就是那个感觉，你就是把自己丢进去啊，你也不用就是做些什么事情。
0: 对，我们看上恩要看哪一场哦，其实大家也可以一起来。
1: 好，而且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一出在双十连假要登场的剧，叫做《岛上的最后晚餐》。我们再次谢谢两位，
0: 谢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2: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0: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1:4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AM 的 Night， 我是上恩。刚推荐给你的剧，有兴趣的话可以安排一下去了解到底这个演出的内容是什么。但我觉得跟亲情有关的这种东西，就是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是一个软肋，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触动到你就会眼泪一直掉一直掉，这是真的，有机会去看一下。好，那再来呢，国道二号帮我留意一下齁，往东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有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好，这边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这是郭靖的歌，我非独自生活。

11:50，这边台82线东向33.2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这边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台北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封闭施工。

张力昂这首歌1440分，11:54，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速度上还是偏慢的，这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这边的施工，外侧两线封闭，其他路段看起来都顺畅好走了，不要疲劳驾驶哈，想睡觉的话找地方休息一下。来听听吴广仲，雨时多云偶阵晴。

与时多云，我正晴，来自卢广仲。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30号，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12点前这首歌是林凡的作品，叫做《黑色牛仔裤》，待会回来喽。

半夜12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9月30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留意。国三南下55.8到59.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咯。好，来关心一下国三北上过屏东九如外侧车道施工。国道10

十号呢，东向这是过燕巢系统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另外，国道四号呢，这是在往西7.3到2.4公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97.5到192.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来到了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当然是听这首歌吧。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九月要结束啦，该醒啦，各位，最后一季了，2026年。每年差不多都这个时候会听了这首歌，然后跟你说，你今年的目标达成了没？如果还没，继续努力，还有3个月，一季应该有机会。那如果你就放弃了，就没关系，往后延，明年继续努力，好吧？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麻烦你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0800000123，这是 Lizzy McLean 的歌，叫做 Peach。

这是这位阳光爱的歌，叫做《离家很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国一啊，跟正国二东向大竹过后到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所以速度比较慢一点。另外，国一北上50到49.9公里，桃园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另外，国三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施工。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做了一场梦。温蒂漫步也算是近期我蛮喜欢的一组乐团。3:25，接下来这是庸俗救星的歌，叫多巴胺之歌。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的时候麻烦你避开一下喽。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警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棒团，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吉莫。

Love Me The Way I Want You To 来自陈慧婷。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头份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站板的掉落，经过这里要小心，国一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

Yunus 这首歌呜呜呜，12点51分。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全线车道大量站板的掉落，这个要注意一下。台北市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管制封闭的，改道行驶。好乐团淹没

好乐团，歌曲是淹没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方大同，爱在。那你跟你说声晚安咯，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满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好，这个路段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有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197.5到192.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中。国道三号在北上196.7到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再来国三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施工。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要小心避开。另外，国三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有管制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1: 海很宽，山很高。
12: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9月30号啊，这个中秋连假过后呢，很快的9月也到了最后一天了哈。啊，这明天呢，这个月份就变成二位数字，这就意味着离年底越来越近了呢哈。好，9月30号星期三凌晨的1: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讲年底这两个字呢，啊，讲的好像很轻松，对不对？但是哇，这几天天气热得跟夏天一样啊，好像没有什么年底的感觉哈。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哦，中南部地区说不定会感受到有一点闷热。所以夜间空调开舒服一点啊，这个夜间要休息的朋友哈，也要让这个房间哈啊，可能开个窗户电风扇哈，或者是空调呢，让自己好好的休息，该休息的休息啊。那么接下来3个小时夜间工作的朋友呢，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那么开车的朋友啊，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

刚刚听到这首台语歌曲啊，是这新生代的年轻歌手，他是 Aiden Cham， 事实上呢啊，他也是高材生来着的啊。这首歌叫做《Dial Day》，收录在他的今年啊，在夏天的时候发行的EP 啊，这个歹铜歹铁这张 EP 当中。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6.9公里头份之前呢，这里说全线车道哦，有大量的站板掉落呢，哈，要小心闪避了，因为全线车道似乎都会受到影响。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40公里土城之前的路段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好，那这个夜间有一些施工也在进行哦。国道二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

来自原子邦尼这首歌曲《现在的我好吗》啊，这个现在的你，哎，这个精神状况都还好吗？当然，这夜间工作呢，啊，希望关心你的可能不是只有这个体力状况，这个心理的状态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所以呢，啊，像这几天呢，这白天虽然说很热啊，我还是会这个出去走一走，运动啊，然后呢，啊，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刚刚好是中午，哇，太阳很热啊，但我觉得啊，这个一天啊，还是晒个5分钟、10分钟的。没什么问题吧，啊，但做好防晒，有时候真的觉得，晒一晒太阳，这心情稍微好一点，要不然呢，在夜间工作，像这几天这运气稍微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中秋节刚过，一定是有皎洁的月光，晒晒月光，但是如果连月光都没有呢，比方说，阴雨天、下雨天的话，哇，那真的心情更差，就现在想，一天到底有什么时候可以让自己因为有外在的一个刺激让心情变好呢，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今天呢就有不少的夜间施工在进行了。首先看到北部区域呢，国道3号南下的 73.2 到 76.8， 这里过高原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49.9 到 45.7， 过三鹰到过树林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也在施工。那另外呢，来到中部区域哦，国道1号北上的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另外在北上的 197.5 到 192.5 彰化到彰化系统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工程。国道4号这个西行的 7.3 到 2.4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好啊，因为今天呢已经来到了一般日的凌晨啊，所以这个夜间国道省道会有一些施工在进行，朋友们南来北往一定要多加留意咯。来自周汤豪这首歌曲 Till the End。

连续两位这个摇滚电音稍早有周汤豪 Till the End， 之后是披萨利拼一个浪漫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很累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06.9 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 掉落大量的站板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0到 0.2 八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在一样是台61线呢八里段入口匝道有局部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施工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哦。好麻烦朋友们这个仔细留意道路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123。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香港的台森优许和派伟俊的合作。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Baby, I cannot just be your friend， 再让我更了解你一点。想要掌握更多警广的消息，
8: 就上 IG 搜寻 Love PBS 104.9，按赞追踪，分享最新动态吧。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Phoenix。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这个各地的即时气温哈，大概24到28度啊。这个夜晚呢，啊，就可能中南部地区感受到还是偏闷热，对不对啊？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凉爽。但是呢，啊，在这个白天就更热了，对不对？啊，白天呢，说在这个双北市啊、桃园啊，还有在台南以及屏东呢，啊，今天都发布高温资讯了，还是容易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提醒朋友们，还是要随时多多补充水分，这个慎防紫外线伤。

害了哈。啊，这个今天九月底，明天呢，啊，说这个会有一波东北季风会南下了哈。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这个东北季风不会到非常非常的强啊，所以啊，这个北部地区高温啊，这个略微下降啊，大概会从34、35度啊，先下降到31、32度左右啊，紧接着到了10月2号星期五呢，高温还会再下降个1到2度。啊，那么也因为东北季风来临呢，北部地区届时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咯。然后呢，到了周末啊，礼拜六礼拜天中东北季风稍微减弱，水汽稍微减少，但是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东北季风又会再度增强哦。

好，所以呢，天气状况今天啊，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稳定之外，但是要提醒朋友们哈啊，今天呢适逢年度大潮啊，所以这个西半部沿海哦，还有澎湖呢，在涨潮期间水位是偏高的，好，甚至容易发生海水倒灌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沿海低洼地区啊，一定要注意排水不易啊，局部淹水的一个状况，沿海活动也要多多注意安全哦。

啊，天气很热，所以必须要多喝水啊、身体才会保持舒爽，对不对啊？但如果你觉得一直有问题啊，就是说，哎呀，自己好像才没喝几口水，然后就得一直跑厕所呢。啊，这个尿遁哦，事实上有的时候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对不对啊？比方说像以前学生时代啊，在念书的时候，最好啊，这个不要待在这个书桌上的借口，就是我要去上厕所。然后呢，这个家长爸爸妈妈好，或者是老师可能就觉得很奇怪，你不是才刚上过厕所的吗？啊，捧工那也叫波懒啊，一直在跑厕所呢。小时候可能真的是借口，对不对？啊，其实就只是想要去走走玩玩，不想要待在这个书桌前念书。但长大了之后发现，哎呀啊，难道这个真的是捧工撸来撸波懒吗？啊，怎么这个跑厕所的频率越来越高？啊，但是呢，有这泌尿科医师好、告诉你啊、说是、你跟喝水的习惯事实上也是有关系的。事实上呢，啊，我们这个成年人建议每一天喝水的这个量啊，大概希望是可以达到2公升左右，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啊这个一整天哎长时间都没有喝水，然后呢一个瓶子摆在那边，发现就说哇完蛋了，今天的水量喝没有够，怎么办呢？干脆一次给他喝个半罐好了啊，那当然呢就会很容易哈、因此对膀胱产生累积啊。有这个泌尿科医师说啊，一次灌下一大杯水，比方说短时间喝下超过300cc 的水呢，这个尿液累积就会很快，就会增加膀胱负担啊。就算是膀胱不敏感的人也都会很容易出现尿意，所以比较理想的方式呢是把水分平均分配啊。但比方说起床的时候，哎，这时候就是最渴，对不对啊？因为可能6、7个小时7、8个小时都没有进水了，这个时候呢啊，你可能哎这个补充个200cc 左右的水。那么接下来啊啊这个、醒着的时间呢，每个小时啊看能不能补充个150到180cc 的水，不要等到口渴才一次再灌满水。那当然一小时呢、医生建议喝个150到180cc 的水，你说哇、那每个整点就喝180cc 的水吧、其实、比较好的做法是每几分钟就喝一口，每几分钟喝一口，一口一口一口慢慢的喝啊，这个其实呢一整天的水就发现就喝完了哈。但是呢啊，在这个睡觉之前哈，你可能比方说睡前3个小时要逐渐减少饮水还有饮食中的水分，而且呢尽量避免酒精。

因为它是具有利尿作用啊，睡前尽量避免喝酒精饮品，事实上还是有可能会影响睡眠品质。但如果夜尿问题很频繁啊，因为呢有的医师指出30岁之后可能就会慢慢出现夜尿问题了，这事实上可能跟膀胱功能、跟睡眠、跟自律神经等等多重因素有关啊，并不一定是老化啊。所以呢比方说啊，一个晚上这样睡觉啊，需要起床2次以上上厕所，有可能就需要去泌尿科做检查了哈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但是这个如果觉得自己很频尿，其实平常还是可以调整一下喝水的习惯你不能够只是少喝水，就说哇一直上厕所好麻烦哦，那就少喝一点水，有可能是因为你喝水的这个分配次数频率不是很对，这个调整一下，那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困扰了。讲了这个资讯，也花了我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决定陪大家一起听一听歌，然后呢，喝一口水，你也跟我一起喝一口水吧。当然这个喝一喝，你想说，哇，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又要休息了哈。因为要上厕所，对不对？那就进去休息吧，不要客气。来自许慧欣和张学友的歌曲《雪爱郎》。

却有这首雪爱郎，时间是凌晨的1:44。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05公里哦，加东之前，这里说有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冰友啊，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最近有一首跟狼有关的歌曲也很红，是 JS 的《杀破狼》。

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刚刚台呼之前呢，听到分别有 JS 的《杀破狼》啊，以及胡歌的《逍遥叹》。话说呢，《杀破狼》这首歌曲发行20年了，然后现在啊，这个社群平台影音的这个兴起呢，常常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是哎，明明是20-30年的老歌啊，但是呢，经过可能网络上短影音歌手的翻唱啊，突然爆红哈、啊，甚至呢还被 AI 翻唱爆红啊，然后呢这个歌手发现，哎呀啊，那自己再唱一次啊，让大家再回味一次。所以呢，啊，最近我也这个突然回味了一些 JS 的经典歌。然后歌曲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刚刚听到的胡歌，带来的《逍遥叹》，听一听，突然觉得怎么会时不时想起周杰伦的《东风破》嘞？啊，所以等一下在2点整关心整点路况之前啊，要送给你这一首就是《东风破》了。可是呢，很妙的是，我发现了有一个日文的乐团的翻唱，他们有唱中文版，也有翻唱日文版，他们是和乐器乐团啊，这个翻唱周杰伦的《东风破》，听听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啦。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公里加东之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稍早呢，国一南下的106.9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以及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你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其次，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东向18-19.4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55.8-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以及北上的49.9-45.7这里是过三莺到树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方面，北上的197.5-192.5这里是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179.8南屯到台中则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最后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这个施工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还有东向的26.6-28.4中和二到新店端，小心有一线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

0: 向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4: 所以你酒驾摔伤？
3: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4: 那然后呢？
3: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4: 所以你就闪到腰。
3: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4: 妈，我担心你嘛。
3: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4: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3: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
4: 啊。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7: 然而音乐已无自信，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国道方面呢，麻烦朋友们持续留意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105加东之前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稍早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哎呀，夜间啊，反正又没人没车，对不对？这个不要飙的这么近啊，这么的危险，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慢慢开才会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哈。好，这个是国道部分，市区呢有一些封闭哈，或者是施工哈。首先在台北市啊，这个下个礼拜国庆日哈，国庆大会的夜间标线作业交管当中，所以呢，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啊，都是有管制的。哎，会影响到的，像是凯达格兰大道、贵阳街啦、宝庆路啦、衡阳路啦、武昌街啦、汉口街啦、开封街啦哈等等的，哎，周边其实就是那些路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有些全线封闭哦哈，有些封闭部分车道。那么特别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啊进行管制，以及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哦啊，这里都是因为国庆大会有 LED 视讯墙的一个架设呢进行交管啊，这里的这个交管呢就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了啊，麻烦朋友们这个

根据现场的一个指示提早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品冠。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刚刚呢，文艺复兴的片头之前，听到来自品冠的歌曲《珍珠奶茶》啊，他2019年的歌曲，所以其实啊，在这十年之内呢，也不算非常的旧。为什么在这个时刻突然播了一杯我们的国宝珍珠奶茶呢？啊，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还蛮炎热的，对不对？啊，所以来一杯冰冰凉凉的珍珠奶茶消暑，应该是非常的合适吧，对不对？不过呢，啊，说到奶茶，你是否发现一件事情？好像全世界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奶茶哦。啊，比方说台湾有享誉国际的珍珠奶茶，到香港呢，啊，这个奕勋永远念念不忘的是啊，这个香浓丝滑的丝袜奶茶。而且呢，啊，因为我去过香港两次，有一次呢，啊，这个喝过了一杯啊，这个知名的这个店家的丝袜奶茶之后，我就永远啊，这个觉得全世界其他的奶茶都比不上它了，它是世界上第一名，至今还没有机会回去喝第二杯哈。啊，但到了泰国呢，啊，这个泰奶哈，这是加了满满的炼乳，对不对？而且呢，甜甜到爆，可是还是要喝啊。啊，这个如果这个离开了亚

洲，到了欧洲，你会发现，哎呦啊，这个英国不是有令人觉得很优雅的下午茶文化吗？哎，他们的下午茶其实喝的好像也是奶茶，对不对？哎，这个也有红茶了哈，英式的红茶，但是加上一点牛奶就变奶茶了。除此之外呢，你可能也看过像是印度有这个拉茶师傅，哇，这把茶拉得高高的，但是呢却滴水不漏，这样拉了好几次之后，哎，这杯奶茶端到你的这个眼前哦，给你喝，你可能就想说，嗯，这样拉得长长的，拉了好几次，这奶茶风味有哪里不一样吗？哎呀，原来啊，这个我们如果以奶茶为主题画一张世界地图的话，哎，世界地图还真的可以画得完呢，哈啊。哈哈，为什么明明都是一杯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奶茶，在全世界各地却可以调制出完全不同的风味呢？哎，我们今天一起在文艺复兴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借由一本书来品味其中的小奥秘啊！这个是逸勋最近看完了一本书，实在太有趣了，叫做《奶茶风味学》啊，带你认识呢每一杯奶茶背后的文化还有风土。好，要认识奶茶就必须要认识构成奶茶的三个要素，其实应该是四个啊。这个第一个要素是茶嘛，奶茶当然要有茶，必须要有茶的基底，接着呢要有奶，最后哎呀，这个我们每次去买饮料的时候，请问你的甜度冰块呢，甜度的这个甜味其实也是构成奶茶很重要的因素。但当然其实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容易被忽略，但是没有它就绝对不可能有奶茶的因素，那就是水质哦。事实上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一杯奶茶我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它宛如一座神秘的古堡啊！这构成奶茶的茶、糖、奶，甚至是水，就好像是古堡里面一扇扇等待你推开的门哦。但你每推开一扇门，哎呦，都不小心发现一处崭新，你全新从来没有认识过的这个风景哈啊！这个书本的奶茶风味学就是带你循循的善诱啊，带你在味蕾当中来探索，哎，这个认识全世界不同的奶茶细节。先来讲讲这本书哈，它的这个作者呢是有两位。一位是邱振中，一位是韩毅啊。这个邱振中呢，他是这个茶馆的创办人，他长期呢在全世界各地啊认识不同庄园的单品茶制成还有冲煮，所以呢他在这个书本当中事实上是比较了很多种不一样的，比方说以红茶基底来讲，哎，你可能以为这有什么深焙、浅焙，事实上不一定哦，哈，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这个煮茶方法会影响茶的口感。另外一位作者呢，共同作者他是韩毅啊，他其实是茶文化的讲师、饮品研究的这个研发工作者哈啊，他研究范围呢，这个包括有这个品茶，还有品水，所以也就因此呢啊，里面有一章啊，这个有一个小部分在讲到，就是说其实啊，喝奶茶啊，你会觉得这杯奶茶好喝，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水质可能也是很必备的条件哦。啊，这两位作者呢写完了这本书，哎，就是要带你一起解密到底茶叶、牛奶、水还有糖之间是如何把我们哎现在习以为常啊，在这个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泡一杯冰冰凉凉的奶茶啊，或者是在冬天啊你喝一杯温温热热的奶茶，到底这个风味是怎么来的。

来下午茶不错哦，来一起饮翻杯下午茶啊！嗱嗱嗱，你又去啦！嗱嗱嗱嗱，你又去啦！嗱，一齐去啦！诶，唔该你啊，下午茶啦，倾下偈，睇下报纸。嚟嚟嚟嚟嚟，唔该你啊，你又去埋啦，四个啦，嗱，六，哇，七个八，嗱嗱，最后一个啦，去埋一齐，一齐去啦，下午。

非常轻松的歌曲哈啊！如果有时间喝下午茶，我想气氛应该就要是要这么的轻松，而这样轻松的气氛，我想啊，大概也只有他啊，黄韵玲啊，这个能够驾驭了。时间是凌晨的2:23。好，这个稍早呢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公里加东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结火排除了啊。不过呢在国一啊说南下的106.9公里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不知道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哈、麻烦朋友们也随时经过帮我们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既然刚刚听到来自黄韵玲的歌曲《下午茶》，今天呢在文艺复习的小单元艺讯浅谈啊，跟你分享呢，我看完了这个很有趣的一本这个风味这个奶茶风味学呢，他讲说这个奶茶其实构成很重要的三个元素，四个啊，其实就是有茶、糖、奶还有水哈。哎呀，你在喝奶茶的时候，你会不会注重茶香？这个下一次你在喝奶茶的时候呢，先闻一闻，你闻到的有没有可能有一点蜂蜜香味啊？当然有可能，这奶茶还没加一点蜂蜜，对不对？但是呢，有没有可能这个茶本身就带有一点蜂蜜的清甜啊？或者是你闻到的是花香、木头香还是果实香呢？或者是你闻到的是炭焙的气息？书本里面说啊，奶茶的起点一定是要有茶。而茶的品种呢，产地、季节、发酵、制作方式都可能会影响茶的不同性格。比方说呢，以红茶为基底这个

有的带一点麦芽、焦糖、深色的气味啊，像是大吉岭红茶啊，这个有的呢是带一点明亮清雅啊，很像是这个花园里你觉得春天啊被阳光晒过的叶子，哎，这个叶面上面还有一点水珠，哎呦啊，这个台湾的红茶呢，哎，说这个闻起来可能有的有薄荷，有的有蜜香，有的还有肉桂香气。哎呀，下次喝奶茶的时候，好像有更多的味道可以探索了。不过喝下一口奶茶的当下呢，你先让茶汤在口中停顿了个两秒，然后呢，感觉看看茶香先出现还是奶香先出现呢？所以第二个奶茶当中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要有奶了啊，你是可以品尝得出在这奶茶当中加入不同的奶制品的差别吗？这个台湾的珍珠奶茶非常的有名哈，我每次呢去这个饮料店的点奶茶的时候，有些呢这个强调它可能是哪一个牧场的直送鲜奶啊，有的呢可能强调就是说它是用什么炼乳，我心里就会想，炼乳跟鲜奶我当然可以这个清楚分得清楚差别，但是不同的这个厂牌的鲜奶，哇，我还真的是很难喝出它的差别呢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很能佩服得了啊，就说哇，这个某某某品牌啊，他们所用的牛奶我比较喜欢，某某某的这个饮料店他所用的鲜奶啊，我比较觉得还好。我就想说，哇塞，每一个人怎么都是味蕾大师啊。这个奶茶风味学里面谈到呢，不同的奶制品，有的呢其实这个奶茶是用鲜奶泡的，有的是用奶粉泡的，有的呢加炼乳，这当然风味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然后呢再搭配上这个茶，这个有一些呢这个茶的基底因为是有花香的味道，所以你奶如果盖得太厚，好像就会抢掉茶它原本的韵味，所以呢似乎这个牛奶要留得轻一点点，让茶和奶之间的这个味道能够彼此融合。有的呢可能茶本身的味道就比较浓了，有木质调性，如果呢这个奶加的太少的话，反而会觉得哇，这个茶喝起来怎么好像有点燥扑鼻，所以呢干脆就把奶加多一点点啊，这样子就会有比较饱满的口感。而且呢在煮奶茶的时候还很有诀窍，就是说有的是这个等整个煮沸完之后呢，再慢慢的这个把锅子冷却，然后再加牛奶进去搅拌。有的方式呢可能是一边煮就一边倒牛奶，有的是先把茶和牛奶混合了之后再来加温煮这个奶茶，事实上喝起来的口感也会有不一样呢。这个喝完之后呢他说这个是逸勋这个我自己比喻的哈，说奶香就好像一条被子，有的时候呢像冬天比较冷这个奶香就盖厚一点，它就需要保暖啦。有的时候呢这个奶香就像是这个夏天的一阵风，哇，实在太热了，那么奶呢其实可能就有盖凉被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盖上去之后这个奶茶的清甜才得以显现出来。所以看到这里呢突然觉得原本都不是吃货，都不是味蕾大师的我，看到一半都觉得自己好像专业起来了哈。

来自李子森跟黄飞这条瓜合作滴滴滴，时间是凌晨的2:32。好，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0公里哦，过安定的路段呢，中间它外侧车道说掉落轮胎皮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你小心闪避咯。滴滴滴，下面米家滴滴滴呢？啊，这个一杯香甜的奶茶甜进心里头哈。啊，这个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哈，一勋啊，这个讲到了，哎，我读了《奶茶风味学》这本书，哇，觉得里面的内容真的非常有趣哈。哎，这个稍微讲了一点呢，我发现哎，这个书本当中有关啊品味奶茶茶香奶香啊的一些心得。不过呢，啊，这个书本当中啊，包括水啦，啊，包括甜味啦，啊，甚至呢，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你说，逸勋 啊，我喜欢喝奶茶，那我就去不同的国家，啊，或者是买不同品牌，啊，或者是啊买不同的这个茶店，喝他们不同的奶茶就好了啊。这个我到底为什么还要看一本书来了解奶茶当中的这个各种奥秘呢？我又没有要当专家，对不对？好了，没错啊。可是呢，这本书后面，啊，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啊，它这个搭配不同的节气，24节气，然后呢啊，每一个节气推荐啊，大概1到2杯的奶茶，让你可以大显身手哈。像最近呢啊，是秋分刚过啊，这个严选的奶茶有红茶、可可、拿铁，哎，所以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如果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就可以跟着一起做做看。不过呢啊，这个也许啊啊，这个看完书之后呢，下次要品味奶茶啊，这个在饮料店买完一杯奶茶之后啊，我可能就不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子突然就一整杯这样立刻喝光啊。除了呢啊，上个小时啊，哎，这个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有跟大家讲到一次灌太多水啊会有这个频尿的问题之外啊，我们也好好的呢，哎，既然都已经喝这个饮料了，对不对啊？那就把它品尝。

的仔细一点吧，到底啊，这个饮料当中的茶、奶还有糖这三者重要的元素细微差异有哪些？哎呀啊，这个多体会一点，也许下一次跟朋友有多了不同的话题。最后呢，要送给你来自奶茶刘若英这首《风和日丽》啊。喝完一杯甜甜的饮料之后，希望你的心情也风和日丽咯。

0: 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4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0公里过安定，中间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啊。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夜间有一些施工，麻烦你小心哦啊！在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的219.7到218.3中兴系统到草屯这里变成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接着在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2.4这里是神冈到中港系统啊，这里内侧车道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令幸福在歌唱。

稍早听到来自阿林《幸福在歌唱》，他说幸福是一道光啊，然后呢随着歌唱前进，也许你看到这个光就越来越明亮，来然后之后

首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光》。好，稍早在国一呢，北上的310公里过安定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现在已经结火排除了。夜间开车要随时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累了或者是太久没休息了，这提醒你啊，随时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先离开国道省道到这个市区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再继续开车。但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绝对不要并排停车，真的是很危险哦。曾沛慈《一抹黄色的天》。

来自陈星月这首歌曲请围着火焰保护我。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7了。好，有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五号哦，说南下的42.5公里呢，过宜兰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状况紧急处理当中。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它是李佳薇 Life's Beautiful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0: 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42.5公里过宜兰，这里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道1号北上的197.5到192.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外侧2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了。国道3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系统到古坑到古坑系统呢，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上的219.7到218.3中兴系统到草屯，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有跑步施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0到0.2巴黎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咯。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单个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经过也要多加小心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呐？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那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

0: 我们老百姓呐、
1: 啊！哎啦哎啦，
2: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1: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3: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4: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啦。
5: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家的日子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6: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三点十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很经典的台语歌曲的编曲，对不对？但它是新歌啊，这个是浅提这个乐团啊，他们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发行的一张新专辑叫《沉默的巨作》。不过呢，事实上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并不是每一首歌都是台语歌，他们就说啊，他们是把这张专辑写完之后，觉得这首歌曲应该要编成台语歌的感觉，应该唱成台语，那就唱台语啊。这其他歌曲呢，该唱国语就唱国语，有的歌曲甚至在国台语夹杂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爱情气象台》，爱情气象台。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除了报气象好利哉啊，当然也会带你一起关心最新路况了哈啊。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这分心的话呢，很注意的有车祸，今天的夜间好像不少车祸呢，上个小时也有一桩车祸，不过排除了。那这个小时呢这个刚刚发生传进来的车祸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59.1 公里过大溪，这里有一部小客车自撞的意外，而且是占用在内侧车道哦。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哈，来自张清芳的《波浪西塞》啊，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收录在他1996年呢、《波浪西塞》这张专辑，台语专辑传唱度非常的高啊啊，我记得呢，这个小时候我也很常听妈妈唱这首歌。所以小时候我就知道，有一首很经典的台语歌叫《波浪西塞》，然后就想说，妈妈怎么这么喜欢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吗？所以这个印证了，这个歌词当中说，要找一个波浪的西塞波浪波浪诶，波浪的所在啊，找一个波浪西塞的所在啊。你看，从小听到大，这个台语还是讲不好。想说哇，压力太大，但这个真的换自己长大了之后，发现真的是压力很大，对不对啊？的确很想要找一个清静没有人打扰到的地方啊，结果现在在夜间工作，真的是打扰不到人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8。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国道3号北上的59.1公里过大溪的路段呢，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哈，目前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42.5公里过宜兰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好，台北市区呢留意哈，有一些夜间的交管。国庆大会夜间标线作业呢，在这个忠孝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还有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包括道的路段哦，包括有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啦、贵阳街啦、宝庆路、衡阳街啦、武昌街啦，还有忠孝西路、这个怀宁街、爱国西路等等哈，当然是部分路段啊，不会到全部的路段。要不然像忠孝西路多长一段，对不对啊？提醒朋友们留意哈，有的全线车道都封闭，有的是封闭个两线车道。总之啊，遇到这个总统府附近的交管呢，麻烦你一定要提前避开喽。好，注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她是蔡嘉玲小姐姐，你好。

你是做事就一定要做到最好，想尽办法拼冠军的人吗？他们是911带来这首歌曲《我是冠军》，时间是凌晨的3:26。好，国道三号北上的58.9公里哦，过大溪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掉落三角锥呢，哈，麻烦你小心闪避哈。那么一样在国道三号北上呢，59.1公里，哎呦啊，其实就在刚刚的这个掉三角锥左右的路段哈，过大溪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车道的一个事故啊，目前的事故小组正在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通过咯。好啦，今天的这个路况似乎不是很平静啊，啊，麻烦你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他们是 K1 这首歌曲《冠军》。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杰就比舅舅高了啊。
1: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2: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1: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2: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时间是凌晨的3点半啦，3点33分。好，目前这个即时的天气状况呢，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啊。这两天的这个夜晚哈，应该都还不会到太凉，甚至白天还会更热哦。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对于北部地区、双北市、桃园还有南部的台南啊，部分的屏东地区发布了高温资讯。昨天呢，说在这个屏东的竹田乡啊，飙到了36.8度，但事实上呢，北部地区哦，这个双北普遍也都在35度以上哈，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北部地区再热个大概1到2天啊，这就有东北季风要下来了。因为明天呢，各地这个虽然说大致多云到晴哈，但明天晚上开始啊，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会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星期五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温度就会下降到大概30度上下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因为这初秋啊，还没有到这个很强的东北季风，所以白天也都还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也要留意短暂阵雨啊。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但下一个礼拜哈啊，又会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再增强，而且低温渴望下探20度上下，届时呢啊，这个白天的高温啊就不到30度了。哎，看来北部地区哈要洗衣服、要晒棉被的，趁这两天好好的整理一下了。啊，我是蛮想要赶。

快进入秋天的啊，这样子睡觉比较舒服，你说呢？来自倪安东这首歌曲《一觉醒来》。

尼安东一觉醒来。很多人都说啊，今年的秋天好像哇，感受特别早，就是说好久没有这么正常的秋天了。在九月初的时候，北部地区都觉得要穿起长袖了，然后呢啊，这睡觉很舒服啊。可是这两天呢啊，有这个秋老虎，又让我觉得哇，这个睡一睡又醒来，睡一睡又得热醒，睡一睡又得热醒，非常的痛苦啊啊！到底怎么样让这个睡眠品质好一些嘞？啊，就拜托这个提供杯啊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40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首先呢、哦、啊，原本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2.5公里，原本说过宜兰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哎，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的59.1呢，过大溪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小心哦，这里内侧车道，而且你其实过了59.1之后啊，不远处58.9，哇，这个前后其实相差不到500公尺哈，外侧车道有掉落3角锥，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处理这个事故哈，不小心被这个踢过去的，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夜间施工小心了，在国道三号南下七。

是3.2到76.8过高原外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工程，麻烦你提前改道。林宥嘉感同身受。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刚听到柯震东啊，虽然说呢，他现在主要是以导演的身份，早期呢出道啊，出演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啊，那一句话啊，我就是笨蛋啊，才会爱你这么久啊，哇，至今还是烙印在我心中。然后呢，他所出的这个专辑，他真的是专辑十首歌哦，里面有一首歌曲《请让我继续爱着你》，就沿用了他当时在电影里讲的这句经典台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000。

零一二三，九月来到最后一天，所以呢，要陪你一起醒来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来自 Green Day 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每到九月结束或者是说十月的第一天，好像都得听这首歌曲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为什么九月结束的时候要把我叫醒呢？这事实上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这个是主唱 Billy Joel 他写给自己父亲的歌，他挚爱的父亲过世呢，他说他也是沉寂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到了某一个时刻他觉得应该从伤痛当中走出来了，所以他就写下了这首歌，所以，在这个去年呢，我自己的母亲刚过世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感，听着听着，真的不自觉眼泪就掉下来耶。

好了啊，现在也快要来到凌晨四点了。的确啊，是一些套炸爱做康亏的朋友啊，一一要起床了，所以呢，也是用这些活力的摇滚叫你一起起床了哈。等一下呢，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既然刚刚听到 Green Day， 接下来就送给你 Oasis， 延续这个英式摇滚的氛围。Oasis 的 Keep the Dream Alive， 今天九月最后一天，明天就十月的第一天，希望你能够迎向更美好的明天。那么祝你今天一切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十月份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9.1公里哦，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在往前这个不远的路段北上的58.9公里国大西这里外侧车道原本掉落三角锥也已经排除喽。那么国道上面目前主要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97.5到192.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以及这个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另外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0到0.2巴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离岛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啊。而现在平地最高温 29.9 度，在台北北投这里，新北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市北区现在都有到29度哦。平地最低温只有 18.4 度，花莲寿丰乡这里 18.4 度、哦、那凤林、哦、还有台东的东河就是现在有到2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1到25度左右。

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样？买句话背后 game 哈，还有这个你到底是谁？还有个名字啊。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现在时间4:17了。先前在国一南下 106.9 公里头份前、全线有大量站板掉落，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目前还没有排除，而且爱注意哈。还有国三现在南下过高原的外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然后呢，北上过三莺到过树林外侧两线，以及国三双向哦，马东系统出口搭匝道都在施工，要特别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林怡，环球的歌曲《痴情男子汉》4:22啊。为人为了感情，差点顶八卦；要人为了财神爷，想讲哪有一百万，唔知偌好嘞。行人电报，住伫台北，已经十几冬，过一天是算一天，若是无小心，互你中着一百。

0: 哇，你那真正得到100万吼、哦，你安怎？你要去买什么哈？哦，发票刚兑完，你有对吧？我每一次兑发票都来一次共估之旅啊！啊，不要紧啦，有兑了好啦哈。哦，就是每一次看到一大叠的发票，然后一直一直兑啊，没有没有没有，连一个号码都无对，现在蛮真搞呢。4:25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原本国一南下头份前，全线有大量站板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钢虾啊，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哈，国三有一些施工点，然后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那一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所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

4: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爱塞仪哈。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都有作业在进行。

0: 行啊。而国三呢，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然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施工，北上要注意中心系统到草屯外二侧有作业哈。然后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原外线也有工程啊。国二是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有施工，然后国四西行再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哈。国十是东向过燕巢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这是 OK 女子合唱团《苦海有情郎》，感觉那个水秀爱海姐呢哈，为当要讲头机目屎都飞袂离。4:37啊、哦，明明是海，在海上航行，有的人行的是爱之船，为人行的是铁达尼号。施文斌的歌声，孙经人的行船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4:44哦，尽管我是雅玲。波森目前呢，在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而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要注意内侧是有工程的哈。那国四西行在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荷兰的报道。荷兰有一个女生，他最近参加了世界拼图锦标赛。是的，拼图哦，有的好喜欢拼图哈。但你看那个拼图碎片那么多，然后要把它拼出来，其实是要花比较多时间。但是这个荷兰的女孩，她呢，在今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哈，她拿到世界冠军，她花了多长时间？27分57秒完成500片的拼图，哇！他去年参加同一个项目拿的是第6名，然后今年就抱走了冠军了。这一项比赛最近这几年慢慢发展成全球性的竞速拼图，拼图也是比速度的啦，真的很厉害耶。我每次看那个拼图就打碎了以后，我想说要怎么把它拼起来，然后看到眼花缭乱。这个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因为呢，拼图要比耐心，还要眼力、专注力，还要稳定的节奏。我看来这个拼图蛮适合锻炼心性的。

来自 Lisa 所演唱的歌曲 Dream。 接下来还有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哦，沧海桑田呐、啊，这个地景都有可能变化了，何况是乐团哈、哦，很多乐团那个一开始，然后跟到最后哈、哦，也许是那个乐手换了，也许是主唱换了哈、哦，那也有的是单飞。哦，对，是之前还有信乐团，天高地厚。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要注意。而国三呢，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北上中心系统

统到草屯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也在外侧两线有工程。而南下呢，过高原外侧有作业。再来，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也在施工哦。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有工程，然后国四西行过沈岗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十东向过燕巢系统，注意一下外侧的作业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那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而今天的天气还是高温炎热，持续走秋老虎的路线。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29.9 度，新北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市北区都有到29度。那平地的最低温现在只有 18.4 度哦，在花莲寿丰这里哈。然后花莲的光复、凤林、台东东河基本上也只有20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1到26度左右哦。

哦，高凌风恼人的秋风，谁说夜店只有年轻人来去？夜店嘛，爷奶版的对吧？哈，好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高的朋友，来，接下来还有谢金燕叉烧包。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1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三施工的点看在位哈。那国三要注意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持续有工程，北上过三一到过树林，还有这边是外二线哦。然后南下呢，过莺歌系统到埔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国三的南下还有过高原外野线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因为桃园铁路地下化工程在推动中，那交通部现在增设平镇车站，先增设平镇临时站，10月3号就要启用。而彰化20转运站已经启用了，整合国道市区客运有14条站路线，还有幸福巴士说每天有8个班次服务20偏乡。而平镇市区呢，多年都没有火车站，那交通部现在在中立埔新站之间规划平镇的永久站，但是现在是先设临时站了哈，地点在新埔一街环南路地下道附近。好，至少对平镇地区的乡亲，这是一件很好的消息呢。

好，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不管去哪里都要在一起，但有时候会来到分岔点，要决定到底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的选择呢？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再过几秒，5:26了。尽管我是雅玲，今年度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是10月3日要登场。今年说有将近50队的团体参加采接，还有来自国外的艺术家跟表演团体来参与哦。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今年已经是第16年了，这真的当初是由社区发展出来的，自行发展出来，现在变成基隆相当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节庆哈。然后这个采接的焦点，那老鹰家族是一定要的，除了鹰站长 Enjoy， 还有今年新增的鹰万，老鹰的鹰，然后英文字的 1-2-1， 鹰万，而且用台语发音这个永远，这个谐音梗蛮趣的，鹰万是老鹰妈妈，好 OK。所以今年老鹰家族3个角色会在游行里面一同登场，在金钩嘴哦。咱们来讲到家人，一定会想到这首歌。好，咱来听这罗建章秀兰妈。

哎，5:30了哦。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来，现在在国一哈，北上南屯到台中，在外二线，还有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都有工程。国三在北上呢，彰化系统到和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工程，然后中兴系统到草屯外二侧也在施工。那北上过三鶯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有工程哈，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莺隧道外侧两线，以及过高原外线也有作业。然后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哦。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也要注意，还有国四西行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是小柳游记所演唱的歌曲《好久不见》。我这边说的是偶然遇见你，来自 Seven。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哦，持续交通管制哈，要特别注意。然后，现在在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现在也是在管制的范围内，要注意避开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九层塔。哎呀，在我们台湾料理里面，这真的是灵魂配菜哈，就一点点那个气味哈，气比吉纳伯赶快。但是要小心哦，这个消基会呢，在29号公布哦，就是关于蒜头葱九层塔农药残留调查测试，他们的抽验里边哈各十件哦，结果呢，九层塔十件里面就有8件不符合标准。哇，就是农药残留容许量过高哦，所以消基会特别提醒哦，这个九层塔哦，你要去入菜之前要做好清洗的动作。好，因为怕有农药的残留，因为九层塔它叶面的皱褶比较多，再加上多次的连续采收哦，所以清洗不是简单的那厚厚诶，冲一下就可以了，要洗得比较仔细。那首先呢，就是要先摘除老叶，把靠近根部比较密集或带有斑点的老叶要先摘掉，只留下新鲜嫩叶跟顶芽、哦、还有要用清水泡15分钟、哦、最好是流动的水啦、哦、如果你是静止的水，至少泡15分钟，然后呢，泡了15分钟以后再用流动水来清洗，至少3到5分钟、哦、要以微弱的水流来冲洗，而且还要轻轻搓揉它的正反面，尤其是叶脉凹陷处要特别小心。有吧，你说我从来都不捌安尼对过对待过九层塔。很多人九层塔料理都没给那个水随便冲一冲后悔呢。重点是这个九层塔如果是你自己种，绝对没有喷药那种，那 OK。问题是你买来的哈，我们真的要去注意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啊。那特别就是因为它的叶面皱褶真的比较多，还有这个叶脉凹陷处哈，哎，路看清楚了啊。

来看看蒙拉甘塞口讲的是幸福家庭的日常啊。那边小孩都出来了，结婚比较久，这个才新婚啊，非常甜蜜。蔡淳佳、欧德阳小夫妻。

来，再过几秒，5:53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二、国四还有国十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如果路况可以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现在西瓜的品种哈。现在走一种勾锥可爱的路线，就那种小颗的。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其实他会有那个要控糖啊，糖分不能摄取太多。那因为西瓜是比较高果糖的哈，就不建议一次吃太多。然后，但是我们以前传统的西瓜的五个大量哈，在都会地区常常不是买一整颗，就是切一块一块这样买回去。但现在台湾开始在走这种比较迷你的品种这样的小西瓜，哇，在市场上反应很好哈。那以南投这边哈，还有农民种所谓的 mini ball 迷你球这个品种的小西瓜，就是放在手上的，就是手心大哈，哇，哎，这样真的很好哎哈，也不用切了，就是一颗一颗冰起来。要吃分量不会太多、哦、然后呢现在也有人拿来送礼狂给我勾嘴勾嘴啊这样、哦、好，这种 mini bowl、哦、小小颗的一只手就可以拿、哦、这是台湾育种新品种推广到现在大概5年了，台湾的这个农特产、哦、这个农产品、哦、在改良技术方面是很厉害的、哦，我新品种的育成，所以以后啊，我们以前就是讲到西瓜，通常一形容词都说大西瓜，未来西瓜不一定大的，有那种好小颗紧勾子眼啊、哦。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三要注意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边还在施工。那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一隧道外侧两线，以及南下再过高原外线也要注意哦。而国二东向呢，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还有国四西行过神冈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然后午后山区零星短暂雨。今天的天气依然高温炎热哈。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在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高温，台北市北投，然后新北市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北区都有到29度哦。那平地最低温呢是18.4度，花莲寿丰乡，然后呢花莲光复乡、凤林、台东的东河，基本上现在都只有2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哦，这个秋老虎真的很猖狂。好，中部的话，今天最高温有35度，南部今天的上高是34度，东部的高温32，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哦，幸福遇见来自威神 V 所演唱的歌曲，现段时间嘟嘟好6:09啦。目前哦，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倒是顺畅，但继续保持哦。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4哦。来，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有北上呢355.5公里过南子内线轮胎皮让你加。连搭配让你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南子内线注意一下哈。还有国三南下过高原外线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过啊，国道上其实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还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9月最后一天，明天就要迎来10月了。哎呀，今年的国庆烟火在台东，好，然后先前这个中秋连假哈，台东这边就有国庆烟火的测试，整个海滨公园哦 ，kick up one one one， 说哈，当时因为是满月的这个状态嘛哈。然后月亮从海面升起来，哇，很多人对着这个月光海猛拍猛拍。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大家在看这个烟火的测试，说月亮实在太漂亮了，拍到都忘记。不过等烟火出来的时候，当然烟火是非常吸睛的啊，哇，很多人说这个虽然是测试，但是等于看到一场正式的表演了哈。啊，也跟大家提醒，你看，因为烟火是在台东，今年的国庆烟火，台东的优势，这里有月亮，还有海岸，我觉得有海岸那才是最强的点啊。

哦，回去台东艾米丽那屋瓦少女，对，也把台东的一些景点都涵盖在内了哈。6:19咯，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好，这个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的工程也结束了。然后国三北上过三莺到过树林，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营隧道的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一有刚通报不久掉落物，是轮胎皮掉在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楠梓的内线，注意一下雷纳婆让你家哈。哦，不是只有国庆烟火，新竹市政府。最近在青草湖，有秋宴季要登场，说有6场的湖畔烟火秀，还有水舞光影。

来自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6:23，刚讲到新竹市的青草湖，这里在10月份哈，有这样的一个秋宴季要登场。哦，日期是它有6场的这个烟火表演，从10月11号开始。

一直到10月26号，总共有6场。来，目前在国五有一个最新通报哦，留意一下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啊，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还有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有轮胎皮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鸡蛋的代志。好，这个你会发现哈、哦，你去买蛋的时候，哇，大家的这个价格有时候落差蛮大的哈、哦。那蛋的价格之所以有差异，跟它的饲养方式，还有饲料的配方都有关系哈。不过，价格高低也不能代表它就一定是友善的饲养。好，我们来讲一下哈，那个鸡蛋其实是有编号的。你注意一下，现在鸡蛋其实它有编号，而且看编号你就可以知道它这个饲养的方式。如果编号是 O， 那代表它是有机生产，这是最高规格了哈。F 的话是放牧生产，然后 B 是平饲生产 ，E 是丰富化这个笼饲生产 ，C 是一般笼饲生产哈。这个不同有分不同等级啦。那其实有的人会去在意，就是说因为他有分在笼子里面养的跟他可以到外面去活动的放牧，当然放牧如果说这个饲养方式放牧不等于说营养就一定比较好，但是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鸡会接触到日照或实际吃到的饲料跟牧草才是营养、哦、才是影响到营养重要因素哦。那实际的价格差也受到品种、季节还有牧场管理哦。那有的人他会在意，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鸡蛋特别标示我这是友善的饲养、哦、大家挑选的标准不一样、哦、不过前提就是说你在挑选鸡蛋的时候不能只是单用价格来做评判哦，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它一个饲养方式，还有是从哪一个牧场来的，这也很重要哎。因为牧场的防疫管理哦，洗选的卫生跟冷链保存，这也是关键啊。好，接下来这一首歌三个蛋，哦，蛋蛋蛋，可能不是只有三个啦哈，蛋真多。来，苏露的歌曲。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南子内线有轮胎皮哈，而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目前在台北这边哈，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然后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现在持续管制哦。

哎，这个刚讲到说忠孝西路、怀宁街、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边哈，先前标示的施工的时间是说到今天早上4点，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哈。那所以如果说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型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

0: 行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1: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一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0: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2: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伊托米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0: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伊托米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伊托米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3: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跃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0: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1: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4: 好嘞，这一袋零件啊，是你的啊，是吧？这些工具你的啊。
5: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以前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0: 面对毒品与毒驾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唾液快筛迅速揪出毒驾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驾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驾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检毒驾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

0: 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9哦，目前在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这边外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要特别注意这个掉落物，因为它是铁制品哈。马就会被哦给某特别注意一下，这是掉落物，是铁制品，掉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的内线，内线要小心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7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除了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7度，其他的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东部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受到国庆操演的影响，有部分往离岛的航线可能会有所调整，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也有可能受到影响，请各位务必要注意航空公司的最新消息。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是放入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目前呢，国一才刚刚通报不久，有铁制品掉落，掉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拜托起来。还有先前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内拉培那里家，国五在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留意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

哦，来自旅行团乐队，下一个路口，不管你下一个路口在哪里，你现在要过马路的时候，不要太依赖别人，要去遵守交通规则哈，要靠自己，不要把你的眼睛粘在手机上，拜托哎，我每一次看到有人过马路哈，一边看着自己的手机，都不知道那个会有多少突发状况哈，经常把计划背后给吗？已经6:47喽。来，目前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因为是铁制品让你加，你把酒的背后给嘛，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铁制品一定要小心哈。而现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让你加。是大地磅礴啊！吼，两件掉在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而国五原本北上在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哈。

哦，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一哦，有部分路段车子比较多了，就是看到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现在即时车速在60公里以下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一位今年23岁的一个美国的女生，她呢到北卡罗来纳州，然后去在一场那个遗产拍卖会，她本来想要去找个罐子，但没想到因为没有买到，最后她就买了3台，每一台$10，总计3台的二手数位相机，3台加起来$30，也没有很贵。但是呢，3台的这个二手的数位相机回家之后，他在查看的过程，竟然在记忆卡里面发现9岁的时候自己，9岁的他的照片，哎呀，非常非常的惊喜。他就想说，他是去买别人的二手相机，为什么会看到9岁的自己？哎呀，实际了解之后才发现，这人的缘分真的很难说哈。这个相机的主人，因为后来他就想办法去找到原来这个相机的主人，说照理来讲，这个数位相机被出售之前，他已经把里面的记忆卡全部都拿走了，但是他想说可能就是那一张记忆卡忘了把它抽出来。结果那为什么记忆卡里面会有这个新的买主9岁的时候的照片？因为呢，这个相机主人说他那时候是去走了一个徒步旅行，然后朋友的妈妈刚好就是在这个女生的那个就读的小学工作，所以呢邀请她到学校跟学生分享她的旅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然后那时候还会有一些这个拍摄的画面保留下来。哇，有时候这个缘分转了好几个弯哈，原来你的身影有可能在别人的相机里，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活动的现场

朱雨清的歌声最美好的存在。6:54哦，来国三最新提醒，北上25到24.8公里哦，木栅休息站路段有一堆塑胶袋啊，让你家，然后掉落物是塑胶袋，而且一堆啊。而在国一哈，要特别注意的是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因为这边有铁制品掉落物。再来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让你家，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男子内线勒拿婆的代志，现在已经解除了。台88线西行万大桥有一台小货车，车号末是码7253，什么情形啊？你的车沿路飘散卫生纸呢？哇，卫星座沿路飘散，那个后方来车哦，怎样应用点后方来车安全，来拜托哎。不知道这台小货车驾驶如果听到我们呼唤，赶紧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去处理一下，那注意一下它的动态。现在在台88线西行万大桥有小货车沿路飘散出卫生纸了。来哦，节目最后来讲一下哈，现在很多人都有日行万步哦，为了健康。不过呢，现在有新的这个科学研究哈，来自雪梨大学团队分析了10万名英国人的这个人体生物资料库，然后参与者是在腕带式的活动，有这个追踪器哈，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比较跟传统不一样的思考。说如果你每天步行不到5000步，但是你是保持快走的节奏，那对降低死亡率也有帮助哈。我们以前都有个概念说1万步1万步哈，但是现在就说你的速度其实优于步数。在他们这一项研究里边哈，如果你是很忙碌或今天很忙，那你就要把重点放在步伐的节奏，可以利用午休或通勤5分钟10分钟的空档来进行快走，比你慢走走很多步更有效降低死亡风险。大家可以灵活调配啦哈，你有闲的时阵会当行较长的，无时间的时阵行较紧的哈。好，到了7点半，温慧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的平安，身体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再空中再回来。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包括了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还有台北到三重到台北的北上路段，以及汐止到汐止系统南向路段哦。而现在呢，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现在车速也在60公里以下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有铁制品让你加，以及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掉落了。而国三北上25到24.8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有一大堆塑胶袋散落，台88线西行万大桥在几分钟前通报说有一辆小货车会沿路飘散出卫生纸啊。而在三重这边，台一高架中校桥往台北方向现在是车多，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

0: 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4: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5: 车辆行经有划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4: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抢那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3: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4: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5: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江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陪伴各位的这个一大早的时间。那现在到了7:06哦，我们节目一直到早上的10点钟。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又是呢这个非常的好的天气哦。那这个天气可以说呢好到超级的炎热哦，像昨天很多地方都是这个紫外线都是危险等级。昨天最高温出现在呢屏东的竹田那个地方呢，有36.8度。然后呢，在台北市中正区跟云林的斗南呢，也达到了36.7度。那再来呢，就是台北的新北市呢，也到了36.6度了哈。这些地方都超过36度到37度之间，好，可以说相当的高温。同样连续几天下来呢，天气都是如此的。那我们看一下呢，今天是115年的9月30日，九月底了，明天就10月，光辉十月的第一天。那今天星期四，农历的话，今天是8月20号啊。那在一大早呢，我们还是呢先关心这个天气的还有路况的部分啊。那路况上来讲呢，都会先提醒呢台八的中横公路，也就是呢在天祥太鲁阁官员呢都6:30开放了，然后呢在天祥太鲁阁呢是到8点钟2小时放一次，8点会再封闭，然后再来12点再放一次到1点钟，1点之后再封闭，然后再来3点再放一次，3点过后再等到5点。好，那5点到6点是放1个钟头，也是最后的时间在放行了。那5点到6点呢，好，等放行完之后呢，在6点到6:30中呢，天祥太鲁阁只能出不能进。6:30，好，还包括了官员呢，全部夜间

就封闭了。好，这是一大早提醒大家呢，比较早进行的施工管制放行的路段。那其他的包含苏花路廊的部分都要等到八点钟过后才开始有些工程，但是最近苏花路廊坦白讲这个路况也都蛮好的，就是呢它有些工程进行，但是呢并不是说太影响到这个交通的动线，它都采取了机动性的或者是呢开放一个线道呢来开放通行的，所以呢行走呢在苏花的话也都蛮 OK， 包括台九丁线。那再来呢往台东的花东纵谷跟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呢也都 OK 的。好了，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欢迎大家呢随时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那今天同样的高温资讯呢，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都是橙色灯号，也就是呢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了啊、哦。然后呢，再来今天呢，台澎金马呢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呢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明天10月1号礼拜四这天呢，澎湖、金门大多是晴到多云。在午后呢南部地区呢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晚上开始呢东北季风增大啊、哦、增强了。那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的马祖呢转为有零星的短暂雨。所以今天晚上开始东北季风接近、哦、所以明天礼拜四礼拜五呢感受会比较明显的。这是呢在天气的部分呢概率上然后了解各地方的天气状况。那在今天各地方呢降雨几率呢同样、哦、更好。昨天还有一个地方是降雨几率10%，对不对？昨天只有一个地方，那今天呢？台澎金马的降雨几率全部都是零，哇！这个你看，种东西的话呢，可能记得要勤浇水了哈。那再来看看呢，今天宜花东地区的温度呢，从24到32度，然后呢，再来北部地区的话呢，在整个温度地部分呢是25度到36度，中部地区呢是25度到35度。然后南部地区的话呢是从26度到34度之间，全台各地呢基本上今天跟昨天都差不多的哈，那个天气形态。好的，有任何路况讯息呢要告诉警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七。那节目一开始来听的歌曲呢就是萧亚轩 Elva 的这首呢 Cappuccino。早上有没有习惯喝咖啡呢？我还蛮习惯，可是我都等吃饱了之后才会喝咖啡，我比较不会空腹喝咖啡了哈。那每个人习惯不一样了哈，你加糖不加糖，加奶精不加奶精，其实我都不加，我喜欢黑咖啡，所以卡布奇诺基本上来讲我也很少，因为我喜欢的不加奶精的东西了。好了，这杯就请大家喝了，来让大家提提神。

0: 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Chubby 导播，大家好，我是

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也不一定有月亮。人生的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访到花莲地检署的检察长，因为呢，我们知道呢，很快要到年底的话呢，就要进行了，就是呢，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的选举，所以我想在这个选举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未来都是很重要的。先问候一下呢，花莲地检署检察长陈淑仪陈检察长，检察长你好。
1: 蓝琪早安，
0: 是欢迎来到空中哈。其实我知道最近检察长也很忙，因为呢今年要选举了，所以你要到很多地方去告诉大家有关于的选举哈，怎么样能够更干净的选举。那我们先谈谈今年的这个选举哈。那平常选举很多，那为什么会有选举？那今年我们选举对象大概包括哪些公职人员呢？
1: 今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呢，投票日是在2015年的11月28号。
0: 是。
1: 那今年的选举的地方公职人员，俗称所谓九合一啊。
0: 是。
1: 但是在花莲县呢，我们事实上是只有选出县长、县议员、
0: 是
1: 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以及村里长，嗯，一共是五个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0: 是哦，所以每个地方也不太相同，但是要选出还是蛮多的哈，那我们每到这时候讲到反贿选，反贿选哈，其实每到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贿选会议，那我们要很郑重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反贿选？
1: 事实上。

0: 我们今年花莲地检署的一个很重点工作，就是要做选举查查。
1: 是。
0: 那选举查查是当然是针对有犯罪发生的情形，我们要选举查查。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预防犯罪。
1: 对。
0: 所以反贿选也是我们今年花莲地检署的一个重点工作。
1: 是。
0: 那为什么要反贿选呢？其实它的核心目的就是要保护民主制度的公平性和公共治理的品质。那事实上，因为金钱如果介入选举的话，会扭曲选举的结果，破坏选举的公正性。那事实上，根据多年经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1: 是，
0: 免钱的最贵。透过这种不法的贿选手段当选的人呢，他平在之前在选举的时候花了很多钱，那他上任之后，他一定会人之常情，他就是要想尽各种办法把钱捞回来。
1: 是，
0: 所以呢，就很容易发生在职务进行上面，有些利益输送啊收受回扣啊，或者是包庇不法的一些贪渎行为
1: 哈。是，
0: 那这种人，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期待他能够真心诚意为选民来服务，因为贿选买票、不法手段当选人去这个掌握公权力呢，是非常有害国家社会正向的发展的。
1: 是，
0: 那如果这个贿选风气又很盛行的话，就会变成说有一些缺乏资金但是他很有理想很有能力的候选人呢，他没有办法出头。
1: 是，
0: 所以我们为了要确保这个选权与能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呢，
1: 是，
0: 我们选民更要不买票不卖票。
1: 是，
0: 这样子才能真正确保着政治人物会对人民来负责，
1: 是，
0: 不会用资金和利益团体来勾结书城。
1: 是，
0: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来反贿选。
1: 是，
0: 那也唯有全民呢共同拒绝暴力贿选、选举赌盘、假讯息干扰，还有境外势力渗透这些选举的犯罪手法呢，我们来同步来防范这些不法干预，这样子呢才能确保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国家安全，
1: 是很重要。我想呢，家长把这个所谓的贿选的因果关系告诉我们了，有什么因有什么果，若不干净选举，其实到后来呢，可能最后呢还是呢损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了哈。那不过这个贿选它常常有一个灰色地带，我们怎么样具体来说，什么样的行为算是贿选呢？
0: 那我们现在就来聊聊什么叫贿选。
1: 是，
0: 那简单来讲，贿选就是选举时候买票卖票的行为了哈。那买票是什么？就是对有投票权的人，我们法律上俗称的叫做行求契约交付这个金钱现金或不法利益。
1: 是，
0: 那所谓行求呢，就是他单方面的表示说他要交付这个汇款。
1: 是，
0: 那契约呢，就是双方呢就对于要贿赂呢有达成一个合意，约定说哎，那我给你这个钱哦，那你要去投票啊。
1: 是是，
0: 那交付的话就直接就是交付了这些贿赂哈，所以他们的这个行求契约或交付呢，对投票权人呢，要他们不管是投票给特定人，或不要投票给特定人，或不去投票，这些都是买票行为，
1: 都是买票行为哈。OK， 那我们针对买票跟卖票哈这个部分，当然要受到一定的处罚。我们现在谈谈呢，对选民买票的部分，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处罢呢？
0: 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的规定啊，
1: 是
0: 对于有投票权的人呢，行求契约或交付贿赂或不正利益呢，然后会来约定说行使投票权或不行使一定的哈的投票哈，那他的处罚的呢就刑责其实很重的，就
1: 是
0: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得并科新台币100万以上和1000万元以下的罚金。
1: 是，
0: 然后预备犯也会处罚哈。所以呢，这个买票行为呢，它是一个3年以上的罪哈，实际上是重罪了哈。如果一旦成立，检察官是没有办法做缓起诉，法院也没有办法判缓刑，所以等于说，如果一旦判决确定，大概都是要去坐牢了。所以千万呢，不要因为贪图小利或碍于情面呢，去助长候选人或庄脚来做买票行为。
1: 是的 ，OK， 这是针对我们讲买票的部分，但是卖票的话呢，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0: 卖票的话哈，其实就是选民的卖票了哈。那卖票呢，就是选民跟候选人说，你只要给他钱或财物呢，他收了这些钱，他就愿意投给这个候选人，或不投给哪一个候选人，或者不去投票。那所以依照刑法143条的规定的话，有投票权的人就是选民，
1: 是
0: 要求契约收受贿赂或不正当的利益呢，而许以不行使其投票权或为一定的行使呢，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和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那刑度当然是就这个买票行为罪是比较轻啦，但是这是一个不名誉的罪啦。
1: 对对对，
0: 不要为了说你为了收了一点点的这个钱哈，1000块2000块，或收了一点小小的礼品啊哈，然后或者是去被招待吃饭啊，或者收到礼券啊哈，就做了一个卖票的行为。反而因小失大，
1: 因小失大哈，绝对是如此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买票卖票都是违法，那如果

0: 民众遇到庄脚啊，庄脚如果来买票的时候，那一般这个民众该如何去面对，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呢？
1: 简单讲可以分两个步骤、哦、第一个就是你要保全证据，
0: 是
1: 第二个呢你就要主动检举、哦嗯、以前会有一些人认为说哇，候选人来买票这个是小确幸、
0: 哦、是
1: 这个不拿白不拿、哦嗯、然后呢或者是说啊，如果那个候选人或庄脚非常热情，然后呢想要硬塞给你，如果你觉得你拒绝好像又不近人情了
0: 是，
1: 所以这些观念都是要改的、嗯、最主要是因为买票跟卖票都是犯罪的行为，
0: 是，
1: 而且如果买票的犯罪行为比如说像庄脚啊、嗯、他们这个被抓的时候呢，他面对的是刚刚讲的三年以上的 重罪嘛、嗯、他为了自保他可能比如说自白他可以减轻其刑啊，所以他呢一定要承认啊，他可能就会承认来争取说他可以减轻其刑的机会啊、嗯、那办案人员他一定会叫说，那你既然要想要这个减轻其刑的话，你要自白的话，那你要交代买票的对象有谁啊，那他这时候就会把这些选民有收到钱呢都会把他供出来，那你就会被查出来啦、嗯、所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
0: 是，
1: 那如果有遇到买票的情形的时候一定要勇于检举，而且我们现在呢检举呢有检举奖金，
0: 是
1: 又检举，然后这个而且检举奖金是正当的钱，
0: 是
1: 不是像贿选贿赂的这个钱是违法的钱，所以呢一举数得啊。
0: OK， 我想呢这大家很清楚，这千万不能收了钱就买票卖票都不行、嗯、可是有时候坊间我会看到有人在网络上说某人可能疑似什么买票之类，那很多民众可能就路人甲说没关系，把他拿钱了、啊、不要投他，哎，这样就好了，哎，这样到底对不对，我拿了钱可是我没有投票，这样会不会犯罪呢？
1: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贿选行为啊，他的行为他一样有刑求契约交付，
0: 是，
1: 所以呢并不是说你拿到钱才会被处罚，
0: 是，
1: 如果呢双方有约定说好可以拿到钱然后我就去投票或不投票，这时候就构成犯罪了，
0: 是，
1: 即使事后没有收到钱也不影响犯罪的成立，
0: 是，
1: 或者是说你真的有拿到钱了你投票当天你不去然后没去投票也是一样、嗯、也是构成买票罪，
0: 买票
1: 或者是卖票罪、嗯、哼哼哼，所以呢再次一次强调就是说，如果你答应要拿钱去投票的话呢，即使你事后刚好遇到一个比较不良的庄脚或候选人没有真的给你钱，
0: 是，
1: 或者是你真的拿了钱呢你心里后来又想了一些这个良心不安啊，或者是、想取巧就说那我就不去投票
0: 是，
1: 或者是说哎、欸，你拿了钱也投了结果呢发现这个候选人票数太低没有当选，
0: 是，
1: 不管这些结果他都因为呢你当时答应了或收了钱了，不因为你有没有去投票，
0: 是，
1: 或者是对方候选人有没有当选呢，
0: 是，
1: 都会构成刑法143条的妨碍投票罪。
0: 哦，这个所以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哦、你拿了钱，不管你有没有投票，不管他有没有当选，你拿了钱，你就是接受买票，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了。所以各位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哦。好的，那么先来听一首歌曲了。好，来，这今天我们谈到有关于反贿选的部分呢，分成上下、哦、大概呢一集都大概八九分钟，所以现在呢先来听听这首呢郑怡所带来的《微风往事》。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依旧是稳定炎热的天气形态，不过明天开始有两波东北季风接力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宜兰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另外北部跟宜化地区高温将略微下降。台风舒利基持续在日本南方海面朝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目前观察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在酝酿，预估周末之后才会有较明显的发展。公路局实施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今天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一月开始，机车驾训课程新增五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3: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六个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2: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八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截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仅仅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5: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1亿余元。
4: 刑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

0: 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区一名女童前天身挂不雅字眼的纸板，被家人带着游街，警方迅速逮捕女童父亲。新北检昨天讯问后，依违反保护令、伤害、强制等罪声押禁见，法院深夜裁定收押警见。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三重区经传一名女童将写有小偷触身的纸板挂在身上游街，身旁则有一名少年以及成年人不断示意她往人潮众多处行走，吓坏一旁路人。案经警方获报之后，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不当管教情势之后，将44岁黄姓男子逮捕。社会局家访中心主任徐之奇指出，114年6月就曾经接获家长不当教育通报，市府当时依照职权申请保护令，法院也核发认知辅导教育12周，目前已紧急安置女童。
3: 接获通报之后，社工已经紧急出勤安置女童，并且配合警政及司法单位依违反保护令罪移送女童父亲。
2: 据了解，黄姓男子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本案起因疑似因为兄妹起冲突所致。教育局也表示，经与学校了解，两名学生均稳定就学，后续会请学校提供学生心理支持及生活协助，并与社政单位保持联系，依学生安置及就学需求，妥善办理辅导以及转衔工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6: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7: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5: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6: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7: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5: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6: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7: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6: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7: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6: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8: 哈？什么是一定干好？
9: 就是先跟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7:38来通报路况，麻烦大家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那现在呢在台八中横

官员太鲁阁天祥都已经从6:30开放了啊、哦。那天祥太鲁阁会开放呢，到早上的8点啊、哦，就是等一下再过20分钟之后呢就会封闭，2小时放一次，就等10点放5分钟再封闭。中午12点到1点呢会放行1个钟头。好，那另外呢，像是在官员的部分呢，从早上6:30直接就放行到傍晚的6:30。只是最后2个钟头呢，从4:30到6:30的车辆是只能出不能进啊、哦。6:30呢，整个台八线的中横的夜间呢都会封闭啊、哦。6:30到隔天早上的6:30，好，晚些时间呢，再过8点过后呢，陆续呢一些道路工程都要进行了。那现在很多的施工单位还没有开始进行道路工程，但是呢，如果你经过的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这个动线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哦，然后减速慢行，安全的通过。还有人车多的地方呢，保持好了适当的车距跟车速。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转弯变换车道，提前打方向灯，路口记得停让，特别是经过学校附近呢，大家一定要留意小心了。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待会儿继续呢历史上的今天，这个也很多人都记得哈、哦，记得什么历史上的今天，然后呢就会记得这几个字，那内容的话其实都不会记得，没关系，我们大概有个印象，然后就给你提醒哪一年的某年某月某一天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今天这样子啦哈，就来听李圣杰的这首《痴心绝对》。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味》。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来看历史上的今天了。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九月底了啊、哦。那在今天呢，来看看呢，是这个波查纳独立日，它在1966年的今天独立的。另外也是加拿大的全国真相与和解日，这听起来蛮特别的。等一下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好，再来看看呢，在1938年的时候呢，英国的张伯伦、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这个就是墨索里尼呢，以及法国的达拉蒂啊的领这些领袖呢，他们达成了慕尼黑的协定啊，那将就是捷克约11000平方里的领土呢归划给德国。在1954年的时候，美国第一艘的原子动能的这个一个潜水艇呢，叫做鹦鹉螺号哦，它正式的服役了。在1955年的美国著名的影星呢，叫做詹姆斯·迪恩，他因为发生的车祸丧命哦，当年才24岁，非常的年轻啊。在1961年呢，欧美的20个国家共同组成的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叫做 OECD 成立了。好，那刚刚讲到就是呢，这个波查纳共和国哈，它这个独立哈，它其实主要呢，应该说它在1966年了哈，英国呢所属的这个属地呢，贝专纳兰它独立了，后来改名叫做呢波查纳共和国，哈，等于说民国55年才成立的。在1976年的时候，美国加州通过安乐死的法案哦，从1977年开始呢的元旦哈就开始了，隔年等于说隔年元旦就开始实施了，所以他们算是蛮早实施安乐死的法案哦。另外，在1992年呢，美国将这个苏比克湾呢海军基地呢正式交还给菲律宾，但美国在该地的一世纪的一个驻守军队呢，终于也在此刻画下了一个句点了。1993年的印度西南三省发生了60年来最强烈的一个地震哦，那这个地震竟然造成了有4万人因此而丧生了。2000年后的2006年的巴西国内的航线哈，就是 GOL 的航空公司。

0: 是一架喷射客机跟一架的小型的飞机呢相撞，后来呢在巴西的北部呢失事坠毁啊，那机上的150人全部都失踪了。另外呢，在2008年的话，这个印度有一座呢15世纪的印度教的一个神庙，因为发生了参拜信徒呢互相的推挤，这样的一个残塔呢，造成了有149个人因此而死亡了哈。在2010年呢，国内的这个国道6号和南投县的，就是北山交流道呢，这个高架工程呢发生了支撑钢架呢倒塌的重大意外，造成7个人死亡。而在2011年的美国证实，盖达组织重要的领导人呢，奥拉基他被击毙身亡了。而在同年呢，也是2011年的话，财新杂志公布了全球50大女强人的排行榜。那当时的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呢首度上榜，也攻上了这个第20名了。在捷运上家真的很方便，那在2012年的台北的捷运呢东门站通车了，然后中和新庄芦洲线呢也全线连贯，整个呢就是连接贯通了，这个像算算也已经14年了哦。那一开始提到的时候，今天也是加拿大的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因为每年的9月30号呢，那纪念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呢，他寄宿学校呢这个系统，然后遇难学生的一个法定的一个所谓的假日哦。那这个节日呢，这个假日在2013年才正式成立，所以成立并不是很久，到现在算一算大概13年了哈。它以前叫做成衣日，好，橙色的橙，柳橙的橙，衣服的衣，成衣日哦。那主要它是用来提醒大家呢，一个世纪以来呢，寄宿学校的这个系统呢，对于原住民的一个群体所造成的影响。那当时呢，这个教育体系呢，被认定为呢文化的灭绝。好，那危害的持续呢到今天，所以呢，它也叫做一个所谓的和解日，哈，又叫做呢加拿大的全国真相和解日。好，以上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在历史上的今天啊，就是9月30号的一些回顾了。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1: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0: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上午时间呢，现在是7:53，来，有没有特别的路况呢？对行车造成影响的部分要通报，有的话麻烦你打个电话进来，全国统一的专线呢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花莲分台转7。等一下呢，在这个8点到了，在台八中横公路呢，在天祥泰鲁阁即将封闭，要开始施工，下次放行要等到了10点。而在很多的道路工程也陆续到进行了，包括了苏花，包括了在台九丁线，还有包括了就是呢在华东重谷、台11线华东海岸公路、台23线的东富公路以及台30线的玉长公路，开始呢准备呢就会开始进行了一些道路的工程。那有的大部分来讲，像这个苏花改的部分呢，都是全线呢，蛮畅通的，因为它可能占用一个车道，或者是呢，占用 B 车万飞主线道在施工，所以呢，整个还蛮 OK 的，只是说经过有一些。

在施工路段呢，大家要提高警觉，小心通过。路口停让、转弯变换车道，提前打方向灯。再来停车的位置看对不对啊？或者下车呢要开车门，也要确无后方没有行人来车，分段式的一点一点的开。开完之后，哎，发现真的没有车子，安全的我们才下车哈。这些呢小细节都是安全的大关键的。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听完一首歌曲呢，来看看这首歌很久没听到了，陈奕迅的《爱情转移》。

再回到现场来。很快呢，到了礼拜三，因为礼拜一大家都休息嘛，所以呢就很快说，哎，上两天班就到了礼拜三，很快，对不对？是的，那你还想看明天礼拜四，然后再来礼拜五，哎呦，又是周休二日了，真的好快哈、哦。在十月份又有这个双十节的假期，然后呢，在九月底呢又有呢中秋跟教师节的假期，所以最近觉得假期连的蛮多哈，上班的时间好像就很快了。但是不管快跟慢了，安全第一最重要了哈。那等一下我们先来关心路况，然后再回到现场。礼拜三要听中古年代的国语歌曲呢，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在八点到八点半中挑几首歌，好，那年代哈让你回到那个岁月当中，然后呢享受一下好所谓的岁月感了。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22.4公里过北斗有小货车抛锚在外路间，南下364.2公里过顶金系统，先前这样内线跟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在高雄前内线五台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五甲交流道，北上331.9公里在仁德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161.9公里在后里前外线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3.7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4公里。台74线往西10.6公里过西屯三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咯。
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的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2: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1: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